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每天出门的时候，我不知道逸婷会不会想穿搭，就今天的 OOTD 会是什么？
1: 就是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想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早间的时光真的忙得就像打仗一般，孩子们放假了可能会稍稍好一点点，但是
0: 所以你觉得它跟年龄没关系是跟时间有关系？
1: 年龄也有关系吧我觉得也有很大关系啊。
0: 我为什么开启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昨天呢突然在晚上临睡觉之前刷到了一篇文章，他写的是成年人的 OOTD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1: 是由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先给我几个选项
0: 还打开题了。
1: 我觉得和年龄有关系，然后和你个人的那种生活的对于生活品质品味的这种追求和要求有关系，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起到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0: 对对对
1: 对啊。
0: 那篇文章的最后的重点想说的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为了赶生活，为了忙生活

0: 活赶节奏而放弃了每日的 OOTD、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想告诉我们，就是前边未来一路都要继续的奔波，但是你每天如果都要忽视的话，其实会在过程当中失去多少个精彩的自己。所以呢，我在今天早晨一开始就特意选择了
1: 我帮大家看了一下，真的就
0: 是
1: 那么回事
0: 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
1: 嗯，
0: 好好打扮一下，选择一下自己的 OOTD。
1: 对，
0: 它可能会给你在行进的路上当中增添一些好的心情。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提示过后，刚开始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借口和理由啊，我真的早上很忙啊，我真的早上的这个时间好宝贵啊，
0: 这些都是借口。
1: 对，
0: 文章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全部都是借口。
1: 我要说，但是
0: 如果你想打扮，那肯定会有。
1: 对、真的就是如果想要的话，然后呢，你要去朝着这个目标去得到的话，其实你是会在这过程当中付出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努力。
0: 也没有了就个穿衣服付出多少啊
1: 有啊，这真的得啊，就是比如说你早晨的时间得需要早起啊，然后头一天呢你需要其实是为
0: 两三分钟足矣，
1: 这个穿搭会做一些准备啊对
0: 哪有那么啰嗦，你以为自己是明星走红毯呐、
1: 哎，你该拿出来的衣服，该准备好的，该熨的，真的，其实真的头一天你是需要去做准备的。就对于女孩来说的话，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时间的成本，但是我们为了美啊，是吧，伙伴们？
0: 好吧，
1: 谢谢你的提醒。
0: 那早上的8:08，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没有出门的，留出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些心思，花一些心思、去给自己做一个打扮。然后呢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发了，在路程当中选择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每天早间的上班路程8:00到9:00会陪伴各位一路同行。
1: 是的，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经济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7月29号，重庆彭水县发生情况通报，发布情况通报。7月29号凌晨4时，救援人员在深度搜寻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 C 区深处时，发现遇难人员遗骸。经过 DNA 鉴定，已确认为在此次事故灾害当中，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未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
0: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超市购买的芦溪河牌桃酥当中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引发关注。7月29号，芦溪河食品就此事发布声明，已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当天的全生产线检视，对该批次产品进行排查，确保产品安全。
1: 7月25号，天津的傅女士手机屏幕损坏送修，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了锁屏密码，傅女士取回手机之后，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已遭窥探，傅女士选择报警。民警到店核实之后，确认店主私自导出了40多张私人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傅女士称，目前已线上提起诉讼，还会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其侵犯客户隐私，并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
0: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0: 29号，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1: 7月29号，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跨张家港和斜拉桥精准合龙，这是全线首座实现合龙的斜拉桥，为后续桥面施工全线贯通筑牢根基。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期锡林郭勒盟正乡白旗发现有毒外来入侵物种黄花刺茄，当地林业草原和水利局组织开展黄花刺茄专项排查铲除行动。该物种繁殖快，适应性强，极易挤占本土牧草生长空间，破坏草原生物多样性，且植株带刺有毒，牲畜误食极易引发中毒，存在较大生态和生产隐患。本次行动在浩尔青敖包嘎查完成治理面积100亩，铲除黄花刺茄16000多株，有效清除了该区域入侵植株。
1: 7月2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余名羽坛健儿齐聚鹿城，将在6天的赛程中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
0: 7月29号，新安盟对外发布4条精品避暑线路和30处文旅休闲新业态，依托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整合全盟63家 A 级景区，围绕夏季避暑核心 IP 岭上22摄氏度新安避暑季，全方位扩容升级全域夏季文旅产品供给。
1: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李来到96311部队士兵兵训练基地和退役军人石彩晓家中，看望慰问驻士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并代表市4大班子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7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岑松一行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校地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筑牢经济增长根基。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投资项目达370个，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84.9%，重大项目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
0: 7月31号至8月14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即将在达拉特旗响沙湾火热开场，5大核心板块、15项特色活动、120余项非遗项目齐聚鄂尔多斯，带你解锁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的极致体验。
1: 这段时间，中美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
0: 按照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的相关计划，包鄂渝高铁力争年内开工，呼包高铁提速工程已纳入国家铁路中长期规划修编草案，同步推进包头东站和包头站的改造工程。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东胜区天交南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南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

井立交桥道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筑牢经济根增长根基。上半年全市亿元以上投资项目达370个，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84.9%，重大项目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走进英俊一号煤矿项目建设现场，各作业区域分工明确，高效有序。作为国电电力上海庙电厂的配套煤矿项目，英俊一号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设计生产能力每年60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据介绍，项目今年计划完成掘进进尺1700米，主要围绕井底车厂三井贯通工程展开，地面土建配套工程同步提速攻坚。
0: 重大项目是混投资促增长强后劲的核心抓手。今年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84.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其中10亿元以上的在建投资项目共10。

0: 用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守护每一座庄稼的丰收希望。入夏以来，我市持续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么，如何保障灌溉用水，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呢？各地正在以一系列务实举措交出抗旱保粮的鄂尔多斯答卷。入夏气温一路走高，地里庄稼长势快，用水量跟着大幅增加。顺畅输水是抗旱保苗的头等大事。达勒特旗从三月初就进入到了灌区设施全面检修，组织工作人员逐段排查，重点清理渠道的淤泥杂物，检修老旧机电设备。目前已完成了扬水泵站检查25处，检修机电设备91套。同时，为了应对持续高温，当地加大了饮水规模，目前呢日饮水量达到了93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127%。充足的水源能够稳定地覆盖灌区47万亩农田，满足作物日常浇灌需求。
1: 饮水是保障，但是怎么把每一方水用好，水是抗旱更长远的路子。在准格尔旗，当地普及精准滴灌新模式。过去一亩地大水是需要漫灌，全年耗水较多，不仅浪费严重，高温天气还容易引发土壤板结、根系缺氧。现在推广了滴灌技术，一亩地仅需270立方米左右，节水一半以上，还能够实现水肥同步，作物的吸收效率明显提高，既节水又能够提质增产。目前全旗农业节水面积已达40万亩，可节约灌溉用水400万立方米以上。无论是达拉特旗的引黄扩容，还是准格尔旗的滴灌升级，本质上都是开源与节流两手抓，而这样的探索正在鄂尔多斯各旗区同步推进。据了解，全市各地正结合自身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推行节水灌溉，科学调度，落实落细四水四定要求，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0: 7月28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整体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号，7月28号、29号将在我市开展主场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的推介。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活动促成了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并通过文化和旅游资源参访、洽谈对接等，展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旅发展成果，推动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与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陈慧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香港立法会议员姚百良、江明慧，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港澳台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同志，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媒体嘉宾约150人，共同出席开幕式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
0: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准格尔旗始终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优化办学条件、补齐教育硬件短板摆在民生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用民生温度托起教育未来。走进准格尔旗大陆一小扩建操场及综合楼的建设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各项施工作业。该项目通过操场扩建、综合楼新建、全方位升级校园硬件设施，进一步地完善教育教学配套工程。 工程完工之后，校园环境和办学能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夯实教育发展根基。
1: 在另一边，准格二中学全体师生已经顺利地迁入全新的校区，学校共规划72个教学班，配备108间录播教室，全面满足现代化教学。

0: 决与实验教研的需求。此外，校内的体育场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建有2个标准化操场，配套射击、武术、轮滑、攀岩以及各类球类运动场地。一座座崭新建筑拔地而起，一处处运动场地加速成型。准格尔旗抓实做细民生工作，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以务实的行动不断增进着民生福祉。
1: 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践实习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鄂尔多斯市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批抵达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10支实践团队90名师生，以及16名中央民族大学扬帆计划实习生，将在鄂尔多斯市开启为期7天的社会实践。实践期间，学子们将会走进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乌兰穆伦湖、喀麦什区中轴线，开展打卡暖城活动，体悟城市人文底蕴，围绕研究课题深入园区、企业、社区、嘎查村进行实地走访调研，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呢，此次参与实践的多为双一流高校学子，研究方向如智慧矿山、绿电等核心课题，精准对接鄂尔多斯市的发展需求，具备着极强的实践价值。
2: 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

0: 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8: 先来关注一起引发网友关注的事件。7月12号的凌晨的浙江嘉兴秀州区一小区内，20岁的云南女孩小姨从18层的出租屋的窗户坠下，经过楼下的树枝缓冲之后呢，落至了绿化带，奇迹般的保住了性命。目前呢，小姨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意识清醒。家属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姨与男友交往2年间，长期遭受暴力与控制。事发当晚呢，双方爆发了持续数小时的冲突，对方退掉了她的机票，把他呢反锁在家里，两个人曾因为冲突报过警，男方呢当时也承诺不会再犯了，事后又哄劝小姨。父亲介绍说，事发前小姨已经是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一段关系。7月10号，她趁男方不在，收拾了行李，跑到了宁波机场附近的酒店，也

0: 7月11号晚，两人再一次爆发了冲突，男方退掉了他的机票，反锁了房门，再一次没收了手机与身份证。从晚上的8、9点开始呢，又吵又打，冲突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期间的小姨曾给家人打电话哭诉，男方呢还用小姨的手机多次给女孩的父亲拨打了电话，要求来偿还恋爱期间的开销。家属称，男方仅在事发的当天垫付了2万余元的医药费，后续呢便声称事件与自己没有关系，还要求其来返还恋爱期间的1万余元的开销。封面新闻的记者试图联系男方，了解其对于女方家属上述说法的态度，但是他表示说不便透露信息，一切交给警方来处理。目前呢，当地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此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鼓励式教育的成果。7月28号发布，在河南13岁的男孩辛浩，因为家里的长辈工作太忙了，暑假呢他就变身为了大厨，给家长做饭，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天还不重样。辛浩的婶婶说，我们家啊就是鼓励式教育，孩子越夸越懂事，第一次做饭其实不好吃，但是鼓励他才能够成长。辛浩的爷爷说，鼓励才能够使人进步，越打压只会越落后。网友表示，教育孩子的方式真的很重要，千万别打击耗尽孩子的勇气。
0: 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个细心的人啊。那7月28号呢，在广东男子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呢，温度能够飙升到46.9度，别的地方的温度呢却只有31.7度，这差别其实还挺大的。
1: 是的，
0: 求助网友之后呢，被提醒说可能是地砖下面有漏电，需要来尽快的处理。男子呢听劝请来了师傅砸开地砖之后，发现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的皮破损漏电， PVC 管呢都被烧红脱落了，铜线呢也被烧蚀变细，万幸的是处理及时，不然哪一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当事人说，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了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一下网友来试试吧。这也是真的，网友很强大啊，
1: 真的互联网的魅力。
0: 听劝。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在山东德州，64岁的种地老人为了祝贺孙子考上大学，他撬开了焊死6年的铁皮存钱箱，箱子里边呢装满了各种纸币和各类的硬币。家人花费了将近2个多小时来进行清点，最后呢总计是15000多块钱。拍摄者冯女士说，她爸爸呢早在孙子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存钱，平日种地劳作攒下零钱都会陆续的放进箱内。钱款清点完毕之后呢，村里小卖铺帮忙兑换转账，然后到了孙子的手机。老人随后呢再次把箱子进行了焊封，计划是为外孙女儿上大学继续来存钱。冯女士也感慨，哎呦，这幸福的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代代长辈的默默托举。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据朝鲜文报道，有网友凭借着某视频平台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沉浸式的演绎着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了大批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现代鲁滨逊荒岛旅居，这个网红的人设看似别具一格，在同质化内容扎堆的视频平台，

0: 这样的内容的确具有着吸引力，但是即便如此，更要看到这看似惬意的所谓荒岛旅居，并非人们带有玫瑰色想象的世外桃源，而是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1: 在一些武侠的作品当中，桃花岛主的艺术形象呢，曾经也是激发了很多人的岛主梦，引发人们的想象和向往。现实当中，那些人迹罕至的湖居民岛就成为了一些人岛主理想的寄托之地。很多人呢以为无人岛就是无主之地，这其实是误解。无居民海岛是属于国家所有，未经批准的开发利用都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28条规定，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是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树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可见呢，岛主不是想当就能够当的。早在2003年，湖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就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来利用湖居民海岛，应当向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来提出申请，并提交包括湖居民海岛利用申请书、海岛利用方案等材料。2001年，国家海洋局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开发利用湖居民海岛名录，涉及8省区176个海岛，单位和个人可有偿来申请当岛主。
0: 此次事件当中，该网红在浙江省象山县乔木湾岛擅自的建房居住、搭建有关的设施等，并通过视频平台全程直播，公开直播了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直到执法人员的到来，他的直播画面才中断，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才戛然而止。目前呢，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1: 是的，那问题的关键呢，在于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而该网红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过任何的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也没有取得合法的使用权限，这也就意味着其所谓的现代鲁滨逊荒岛旅居，在人设滤镜之下呢，其实是法盲的行为。荒岛改造可能破坏岛屿脆弱的生态，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通过视频平台的传播扩大了影响，甚至可能会引发他人的效仿，执法人员及时查处制止很有必要。这种荒岛改造并非是真正的田园归隐，其实质呢是刻意营造现代鲁滨逊的浪漫人设，以此来收割了流量和打赏。我们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为了博取眼球、追逐流量而进行的违法的表演活动。
0: 实际上呢，通过合法途径利用市场化出让办法当岛主并非遥不可及。近日发布的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就填补了该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的政策空白，可以满足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需求，并且推动海岛地区海洋产业的发展。这起网红霸占无居民海岛事件为网络创作者敲响了警钟，当然也提醒着公众，在追求诗与远方的时候，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敬畏公共资源。

0: 眼下呢正值是三伏天，防晒衣就成为了很多带娃通勤消费者的刚需，当然也是各大直播间的热销单品。可是呢，近日新京报的记者随机网购了4件防晒衣，发现检测结果全为伪劣品，紫外线防护指数等级均不达标。新京报的记者随后暗访了广东揭阳、浙江金华等多家防晒衣厂，揭开了行业遮羞布。暗访当中的厂家对于伪劣的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检测机构呢竟然也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着一张照片就能够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急需整治。
1: 在我国，防晒类的纺织产品的最基本的要求呢，是必须要满足相关的国标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呢，防紫外线纺织品呢，必须要达到 UPF 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5%，才能够称之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那么商家为何如此有恃无恐，任由大量的劣质的防晒衣流入市场呢？其一在于查验成本与商品的价格的悬殊。比如说暗访当中的商家推销的防晒衣只要十几块钱，检测的费用呢却高达数百元，很少有人会为此而较真儿去检测。消费者呢即便发现了防晒效果差，更多的时候呢也只能是无奈的吃哑巴亏。其二呢是本该是质量防线的检测机构，却在为劣质的防晒衣推波助澜。暗访当中的检测人员就表示，检测的结果呢可以是提前沟通的，肯定不会出具不合格的报告。一些机构甚至仅凭着一张照片，收费300元就能够直接来出合格报告，成了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帮凶。
0: 从生产端无底线的炮制伪劣产品，到检测端同流合污，再到直播间用冰丝奶皮这样的话术伪劣消费者，这些违法违规的做法已经彻底的把国标踩在了脚下。当这些劣质的防晒衣流入市场，看上去很强大的防晒效果就成为了心理安慰，消费者权益正在被严重的蔑视和侵犯。还要看到劣质防晒

0: 衣价格相对便宜，大多几十元甚至是十几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此前有报道就显示，江西某服装加工厂虚标 UPF50 加的劣质防晒衣，年销售量高达30万件，影响甚广。这些防晒衣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保护，还可能因为透气性差导致皮肤红肿、过敏等健康问题。
1: 整治防晒衣市场乱象不能够只靠记者暗访，在这过程当中，监管和平台的管理滞后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够不查。直播间拿着假报告满嘴跑火车，平台审核呢也不验真伪，监管长期缺位，必然会劣币驱逐良币。为此呢，职能部门还需要通过常态化的巡检和专项的排查，强化对于防晒衣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揪出背后给伪劣产品保驾护航的检测机构，以儆效尤，让灰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不能再造假。电商平台作为责任主体之一，在产品上架审核的时候，还需要细化对标行业规范，并加强同监管部门的联动，确保问题产品不再在市场上继续忽悠人。
0: 事实上呢，很多伪劣产品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呢是有违常识。比如按照国标防晒衣的标注 UPF 值一般在40+和50+，所谓 UPF 达191+，根本呢就是一眼假。同时呢，一些价格极低、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也应该成为重点的审核对象。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所忽悠。因此呢，消费者在下单之前也不妨去做做攻略，比如说查询相关的科普和国家的规范，去了解商家常见的套路等等，理性的选购科学的防晒衣。小小防晒衣却连着万千消费者的权益，也关乎着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唯有各方共同的去发力，堵住造假的漏洞，亮明对于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方能够避免防晒衣变成健康杀手，也维护一个更好的社会消费环境。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896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896，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我们相约明天早间再见吧，
0: 拜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5: 接住了。
14: 轻着点儿。
1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7: 鄂尔多斯的

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 87%，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三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

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3: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5: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是汉字，直接查找896综合广播在线的来参与节目即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在我们手机登录的状态下找到我们的应用商城，来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在线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线呢给大家做一个答复。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现在的小区能安充电桩了吗？这个一般的话看你要往哪里安呀，现在有好多小区都在安充电桩呀，比如说小区里面的公共停车位，然后这个需要我们的社区还有业委会还有物业三方一起确定，然后确定在哪一片儿去安，然后在小区里面比如说征求业主的同意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同意可以安充电桩，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正常去走手续，应该就没有问题啊。我现在看到好多小区里面它都有这个充电桩的安装，主要这个要看咱们物业和业委会啊，因为它要占用很多的一些公共车位。你要在小区里面自己的充电桩，车位是公共的，如果充电桩是你自己的，那这个肯定安不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区里面安充电桩，仅限于说这个是公共区域的，这个充电桩安装完之后是给到您自己的，就是给到大家去共同使用，而不是给到您自己的。车位是自己的，就是您这个车位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建议您去问一下吧，因为如果是自己的话，每个小区不一样。你像我们小区的话，我这个是自己的一个车库就可以去安装，但是如果说你们地上的车位也是自己购买的，建议你去跟物业去沟通一下，手续齐全的话正常应该是可以安装，但是像您这个想问一问具体的一个政策是吗？

有安全隐患，这是物业上说有安全隐患，然后不给安装是吧？您是东胜的是吗？东胜区的朋友，我们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吧。

看啊，我现在能够找到，就是说，业主是有权安装自己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的，前提就是说这个车位是，全属于你自己。然后如果说物业拒绝签字呀，或者是，他以各种理由推脱呀，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是违规刁难吧。您方不方便把您物业的电话给我说一下，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下，就是说根据哪个条款然后拒绝业主的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好吧。因为之前我了解到的一段时间是，就是不给安装是因为有一些是在地下的这个车库里面，然后可能有一些消防呀或者消防通道等等，它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这位朋友，您方便您说一下，比如说您是哪个物业，物业的电话留一下，然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因为你看我这了解到的这个政策和法律的相关依据啊，就是物业的法定协助义务，这是比如说如果你想去安装这个充电桩，车位呢是您自己购买的，而且是在地上的，然后呢咱们物业公司是可以帮助您协调来提供相关的一些手续呀，这个首先它是应该是协调您的，而且咱们业主自己的自有的车位来安装这个充电桩，也有自己的合理的权利的。所以我不太清楚您这个物业这儿这样去不给您签字，然后不让去安充电桩，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啊，你留好证据，然后可以比如说跟社区那儿去沟通一下啊，或者是找一下咱们政务热线，好吧。来，我看一下快手平台上有朋友说去年申请的公租房摇号了没有。去年申请的已经摇了呀，你一直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吗？去年是在11月底12月初左右摇的号啊，去年已经摇号了，然后今年的现在已经进行报名当中了，预计在8月底9月初进行摇号。如果你去年报名了没有摇到号，那今年的话咱们可以再观望一下，看看能不能摇到啊。就是说你要关注到的是你去年摇号的时候你的审核通过了没有，你的资质就是说是否符合条件参与摇号，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看一下关注一下啊。另外像我们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安充电桩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了一半的话再问就没给回复了，具体是哪个物业公司啊，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可以把物业公司的电话发过来，我们帮您问一问看看根据哪些政策，就是说安装充电桩。

首先充电桩是必须选择国标的啊，然后并且是委托，比如说一般是咱们这个电力部门，然后有工作人员现场帮您来接线，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啊，这都是携带着全套的手续，因为它还涉及到了这个电业局帮你开一个户，因为你充电桩的这个户和你家里面的这个户是不一样的，所以所有的这些手续如果你全部都走得很利索啊，全部这个相关依据啊，然后这个许可呀全部都有，那么你正常去沟通的话，我觉得应该物业上可能不签字或者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应该是比较少吧，所以建议您去跟物业再去沟通一下啊。但是前提就是你安的充电桩是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手续，而且是国标的一些这个有保障的充电桩，你不能比如说现在还存在一些有一些这个家里面小区里面啊，这个开的老头乐随便便的拉了一个这种线口啊，这个可能下雨天外漏呀等等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个我们不能不考虑啊。所以说这个也提示一下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诉求是合理的话，可以去跟物业沟通。冰雪问到说，东胜区东方新园小区停水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供水管道破裂漏水，停了多久啦？如果说它停了很久很久了，它正常就是我们来理解啊，正常管道破裂了我们要换更换管道，假如说这个管道需要破路啊，需要这个可能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比如说是一周两周三周，它会有一个公告告知所有的业主朋友，因为管道破裂要更换这个主管道，会给大家进行停水，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说它没有个时间的节点，就只通知了停水，然后停了很久很久很久，

这个可能需要时间会更久，我觉得我们都能够理解啊。今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停水，这次是昨天彻底停了。那你们群里面，就是业主群里面没有通知吗？小区群里面没有通知吗？他应该是，你们是属于小区里面的老旧小区改造，还是温暖工程？因为我记得小区里面，比如说老旧小区如果进行改造的话，它可能会把原来的旧水管全部换成新水管，然后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去换，所以它就是一段一段的停，今天换这一段，明天换那一段，它不可能说我从头到尾把整个所有小区里面的管网全部停上一个月，我换个新的，然后再全部通，它是一段一段的。你们小区是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或者是温暖工程吗？如果是的话，这种情况，确实属实是正常的，这个就只能是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克服一下。一般这种情况，在停水的前一天，或者是前一上午，小区的业主群里面肯定是有通知的。冰雪，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吧。如果说小区里也没有进行改造，总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停水，那这个的话，我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您告知我一下物业公司或者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帮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是什么原因陆陆续续的停水。因为这个小区群里面，一般物业公司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然后会让大家提前做准备啊。我们小区接下来要停水，停预计多长时间，他都说得非常清楚。您有小区的业主群吗？现在其实群里面有很方便的啊，直播间的电话是859-2401，859-2401，您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直接进直播间，然后我们线上帮您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快手平台上，只能是一句半句的，说完就走了，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得不到解决。如果说想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了解清楚、解决掉的话，建议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859-2402，还有859-2403。也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可以继续来拨打。0288的这位朋友说，那今年用不用再重新申请了？您是说去年这个具体申请完之后摇没摇号你都没太关注，那说明应该您可以是没摇到啊。如果是摇到的话，应该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这个告诉您去这个窗口去办理手续。没摇到的话，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的没摇到，另一种是你的审核就没有通过，所以你今年不需要再重新填写资料了。您把您今年的资料重新整理一下，看一看，没问题，重新提交一下。去到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啊，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去到这个小程序上，然后把你的信息点我的，然后把这个你自己的账号、手机号绑定上去，然后去看一下你的信息，没问题提交一下，关注一下，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看看审核是否通过。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它上面会显示审核通过，等待摇号啊，会审核这个显示通过的字样，所以您关注一下。这看来你也是不太着急是吧？去年申请完了之后一直也没有关注这个摇号的事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昨天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会不会这个有上调，今年会不会涨工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上一次的这个
调涨的调资的情况，是在去年的七月份左右的时候，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全国是按照这个相关的政策，全国统筹调资的话是上调了20块钱，然后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本级的话是进行了一个调资，在基础上又调了这个7块钱，也就是整体是27块钱。然后具体今年

的话还得需要再等待，因为有政策才能调，没有政策的话这个的话只能是等相关的文件啊。然后另外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说东胜区的公租房手续去哪儿办，这个再给大家也说一下。首先呢，如果您在线上来进行办理申请的话，是关注咱们的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小程序。如果说这些都关注好了之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是要退房的，要退租的，涉及到是退房手续，那建议您可以直接去到东胜政务服务中心也可以，或者直接去到咱们东胜的这个原旧交通局啊，就是原交通局这个玉河建材城往东50米，去到这个大院里去办也可以啊。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看看您方便去哪里。电话是3159876，3159876。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另外用抖音和快手参与节目关注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唱，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的唱，直接关注到我，有问题的话把问题发在公屏上，我们第一时间看到您的问题之后会及时的帮您做答复啊。大家直接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的唱，直接关注到我即可。然后有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在后台给我留言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上把问题直接留到我们的公屏上，我看到之后会及时的帮大家进行回复。当然大家在回复发送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些敏感字眼，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内容有敏感字眼的话，一般公屏会屏蔽掉，我可能会看不到啊。来关注一下关于社保待遇的一些相关问题吧。之前有朋友问到说，申领病残津贴的人员领取的条件是什么，怎么领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领取的条件首先是你正常参保，你是属于企业职工啊，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你每年都在交费正常参保，没有达到当年比如说渐进式延迟后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因为病或者是因其他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这个工作啊，然后要去到咱们本地去鉴定一下你的劳动能力，如果说确实是劳动能力丧失了，这个鉴定的时间有效期是一年，然后您就可以申请病残津贴。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是属于职业病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问题然后导致不能够工作了，不能够劳动了，你就可以进行申请啊。来，我们接听线上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我们来有请一线的朋友。你好。喂，你好，杨女士。杨女士，您的电话。您在听吗？你好，杨女士。
1: 哎，
0: 您的电话。
1: 哦，你说。
0: 您就是刚刚我们快手平台上这位朋友是吧？
1: 是的。
0: 东胜区东方新源小区，然后最近，像这种情况已经有多久了？
1: 这种情况就今年。今年这半年就是陆陆续续都是这样的，
0: 就是隔三差五的就停水了是吧？
1: 哎，对，就是昨天上午早晨的时候我接水的时候这水就滴滴答答就没有，然后去村里看了一下，村里的物业发的信息说管道破裂了，9点以后全部要停水。然后呢我们就接不下水，他就是说D区现在还有水，所以呢到昨天一天到现在就没有水，一点水也没有，
0: 中途也没有给你们再来过水。那你有问过咱们物业公司吗？你这究竟这是小区在干什么呀？为什么总陆陆续续停水啊？
1: 哎，小区物业在群里说了，他就说管道破裂，这次破裂严重需要换管道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0: 哦，就是您这儿也想了解了解，这究竟到底这个得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不能三天两头的总是停水，
1: 哎，
0: 是吧？
1: 对，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嘛，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今年已经半年了。
0: 行，我了解了下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跟咱们这个社区这儿啊，尽量去沟通对接一下，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咱们这个小区总停水。然后咱们那个自来水公司是哪一个？
1: 自来水公司就是东胜供水公司，
0: 就是东胜的供水公司是吧？
1: 哎，对。
0: 行，
1: 因为这个停水的原因就是我们老旧小区了，这个说的这个供水管道和供热管道都存在问题，就是破裂。
0: 最近现在是在维修吗？
1: 现在没在维修，还没有动工了。
0: 还没有动工，现在就这种三天两头的停水。
1: 哎啊，没有动工
0: 啊，因为据我了解的话，不管是老旧小区还是温暖工程，它其实就是要给大家更换这个水管还有供暖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经常停水啊，或者是破路，这个换管道呀，这个是正常的啊，可能会有这样一段时间。
1: 哎、
0: 但是如果说按您这个反应的话，您这样吧。我们把咱们这个幸福街道东方社区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来啊，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正在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接，如果能接到直播间来，我们详细的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哦，好好好，
0: 哎，您稍等一下
1: 啊，我
0: 也特别能够理解您。
1: 他们就是让有关部门要得到重视，这个民生工程我们没有水吃了，你知道吧？
0: 嗯，明白明白啊，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像之前我们小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像您说的，从这个春天一开始，因为它，你想就是冬病得夏治嘛，你不能说大冬天供暖的时候去换管道，对吧？所以说就是进了春天之后，就是隔三差五的，不是停水了，就是停气了，就是停电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前提是因为它在改造。
1: 啊，因为是因为前提他在改造，我们现在就没有改造这个项目，得不到解决。再就是马上要到冬天了，今年去年那个供热公司就说了，这个管道要换不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管道换不了，
1: 今年
0: 冬天供暖是不是也不行呀？
1: 哎，今年供暖就不行了，已经那个供热公司给我们都出了通知了。
0: 那这个后来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过一些答复呀？那今年又没有更换，那今年冬天怎么办
1: 呀？反正现在的动态是目前是静止动态，我们得不到解决。
0: 那您这样，我们把咱们社区工作人员接进来啊。好，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您是幸福街道东方社区的工作人员吗？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咱们线上啊有一位杨女士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了，她呢也住在咱们东方新源小区，然后说最近这两天啊三天五天的就经常停水，想问问是什么情况，然后问及了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或者是温暖工程，说是目前小区也没有这些项目，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停水呢？
2: 啊，就是咱们最近导致经常性停水的原因是咱们小区整体的这个管网老化，总是有这个管网破裂的地方，物业呢也在一直进行维修，所以造成了咱们这种断续的这种停水。然后最近这次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南北区中间的一个供水的主管道出现了破损，但是这个维修的工程量还有点大，昨天呢咱们也和这个相关部门，包括咱们业委会物业，咱们开了协商会，同时也和这个供水公司进行了沟通。供水公司呢表示，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内部的管网他们没有这个交接给他们，所以他们这个不负责维修。然后两供基金呢那边也是说是咱们这个两供基金只能用不能用于这个三网维修，
0: 对，
2: 所以说这个两供咱们也用不成。然后今天呢咱们就打算和这个业委会协商一下，看是咱们走这个居民自筹，或者是用这个小区公共收益进行这个维修。因为这个工程量比较大，物业也表示这个他们可能超出了他们这个承担的这个能力范围。
0: 对，
2: 像平时咱们有这种小的漏点，他们也就及时的给修了。
0: 这个可能涉及到的是主网了啊，主管道。
2: 对，就是小区内部二次加压的管网的主管道。
0: 哦，那预计呢？预计这一次大约得多长时间呀？
2: 哎呀，这个我给你也预计不了，
0: 就是还得看这个，
2: 因为今天我和业委会协商之后，咱们还需要走民意调查，调查完咱们可以居民自筹或者是使用公共收益以后，才能联系施工队再过来看咱们漏点在哪。现在咱们推测这个主管道上应该不止一个漏点，这个需要找专业的人员过来测一下，测到漏点然后再挖开来，然后修好之后再给填上。这个
0: 那你像
2: 这
0: 种情况，
2: 我这个不太懂啊。
0: 明白明白。像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属于老小区了，这个主管道今天这儿破了，明天那儿破了，就没有想过说，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呀，或者是温暖工程改造呀，没有想过联系一下住建部门吗？
2: 这个咱们进行过，就像去年咱们组织过这个就是遗留问题改造的这个民意调查，
0: 对
2: 啊，当时的时候，其实咱们小区整体这个管网还问题不是很突出，
0: 嗯，
2: 所以当时这个签字也没签下来，居民的这个改造的意愿也不是很强烈啊，然后当时就没报上去。等到了今年冬天供暖季的时候，就是2025年到2026年中间这个冬天的供暖季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暖气管道的这个破裂，当时是停暖停了3天，啊，然后咱们当时后来发生这个事之后，又重新进行了这个民意调查，
0: 对，
2: 然后进行了入户签字，啊，签完字之后，咱们也和这个住建部门及时进行了联系，
0: 嗯，
2: 但是当时咱们这个。就是2026年的改造项目都已经报完了，
0: 对，已经报送了。
2: 他们已经这个，对他们已经这个项目都定完了。
0: 嗯，
2: 就是我们提交的时候已经加不进去了。
0: 对，
2: 咱们也是和这个住建进行了多次的沟通，街道也正式的发了这个文件询问，
0: 嗯、
2: 啊，但是住建这块表示这个确实没法加进去了。
0: 那今年呢？
2: 今年的话，咱们现在还得等这个政策，如果人家说是明年改造的话，还有这个政策，咱们就及时的上报上去。因为现在咱们居民的改造意愿，这个因为出了事大家也都
0: 比较
2: 着急，对，比较强烈，
0: 强烈，
2: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和这个住建部门协调报进去，然后咱们再进行这个民意调查这一系列的工作。
0: 嗯，那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最近这两天您就可以去对接一下咱们住建部门了，让住建部门亲自过来看一看。你看小区里面涉及到了这千家万户，连水也喝不上吃不上怎么办？这个不是说小区我们说老他就老，是他真的管网已经实在是不行了，是吧？
2: 对对对，咱们也再和这个住建争取一下吧。
0: 嗯
2: 啊啊，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说这一部分的所有的资金，假如说我自来水管，我现在靠自筹了啊，我可能把眼下的这个难关渡过去了。但是问题到了冬天呢，今年的供暖管没有更换，那今年的这个供暖热度又上不去的话，这还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终还得找到根源，把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些老旧问题从根源上来进行解决。
2: 对啊，咱们社区这块的话也只能是尽力的去协调一下，协商一下。
0: 嗯
2: 啊，因为这毕竟这个项目最终能不能实行，还是咱们住建部门要进行审批。
0: 对对对，是的。
2: 嗯、
0: 好的，好，那我就清楚了。嗯，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您。
2: 哎，好。
0: 嗯，好，再见。杨女士，那目前现在的这个情况您刚刚也听到了，因为这个问题它涉及的比较多，咱们社区这面也在积极的去协调解决，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可能就是经费上的问题，因为它是主管网，你如果说使用咱们小区的这个两共维修基金呢，它又不符合，因为两共维修基金是业主来维修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房子呀，或者是这个公共设施，但是这个主管网这一块的话，可能还得去协商看看这一部分的资金谁来出，怎么解决。然后呢，包括咱们刚刚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说，去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就跟咱们住建部门上报了，但是上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因为之前争取过，跟大家做过民意调查，大家不是很感兴趣，就都可能也没有签字。那如果说小区里面的居民都自己不签字，你在上报的过程当中本身自己这个比如说就不符合条件，对吧？所以现在符合条件上报了呢，咱们就只能是在等待咱们上级部门批准。如果说

0: 哎，明年能够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那就赶紧改了。改了之后，这些隐患就都没有了。所以目前现在的话，只能是等。
1: 关键是眼前的吃水问题。
0: 现在我也是在替您去着想，就是说你现在关键这个眼前的吃水问题，因为现在主管网已经破了，它不可能说是哎主管网破了没办法再给水了，所以目前只能是再克服一下。然后社区那面刚刚也说到了，他们也在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昨天今天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吗？
1: 好的，我还是希望 VT 给我们大力支持吧。
0: 我们也帮您关注关注，然后包括您这个问题我记下，记下之后看看我们也去跟住建部门沟通一下，看看这种实际的情况，然后能不能去到现场好好看一下，假如争取明年春天一定把这个事情帮大家来解决掉，好吧？
1: 好，谢谢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谢谢。
0: 好，我们再
1: 会。不打扰您了。
0: 没事，没关系，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
0: 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线的参与节目，0477-859-2401，还有859-2402正在空线当中。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1: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

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直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您直接关注之后呢，可以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三种方式呢，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继续把刚刚的这位朋友的问题给回复一下啊，关于这个申请病残津贴领取的条件，刚刚已经说到了，首先呢，就是你还在没有退休的年龄里，然后因病或者是非因工导致的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然后呢，鉴定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进行申请的。那申请病残津贴的人员待遇是怎么计算的？可能好多朋友也一直没关注过啊，我们也借此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给大家在线的说一下。你比如说申领病残津贴的人员，他是按照你的缴费年限和距离延迟法定退休的年龄，他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缴满了最低年限，距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小于或者是等于5年的啊，那这种情况津贴就等于当地的同等条件人员的全额的养老金的一个计发标准，每年呢会随全国咱们养老金上调啊，按照这个待遇领取地的退休人员的政策同步涨薪，到了法定的年龄之后直接转成正式的养老金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情况，如果你的退休年龄小于5年的，也就是说马上啊临近这个4-5年就要退休了，结果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了，那可以按照咱们这个退休人员的政策来进行这个退休金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提前发放吧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个人这样来理解。第二种情况就是缴满了最低年限的，比如说按照你的退休年龄已经缴满最低年限了，距离退休啊大于5年的，这个如果说可能我差7-8年8-9年才能退休呢，哎，然后现在丧失了劳动能力了，这种情况那津贴呢就等于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标准啊，这个不含个人账户的部分啊，然后每年呢随全国基本养老金的上调然后进行同步涨薪，等到距离法定年龄剩余5年，也就是小于5年的时候，再自动的重新核算你的个人部分的养老金，然后核算完之后再给你进行发放，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大于5年的情况下没有退休，然后出现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那这个只能是给你按照全国基本养老金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咱们鄂尔多斯也好，咱们内蒙古也好，是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标准来进行发放，但这个里面只是含有当地的一个基础养老金，不含个人部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缴费年限还不足，假如说我正常是灵活就业人员啊，缴费年限应该是20年，结果现在就缴了10几年，哎，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没有劳动能力了。那这个的话，那可以按月去领取阶段性的兜底病残补助，然后这个是按照待遇领取的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领取指定月数的一个病残津贴，累计缴费年限不足5年的，然后可以支付12个月的病残津贴，累计缴费年限就是满了5年以上的，每多缴1年，然后呢这是增加3个月的病残津贴。假如说我缴费我是缴了这个8-9年的，已经满5年以上了啊，每多缴1年，然后再多给3个月的病残津贴，领取期间是免缴养老保险的，后续补齐最低的缴费年限之后呢，按照上面的两个档再重新进行核算，比如说小于5年的，或者是大于5年的等等啊，但是你一定是先要把自己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缴够。这个不能说我就缴了3年，哎，我就想领这个病残津贴，我后续还想领养老保险，这个不能，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缴齐了以后，然后到达法定年龄。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难办的事情需要向我们节目组来进行求助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或者是在这个线下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

来关注一下新唱，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唱就可以了啊。欣是欣赏的欣，唱是畅快的唱。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

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继续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18度到32度，东胜小雨，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小雨，20度到33度，悉尼镇小雨，18度到31度，乌兰镇小雨，18度到32度，昂勒章奇镇小雨，19度到30度，冈鲁图镇小雨，20度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8度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
6: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进行直播，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大家也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自7月29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事业单位人员脱产学习之后违约离职需担责。最高人民法院7月29号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之后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继续关注法律资讯消息。在7月25号，天津的傅女士手机屏幕损坏送修，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了锁屏的密码。傅女士取回手机之后，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疑似遭到了窥探。傅女士选择了报警。民警到店之后呢，确认店主私自导出了40多张私人的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傅女士称，目前呢已经线上提起了诉讼，还会前往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其侵犯客户的隐私，并且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最后我们来关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赡养纠纷案件。张某一和张某二系亲兄弟，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约定，由张某一负责赡养母亲，由张某二负责赡养父亲。2020年，母亲李某因病去世，张某一以已经承担了母亲生养死葬的义务为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用以及照料的义务。张某年老体弱，无稳定收入，遂将两儿子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庭审当中，张某一辩称啊，已经履行了对母亲的赡养义务，按照约定应由张某二承担父亲的赡养义务，他不应再对父亲张某承担相关的义务。张某二则称生活困难，拒绝支付赡养费。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二人呢应该依法对张某履行赡养义务，不得以任何的借口去拒绝赡养。两兄弟的赡养分工属于子女内部责任的分配约定，不能对抗父母依法享有的被赡养的权利，亦不能通过约定拆

0: 拆分免除任意子女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张某二仅以收入偏低、家庭开支较大为由去拒绝支付赡养费，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最终呢，法院判决两人每人每月给付张某赡养费300元。案件宣判之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成年子女对于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该项义务基于血缘亲属关系产生，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强制性不可免除的身份义务。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直播。那这些年，网络视频蓬勃发展，也拓宽了信息的传播渠道，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是呢，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呢，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之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是随后呢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那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的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久之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在直播当中呢，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呢，正在焦急询问视频当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呢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之后，警方立即打开了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当中双方说出的话里头啊，显示出传递绑架的意思，但是办案人员呢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破绽。直播当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民警也很快锁定了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且找到了他。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呢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庞某，也就是视频当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那这样的想法也得到了庞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够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人商量之后决定上演一起直播绑架的剧情。为了让绑架显得更加的逼真，庞某和朋友呢开车将小孟某、李某带到了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的村庄。彭某呢则把直播地点选在了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边。直播过程当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呢，也没忘了捞金啊，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但是最终却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大面积的报警。那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的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它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的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的夸大灾情，那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呢，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了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近些年，网络摆拍乱象呢，已经成为了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的摆拍博取流量，一边还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的情绪，也有人打造背叛人设去博同情，消费公众的善意。在今年的五月呢，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

视频当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那这个视频发出之后，有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于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接到警方电话之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了隐藏，但是该内容呢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的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包括转发量呢还在持续的走高。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当中呢，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是有出入的，对于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那据相关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呢在京的生活轨迹有大量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那视频发出之后呢，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了博主江某某和视频当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了水面。那据介绍，江某和刘某他们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4月23号呢，江某某和刘某在北京某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之后呢，决定到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

用悲情来博取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公众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那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不仅占用了公共舆论，占用了公共空间，还抬高了社会的治理成本。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之下，仅靠着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之下对于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那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的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也往往抓住了当下的生活痛点，包括社会热点，矩阵式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之内获取巨大的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一些账号无底线的去传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在今年的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视频也在网上广泛的传播。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九名员工双双跪地，被一名身穿着棕色大衣的女老板训斥街头。短时间之内呢，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了37.3万次。那很快呢，这条视频也被警方查实为虚假的摆拍的内容。那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的内容的视频，它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了。之前呢，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的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那因为发现此类的视频话题度高，那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于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去谋取经济利益。在网络平台上，经常我们能够看到内容雷同、话题度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的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之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啊，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作。近些年来，国家相关的部门不断加大对于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呢也在陆续强化内容的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了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了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去炮制话题，收割流量。那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的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呢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的漏洞。而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虚假摆拍既误导了舆论走向，包括公众的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呢，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的底线，一味博眼球、赚热度，不断的消耗社会信任，去触碰法律红线。那想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包括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为大家安排到的全部的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啊追剧普法，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再现的普及法律常识。大家需要记录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普法律师温露清律师的电话，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啊，直播说法节目不听不散，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

0: 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追剧普法，我们用电影电视剧当中的故事情节再现普及法律常识。那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暖新闻 APP 当中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如果您需要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洛清律师的电话，也可以来记录一下13904778729 1390477872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部剧，叫做《生万物》。那《生万物》的话也是去年的一部热播剧啊。那在《生万物》当中，宁秀秀冲破了旧时代的束缚，勇敢选择自己的婚姻的故事，也恰如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了封建礼教之下的婚姻自由被压抑的无奈，也折射出了在现代的法治社会当中，婚姻自主这一权利被法律坚定守护的珍贵。我们也继续通过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在线的说说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在这部剧当中啊，宁秀秀的婚姻历程宛如一首跌宕起伏的命运之歌。她身为地主宁学祥的女儿，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旧时代，婚姻似乎早已经被家族和传统牢牢的掌控住了。那宁秀秀的大婚之日呢，本应该是幸福的开端，却遭遇到了土匪绑架这一意外，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的经历磨难归来之后，却惊觉父亲宁学祥为了保护土地，竟然安排了妹妹宁苏苏顶替自己嫁给了未婚夫费文典。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家族利益和封建礼教的罗网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女性呢在婚姻当中的自主选择权常常被无情的剥夺。但是宁秀秀并未就此沉沦，在得知未婚夫另娶他人之后，果断地选择嫁给一直倾心于他并且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封大脚。那这一抉择的话，也是他对于婚姻自由的勇敢的追寻。那从现代法律的视角审视啊，婚姻自由它是我国民法典确立的一项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那其中的第1046条着重强调，结婚呢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加以干涉。宁秀秀若生活在当下，那她的婚姻的选择将受到法律的全方位的保护，不论是父母基于家族利益的包办，还是他人出于各种目的的干涉，均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那在宁秀秀与风大脚决定携手共度一生的情节当中，倘若啊处于现代社会，他们还需要知道这个婚姻登记这一法定的重要的程序。那婚姻登记呢，它是婚姻合法有效的必经的步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包括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呢，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去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了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那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宁秀秀和风大脚，情比金坚，如果说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在法律层面上也将得不到承认。那婚姻登记啊，它不仅仅是形式，更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首先，它是明确了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过合法登记，夫妻之间的相互享有继承权。那在一方生病、年老等需要照顾的时候，另一方呢，他是负有法定的抚养的义务。在财产的方面，如果说没有特殊的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呢，通常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双方在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的权利。哎，比如说风大脚婚后辛勤劳作购置的农具，这样的一些生产资料，宁秀秀操持家务积攒下的积蓄等等，它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其次呢，婚姻登记为婚姻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旦夫妻双方在婚姻当中出现了纠纷，比如说感情破裂需要离婚，那婚姻登记的存在也使得双方能够依据法律的规定合理去分割财产，确定子女抚养权等问题。那倘若宁秀秀和风大脚在婚姻当中遭遇矛盾，决定分开了，有了合法的婚姻登记，他们便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去有序解决财产分割等等的事宜，去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纷争。那在现实生活当中，类似宁秀秀所面临的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其实是时有发生的。一些父母秉持着陈旧的观念啊，认为子女的婚姻呢必须遵循自己的意愿，以实现家族利益最大化，全然不顾子女的内心的感受。那其实这种行为，它不仅违背的是婚姻自由的法律原则，还可能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那根据法律的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将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的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它是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那通常情况之下，需要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呢才会受理并且进行处理。但如果说暴力干涉行为致使被害人死亡，则不适用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司法机关呢将依法去主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那除了暴力干涉这种较为极端的情况，现实当中还存在着诸多隐蔽的形式去干涉婚姻的自由行为，比如说父母通过经济的封锁、言语的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子女放弃自己的婚姻选择。那面对此类情况，被干涉者可以通过多种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寻求基层组织的帮助，比如说像居委会、村委会去反映情况。那这些

界组织能够从中去进行调解，然后使双方进行沟通和协商，化解矛盾。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调解无法解决问题了，那被干涉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干涉行为违法，并且责令干涉者去停止侵害行为。那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说被干涉者他是应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去干涉了自己的自由的行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包括录音录像等等，以便在法庭上能够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婚姻自由的权利。那我们继续通过《声望物》这样的一部剧啊，来和大家说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自由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的一些规定，也从民法典包括刑法当中，还有婚姻登记条例当中，我们说到其中的一些法律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故事的同时呢，也能够知晓人情和法理。

好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追剧普法。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部剧呢叫做《蛮好的人生》。那其实这部剧的话，它也是用暗藏实用的一些法律知识，带着我们继续追剧，了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常识。那在薛小舟入职保险公司快一个月，业务方面颗粒无收，组长唐玲呢对此大为不满，当众羞辱薛小舟，逼迫他换上写有我是垫底王字样的 T 恤。薛小舟表示公司的行为是在霸凌员工，但是唐玲呢不置可否，甚至威胁要开除他。唐玲当众羞辱员工并且威胁开除，是否是属于职场霸凌呢？又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我们今天的节目先来和大家通过律师的解读，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那职场霸凌它是一般指的是用人单位个别管理者利用职权或者资历的优势，对员工进行的肢体暴力、言语威胁、当众侮辱、恶意重伤等行为，严重损害劳动者的人格权利。那用人单位要保障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若存在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包括拘禁劳动者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对相关的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侮辱、诽谤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剧中唐玲通过强迫佩戴侮辱性的标识对薛小舟进行了当众的侮辱，它是属于职场霸凌行为，也构成了对薛小舟人格尊严包括精神权益的侵害。薛小舟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唐玲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等。那如果说公司还存在其他的霸凌行为，比如说扇耳光、殴打等等，令薛小舟的健康权受到侵害，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因为身体受到的伤害所支出的治疗、修复等费用，严重的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继续关注故事情节。那在剧中，马小伟是爱中华婚前与前女友所生的孩子，父子二人未进行 DNA 的亲子鉴定。爱中华因病住院之后，马小伟为了争夺遗产，不仅拒绝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还阻碍爱中华的儿子爱林江签字，甚至呢试图将其逐出病房。薛小舟见。

状提醒马小伟，如果说刻意阻挠治疗，导致爱中华无法得到救治，可能会影响遗产的继承。最终呢，马小伟离开了病房，爱中华得到救治并且痊愈。那如果说爱中华去世了，马小伟能够获得爱中华的财产吗？我们继续来通过相关的法律法条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那民法典规定，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啊是配偶、子女和父母。那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样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马小伟呢，作为非婚生子，享有与婚生子平等的地位。如果说爱中华去世的时候未留有遗嘱，其享有的法定继承的份额与婚生子女是相同的。那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剧中马小伟出于抢夺遗产的目的，刻意阻挠了爱中华治疗的行为应予以否定。那这类行为如果说构成了虐待、遗弃，继承人可能因此会丧失继承权。如果说因为虐待行为致使老人重伤、死亡的情节，或者是恶劣的构成犯罪的，还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剧中社区废品回收站的陶姐通过回收废品辛苦积攒了300万元的存款。那她的女儿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可是陶姐听闻啊未来的女婿有赌博的不良嗜好，内心就充满了担忧。不幸的是陶姐意外离世，这笔积蓄便作为遗产由女儿继承。果不其然，女婿在得知妻子继承遗产之后露出了真面目，以该遗产是婚内继承所得为由，要求分割一半的财产。那假如说陶姐生前就立了遗嘱，能够避免女婿去分割财产吗？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一般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是有平等的处理权。剧中陶姐女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了遗产，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形，那这笔遗产将会被认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其丈夫也是有权要求分割的。但是民法典当中也规定了，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只归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那倘若说陶姐生前就立下了遗嘱，明确表示这笔积蓄仅由女儿一人继承，那他就和配偶是没有关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情节，胡曼黎和丁志远的婚姻啊亮起了红灯。在抚养权的争夺之上，父亲丁志远是大学教授兼网红，经济条件不错，母亲胡曼黎中专毕业，面临失业，经济状况呢不佳。丁达尔选择跟随母亲胡曼黎生活，丁达尔已经8岁了，那他的抚养权选择会有法律效力吗？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法典当中规定，8周岁以上的子女在抚养权判决当中拥有发言权。那剧中丁达尔的故事也生动展现了这一法律原则，不仅用你还有我去温暖母亲，更是通过实际行动拒绝父亲优质的物质条件，选择和母亲去共同承担经济压力，主动调查离婚的真相，展现了超越年龄的判断力。那尊重并不代表遵从或者听从，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并非抚养权归属裁判的唯一的依据，主要是有一些原因，比如说由于未成年子女受到其年龄所造成的认知的局限性啊，可能因为父母一方的教育方式的严苛，或者是一时的忽视或者责骂而选择另一方，做出较为情绪化的判断。另外，父母离婚时产生纠纷，可能会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进而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诱导，从而导致孩子产生片面的认知。还有呢，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心，甚至是有一些孩子心理较为成熟，更加的懂事体贴，愿意为了照顾家人的感受而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那在此情况之下，未成年子女或者会基于情感的牵绊而表达出不符合自己真实想法的意愿。所以说在判断此类的案件的时候呢，法官呢也会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方面的

原因去判断一下它是到底是不是孩子的真实意思的这个表示。那这部电视剧已经落幕了，我们也借为角色的命运感慨，也从中看到了很多和法律息息相关的启示。不论是家庭纠纷当中的权益保护，还是职场竞争当中的契约精神，还是情感冲突之下的法律边界，那其实这部剧也用鲜活的故事提醒着我们，人生或许有波折，但是唯有知法、守法、用法，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自己的人生。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照亮生活的灯塔。也愿我们能够在追剧之余，也能够将法治思维融入日常，用理性去化解矛盾，用规则去维护公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生万物》，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蛮好的人生》两部剧，来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法律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知晓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常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3: 哎，只有鸟知道。
2: 鸟呢？
4: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 84%， 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

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带来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第一首为您带来的是李佳薇《甲乙丙丁》。这首歌呢，其实是氛围感比较足的都市伤感流行乐了。词曲创作者呢，是以多数人分手后的真实心境作为创作灵感。很多人明明下定决心告别感情，想要和前尘往事彻底两清，可思绪杂乱无章，种种回忆却反复涌上心头。为您带来的就是纷乱心事缠缠绕绕，李佳薇《甲乙丙丁》。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22年绝望正式发行的一个单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是2020年的影视剧的原声歌曲，叫做任素汐的别来无恙。这首歌呢是偏向叙事质感的抒情歌，没有华丽的高音，没有复杂的技巧，依靠的是质朴走心的歌词和旋律去讲述故事，其实呢是比较适合久别重逢的心境的。这首歌呢为影视剧打造剧本的男女主角分开许久偶然重遇，诞生了这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任素汐别来无恙，2020年发行。

任素汐《别来无恙》发行于2020年。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2022年上线收录的一首周杰伦《谁稀罕》。周杰伦一直比较擅长捕捉恋爱里细小的心思，其实呢，生活里面有不少人碍于面子不肯示弱，明明满心惦念非要装作无所谓。整首歌呢编曲比较简单，其实搭配了随性松散的文字，跳出了苦情歌那种压抑，是把口是心非的恋爱小心思写得比较鲜活有趣的。为您带来的是2022年上线周杰伦《谁稀罕》。

0: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杜轩达《镇痛剂》。
1: 还好。
0: 2021年的歌曲全网上线。当然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曾经长期的陷入了情绪内耗的这样一个状态，直到遇见了温柔的恋人，所有的焦虑低落都被陪伴安抚，由此萌生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爱意不必轰轰烈烈，疲惫时有依靠，难过时有陪伴，便是最好的治愈。杜轩达呢，也用这样的一份情绪把这首歌送到了每一位的耳朵里，为您带来杜轩达《镇痛剂》，发行于2021年。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杜轩达的《阵痛记》，为您再送上的下一首歌是2020年的胡夏的一首《心动的瞬间》。歌曲呢是为青春偶像剧打造的，主创呢希望还原年少时毫无预兆的这一种心动，所以呢这个词作者啊回忆了校园的很多很多日常，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为您送上2020年青春影视剧定制的一首主题曲，胡夏《心动的

胡夏心动的瞬间发行于2020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张芸京发行的《等我变了之后》。这首歌呢是张芸京呢在2019年时发行的一首单曲，创作灵感来自于身边很多朋友的恋爱经历。他想把太多人在感情里拼命改变自己、讨好对方这一种情绪去表现出来，之后呢才回头发现早已找不回了最初自己的模样。为您带来张芸京2019年发行《等我变了之后》。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10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0: 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东方向车辆滞缓，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下半段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周柏豪的一首《错配》。这首歌呢是当时发行于2012年的一月，收录在了他的一张大碟叫做《Get Away Soon》当中，是一首国语的单曲。其实呢，这首歌呢是由周柏豪一手包办了他的词曲创作制作，他观察了很多很多人的身边的故事，来带来灵感创作的是这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周柏豪《错配》，发行于2012年。

带来了周柏豪的错配之后，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首《低回》。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4年他发行的一首歌曲，在2013年呢就已经收录在了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作词人呢，经历了漫长的，生活的变动，那无数个深夜里面呢，都能够回忆起很多事情的点点滴滴，所以挥之不去，以此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为您带来的是2013年杨宗纬的《低回》。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徐良2013年发行《不写情歌》。徐良呢，常年创作大量的情歌，在这首歌发行的那段时间呢，他想要跳出情爱创作的束缚，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不用执着于爱恨悲欢，其实呢，他说人生除了恋爱，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值得奔赴的事情。整首歌呢，其实节奏是不是特别压抑和缓慢的，而是带有一点点轻快，传递了放下情爱取悦自己的松弛态度。为您带来2013年徐良发行的《不写情歌》。

徐良2013年发行《不写情歌》，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是2020年陈楚生发行的《孤独的狮子》。创作者呢是以都市成年人为创作原型，很多像狮子一样在外独立坚强，不肯展露脆弱，所有疲惫委屈全都独自承受的人。陈楚生呢用温柔平缓的表达方式褪去了那种嘶吼的伤感，唱出了很多成年人藏在坚强之下的孤独与柔软。为您带来的是陈楚生《孤独的狮子》，2020年发行。

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3: 哎，只有鸟知道。
2: 鸟呢？
4: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5: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6: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5: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6: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5: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6: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5: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7: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2: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3: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

0: 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小雨，18到32度；东胜小雨，19到30度；树林昭镇小雨，20到33度。西里镇小雨，18到31度；乌兰镇小雨，18到32度；敖勒昭旗镇小雨，19到30度；刚鲁图镇小雨，20到32度；阿勒滕席热镇小雨，18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伊克乌素多云，20到33度；乌审诏小雨，19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区小雨18到32度，东胜小雨19到30度。天气较为闷热，同时呢，今天有一个降水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0: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这七月呢，就剩下今天一天，还有明天，哎，一天两天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81建军节，迎来八月了。今天的天气呢，刚刚天气预报已经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个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还有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这千万别感冒中暑了，合理的规划下自身的一个出行安排。近期呢，我们鄂尔多斯呢有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呢，大家也可以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那就是7月31号，明天7月31号至8月14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即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响沙湾火热开场，五大核心板块、15项特色活动、120余项非遗项目齐聚鄂尔多斯，带您解锁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的极致体验。活动时间呢，就是7月31号到8月14号，活动地点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响沙湾。届时呢，有更多很多的这个非遗，还有美食，当然还有美景啊，供大家呢一起来参观啊，赏月。希望大家呢来共同的走进响沙湾，品九省美味，赏非遗首座，创文创集市。15天，天天不重样，我们不见不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李来到96311部队、市民兵训练基地和退役军人石才晓家中，看望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并代表市四大班子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岑松一行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校地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筑牢经济增长根基。上半年，全市1元以上投资项目达370个，同比增长5.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84.9%。重大项目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7月31号至8月14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即将在达拉特旗响沙湾火热开场，五大核心板块、15项特色活动、120余项非遗项目齐聚鄂尔多斯，带你解锁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的极致体验。这段时间，中美鄂尔多斯能源化工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示范项目进入关键设备调试攻坚，冲刺全面投产。按照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的相关计划，包鄂渝高铁力争年内开工，呼包高铁提速工程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中长规划期修编草案，同步推进包头东站和包头站的改造工程。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鼻炎过敏药物第一轮第三批免费发放来了，7月30号到8月1号，市民携带相关的凭证前往指定医疗机构现场领药，线上加线下双渠道申领，符合条件的按流程领取，规范用药。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给同志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发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水利部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需经伊朗水域。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秘鲁新总统藤森庆子任命内阁成员。日本国内人口42年来首次跌破1.2亿。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啊，说一说这个汛期，现在呢正是属于暑期汛期的情况啊，降雨呢较多，很多的这个山谷河沟地方呢，真的是非常的容易发生一些山洪泥石流的一些灾害。但是有些违法行为啊，就爱往这个山沟沟里钻。近日呢，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进行了防汛航拍，在航拍一处存在塌方隐患的谷坡时，发现了一辆遮挡号牌的黑色越野车停放在谷口，无人机多番喊话提示，但是呢车辆纹丝不动。为了避免发生险情，地面警力前往处置，结果发现了一个藏在荒山峡谷的野外赌场。7月29号，记者从安宁分局获悉，民警赶在暴雨来临前成功抓获18名参赌人员，现场缴获赌资3.8万元，并将所有人平安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呢，高某以及5名组织者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参赌人员均被给予呢行政处罚。不法分子呢把赌场藏在了非常容易塌方的深山峡谷，简直是在拿性命在赌博啊！尤其是暴雨来临的时候啊，洪水一冲，水火最是无情呢、啊，最是无情。那好在呢是民警借助了无人机巡查，及时的发现，赶在暴雨来临之前啊，也算是解救了他们吧。既打击违法，又避免了大家遭遇地质险情。赌博呢不仅容易掏空积蓄，还会滋生各类的违法犯罪啊！大家呢千万啊跟这个黄赌毒啊说拜拜啊，不要沾边儿。而对于野外啊，这个不仅是这个黑地下赌场，还有很多人呢现在呢喜欢在这个山脚河沟来露营，那也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的啊。而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哎，也可以借用这个案例啊，多用这个无人机啊来进行这个巡查，对于一些危险的一些地段呢来巡查一下啊，发现一些聚众赌博的线索，及时向警方举报，发现一些危险的事情啊，及时的疏导。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一则新闻。现在呢正是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啊，也是减肥的好时节。那有一家健身馆啊，特价时段它竟然不开空调，这万一热出事来怎么办呢？近日呢，上海有市民反映说，松江区永丰社区的市民健身中心在公益时段不开空调，公益价格确实打了对折，但是体验也打了对折。根据了解呢，该健身中心的羽毛球场工作日14点前为公益特惠场，价格呢按照场地大小分为每小时20元、30元两档，14点后恢复市场价，分别为45元、55元两档。然而呢，场馆张贴的告示明确标注夏季空调开放时间为2点之后。有市民猜测，这都是因为公益场价格惠民，经营者啊刻意的去降低了成本，而不开空调所影响呢，还不仅是公益场的市民，也同样影响了健身房的年卡用户。这部分顾客已经支付了全时段年卡费用，却也同样要在闷热的环境中去运动。采访时呢，运营方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与永丰街道签订的运营协议约定为自主经营，并没有针对公益开放时段的运营补贴。目前公益场价格偏低，营收不足以覆盖能耗，是关停空调的直接原因。对此呢，属地街道啊将会与经营方啊加强沟通，并且对其经营情况再做了解。如果气温很高的话呢，我们也会督促他们不能死守2点开空调，时间呢还是要往前提一提。他们运营情况到底能不能覆盖开空调的费用，我们后续会再详细了解。这公益低价啊，本来呢是便民的好事儿啊，可高温天不开放空调，让健身市民闷热难耐，运营方有成本难处可以理解，但不能单纯的靠降低服务品质来压缩开支。街道主动介入协调，也是希望找到兼顾运营和市民体验的一个平衡点。场馆呢可以灵活的调整方案，极端高温天气呢适当的提前开启空调，合理的规划运营成本，探索多元化补贴方式，市民健身留意防暑，高温闷热环境啊，下降这个降低。

7月29号，走失男孩小豪的表姐赵女士告诉记者，小豪于7月28号在邻居家的空房内被找到了。她介绍，邻居家的孩子是小豪的同学。邻居趁暑假带孩子外出后呢，房子暂时无人居住。警方此前曾经摸排过该地方，但是因为房间上锁，认为啊没有钥匙便无法进入，所以呢未做进一步的检查。赵女士说，最初两天小豪并未藏身其中，但当看到有人寻找自己的时候，就四处的躲闪，始终未被发现。之后呢，才躲进了那间空房。小豪的房在房间里呢，靠着煮面条、炸土豆来充饥。他随身的带着一部无卡手机，因之前呢连接过邻居家的网络，便在里面玩手机。期间呢，进出房屋时啊，他也专走小路，避开了监控覆盖区域。最终呢，是警犬嗅闻其衣物后，持续扒邻居家的房门，警方进入并且找到了小豪，随后将他带回了家中。那邻居家呢，距离小豪奶奶家是不足1公里，可能是担心回来后被奶奶责骂，小豪才迟迟未归。赵女士呢告诉记者说啊，现在呢小豪还挺活泼的，身上没有受伤。现在没有受伤，那保不齐后续啊，这屁股就得开花啊。太淘了啊，5天的急死多少人呢，这万幸啊，孩子平安的归来了啊。这件事儿呢也是提醒家长，青春期孩子自尊心强，简单粗暴的批评很容易让孩子选择逃避，同时呢搜救工作啊也存在一些细节的疏漏啊。这也感谢汪汪队啊，立大功了。我们与孩子之间相处呢，还是多一些沟通啊，少一些这个斥责和殴打，一定要好好的跟他来聊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儿时的玩伴吗？还跟他们有联系吗？还在一起玩吗？儿时写下的一些梦想心愿，埋下的时光胶囊还记得吗？小时候埋下的时光胶囊，10年后真的找到了。近日的江西九江，3个女孩在老家菜园里挖出了10年前埋下的时光胶囊。2016年，江西九江几个小女孩突发奇想，写下信件给10年后的自己，和大头照啊玩具一起呢埋进了老家的菜园，约定10年后再挖出来，还特意发了 QQ 动态来记录。2026年，3人呢一同来到了菜园，将这些东西挖出，稚嫩文字记录的都是日常流水，瞬间回忆起童年的美好时光。7月29号，记者联系了当事人沈女士。沈女士称，已经记不得当时这么做的原因了，但是3人一直守护着这个承诺。有网友说啊，自己也藏过，但是忘了埋在什么地方了。也有网友感慨，最珍贵的是你们真的玩到了10年后啊！太羡慕了啊！这样的一个友谊，让人真的是羡慕啊！也是要珍惜身边长久相伴的朋友，用心守护彼此的约定，可以适当的留存一些小物件啊，记录成长。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3: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接下来聊的这个新闻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有如此反智的人呢？但凡上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

都不会这样说啊。近日，陕西文旅部门呢遭到了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支持，持续呢多日的电话骚扰。相关人员提出的离谱诉求啊，让人大跌眼镜，要求拆除陕西境内所有和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支持其诉求的根本理由竟然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呢，不少家长反馈啊，青少年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接触到了同类的言论，出现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唐朝根本不存在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不仅引来了一大帮唯史论的信徒，更成为了某些人持续多日骚扰陕西文旅部门的借口。这些人啊，甚至理直气壮地要求拆除陕西境内珍贵的文物古迹，仿佛大明宫遗址、法门寺地宫、何家村窖藏的300多万件唐代文物，通通都是凭空炮制的道具。这早已经不是正常的历史证明了，而是纯粹的造谣传谣。当无知披上质疑的外衣，当骚扰被包装成文化诉求，让人不禁想问一句，这股妖风到底是谁在背后煽风点火？唐朝若不存在，那遍布神州的唐代壁画、金银器、佛造像算什么？锁阳城完整的城池格局，晋阳古城清晰的中轴线布局又是怎么形成的？国内登记在册的唐代可移动文物超过342万件，无数的遗址、器物、文书构筑起铁证如山的唐代历史图景，更何况哪家孩子没背过唐诗三百首呢？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考古与史料严丝合缝，唐朝的存在根本是不容置疑。而这些唯史论者的推理，既不看传世文献，也不靠这个考古的物证，全凭狂妄的臆想和诡辩的话术。他们说啊，唐诗是后人伪造的，说唐代墓志铭是现代的刻制的，说敦煌的卷子呢全是赝品。那这种啊荒谬的言论令人惊诧之余更觉可笑。而唐朝呢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一部分人长期以来在网上大放厥词，从质疑世界古文明、编造英语起源于中国、近代科学成果源自古籍的离奇的一些故事，到歪曲近代历史，一套套猎奇叙事轮番登场，打着重新解读历史的幌子，肆意的去攫取流量，拒绝考证，排斥理性，传播谣言，误导公众，本质呢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那更加恶劣的是啊，网络谣言的危害正在影响真实世界。一些人在线上妖言惑众还不满足，线下呢还要滋扰文旅部门，扰乱公共秩序，公然提出破坏文物的非法要求，无异于寻衅滋事。公共行政资源被荒诞无稽的诉求占用，基层人员的正常工作节奏被严重干扰，用舆论绑架行政部门，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对于这种行为，法律该亮剑了。这些鬼话能大行其道，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在煽风点火呢？首先啊，就是那些炮制唯史论，以此收割流量的博主，他们靠着颠覆常识的话题博眼球赚大钱。还有一部分呢，是为了别有用心的一些势力啊，借着虚无历史的手段搞思想渗透，试图搅乱大众的主流认知。而部分平台为了留存时长和互动率，对此内容呢也是缺乏管控，甚至给予了推流，让一部分人形成了信息茧房，让很多网民，尤其是缺乏足够辨别力的青少年，被这些鬼话带偏，产生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史论从来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背后包藏着扭曲历史、搞乱人心的祸心。对于这样的荒唐言论，如果任其发展、置之不理，会消解大家对民族历史的共识，割裂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侵蚀泱泱华夏的文化根基。因此，监管部门必须介入，督促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别让算法成了荒谬的唯史论的传声筒。让长期散播唯史论的账号该标记就标记，该限流就限流，该封禁就封禁，切断谣言的传播链条。而对于一些已经切实扰乱社会秩序、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干预和惩处，绝不能任其兴风作浪。守护历史就是守护文化根脉，敬畏历史才能筑牢精神根基，唯有坚守唯物史观的真实底线，斩断煽风点火的造谣链条，才不会让那些荒诞的鬼话再有半点蛊惑人心的空间呢。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不正经的土豆淀粉。怎么个不正经法啊？你这说起来你可能有点反胃啊。食用马铃薯淀粉广泛用于粉丝、宽粉、丸子等食品的制作，但是马铃薯淀粉的原料可能是不是很正经的马铃薯，而是边角

料。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还有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的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已经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是仍然是被投入加工，最终被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可以说啊，毛粉的整个流通加工过程已经触碰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问题淀粉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直接威胁公众身体健康，埋下食品安全隐患。这不仅是个别企业在无底线逐利，也暴露出了食品原料监管的漏洞与行业合规体系的短板。首先啊，这场酸臭毛粉产业链的曝光撕开了部分企业唯利是图的丑陋面具。从范围来看，这不是某个地方某家企业的个别行为，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了湖北、四川等地。

作，而是已经合作十几年了，几乎每天都在生产。从市场上看，正如相关企业负责人所言，其竞争优势就是低价，因为成本便宜，他们当然有的赚。但由此扰乱的是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次呢，是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淀粉不同于直接入口的食品，是否变质、有无异味，根本就不易分辨。厂家的提纯处理更掩盖了前期的种种变质表征。而且，目前的我国食用马铃薯淀粉的国家标准，完全是基于新鲜马铃薯作为原料建立，并未对薯片加工副产物能否作为食用原料做出明确界定，这也给了违规企业可乘之机。消费者的难分好坏，相关标准尚不明确，监管对这种副产物又存在漏洞，让这些不良商家完成了低成本高利润的灰色套利。但是呢，食品安全没有模糊地带，标准滞后也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况且呢，业内对此早有共识，毛粉通常用于饲料或者是胶水生产，不能卖给人吃。一些生产加工企业本身就存在生产环境脏乱、车间天花板脱落、未设置防虫鼠害设施等问题，早已严重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相关要求。那这种将公众健康当儿戏、把法律当儿戏的行为，是对食品安全红线的公然践踏。对此呢，相关部门必须迅速亮剑，一方面要顺藤摸瓜，对涉事企业以及上下游链条进行彻查，依法予以严惩；另外一方面呢，要亡羊补牢，尽快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明确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边界与规范，堵住制度漏洞。此外呢，也不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此次新闻曝光的问题，全面排查淀粉加工企业原料来源、生产流程等，督促企业合规经营，行业自律，共同守好食品安全底线。任何试图在食品原料上偷工减料，在包装标签上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在侵蚀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对此，监管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相关企业也别妄想靠灰色生意赢得市场。无论如何，酸臭毛粉不能再换个马甲被送上餐桌了。

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整个会爆掉就算了，就连气球也追不到。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6: 真相5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说一说最近的这个景区突发山洪如何避险的这件事情。当前的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露营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这份露营安全指南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齐。那强降雨及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河边浅滩这些清凉地可能会变成山洪的突发地。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危险信号，如果有异常及时撤离。山谷或者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上游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的，此时呢，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变浑，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是坡上的物体出现了倾斜，动植物出现了异常反应，像什么猪啊、狗啊、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如枯木、树木枯萎或者是歪斜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提示你有山洪爆发的危险。那如何来正确的逃生呢？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该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呢，应该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或者是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来主动求救。汛期的极端天气多发，在野外露营时需要注意以下：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常的正规的营地来露营，不要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进入未开发区域。露营应该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扎营前啊，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希望大家收好这份夏日的一个防汛指南啊，平安度夏。今天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身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

0: 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尤其是在圣清宫里发表的那一通言说呀，那确实是说到秀儿姑娘的心坎里去了。对呀，如果中国人人人都抗日，别说你个小日本子呀，你再来几个小日本也都会给你打出去啊。此时的秀儿心想，终于找到组织了。这听说这小李庄人人都是游击队，这简直就是他向往的地方。他本来带着这种憧憬的心来到小李庄的，可是一进地道就傻眼了。只见这地道里啊，躺着这么多的伤员呢。他又一看，这军区的领导穿的怎么这么的简陋啊，这实在是不像领导该穿的呀。可是有一件事让秀儿姑娘充满了信心，就是这些共产党人们虽然穿的不好，吃的不好，而且现在药物紧缺，可是每一个人的精气神绝对和他看到的中国人不太一样，尤其是那些老百姓们，那是大大的不一样。每个人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话铿锵有力，充满了信念。这让他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救中国。很快萧峰把秀儿介绍给大家。青同志，这位是秀儿姑娘，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枪法很好。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史更林同志。齐英看看秀儿和史更林，紧忙叫人把史更林同志安排去休息，然后笑着对秀儿说，很好很好啊，欢迎你的加入。秀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了，我还有点事儿想问问史更林同志。说着，萧峰径直来到这一个木板床前。史更林此时已经被安排在上面休息。萧峰走到近前问道，更林同志啊，这一路上也没来得及问问你，你当时是怎么被捕的呀？躺在这木板床上的史更林痛苦地回忆起来，
2: 哎，别提了，我是被人叫去保定的。当时我接到了一封信，是由保定的情报部门李志同志写给我的，他叫我去保定，说有紧急的事情商量。结果我去了，可是我们的地下情报站一个人都没有，空空如也。正在这时，冲进来一队卫兵把我抓住的。
1: 哦，
2: 李志。
1: 对，是李志。那么李志被抓了吗？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先是把我关在特高课里，然后把我转移出来。我一路上被蒙着头，什么也看不见。醒来的时候，就到了圣清宫的那间密室。开始啊，我不知道那是个道观，因为我这一路上也没看到沿途的景物。可是有一点纳闷啊，当时那个拷打我的日本人总是穿着一身道袍，这个是让我起疑的。不过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萧峰同志，多谢你的营救啊。
1: 哎，说这个干嘛呀？ 这

是我的工作。众人听完史更林的讲述之后，觉得呀，这事情里面有蹊跷。现在李治的下落也是一个谜，他会不会也落入到日军的手中呢？萧峰看了看满屋的伤员，思索了片刻，说道：这样吧，秀儿姑娘，你留在这儿照看一下伤员们，我想办法去弄药。哦，萧峰，你怎么弄啊？之前在保定警察局副局长张静思帮过我的大忙，那位同志是可以争取的，我去保定看看能不能得到些他的支持，弄些药回来。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好不过了，你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齐英同志。就这样，当天晚上萧峰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走出了小李家庄，把秀儿姑娘安排在李家庄照看伤员。萧峰走的小土坡又把车子开了出来，然后啊，开着这辆轿车是直奔保定而去。这奔波了一路，萧峰感觉又饿又累。哎，还好在天黑前赶到了保定。萧峰又找了一家旅店，当晚就给张静思去了电话。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一个下人，里面说张静思和太太因为公务出门去了，已经走了半个多月了。这让萧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啊，这怎么一来出师不利呀？随便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后，萧峰心想，不行，我不能干等着呀，这我能等，伤员们可等不了啊，这该怎么办呢？说着呀，他就到街上开始转悠。现在这个情况，别说你没钱，你就是有钱，药品你也不好买呀。萧峰这是实在没办法了。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啊，他就看到一个人从他身边快速地走过。这人大概40来岁，戴一顶灰色的礼帽，金丝边的眼镜，穿一身古铜色的西装，扎着蓝色的领带，腋下还夹着个公文包。俩人是擦肩而过，这个人走得也急啊，急匆匆的，也没看见萧峰，没注意他。可是萧峰可注意到他了，这个人正是发情报让史更林来这儿跟他接头的李治。萧峰脑子飞快地旋转，这李治曾经来过军区，自己远远见过一面，听别人介绍过，看这情况，这李治是没被抓呀。那史更林难道？想到这儿啊，萧峰一转身就跟在李治的身后。萧峰心想，莫不是你小子叛敌了吧？他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着，三拐左拐，不一会儿啊，跟到了警察局的门口。他看见这李治进了警察局，萧峰一看，这白跟了，这警察局我也进不去。哎，正好啊，对面是个卖早点的茶棚，萧峰坐到里面要了份早点，补充点体力。那位说了，不是说没钱吗？啊，买药都买不了。买药的钱当然没有啊，吃早点的钱、住宿的那还是有的。你想想，那买药得需要

0: 多少钱呢？萧峰身上可是带着枪呢，他想好了，如果这小子要是叛敌了，那我一定要除掉他。这搞情报人员的叛敌，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他知道，这样的人多活一天，我军就多一份危险。他边吃边用眼睛瞄着对面。这时候啊，在旁边胡同走出一个穿蓝色大褂的人，礼貌压得很低，也来到这警察局门口，与门卫交谈了几句，然后左右看了看，转身也来到这个茶棚了。这人坐的位置离萧峰不远，看起来大概40多岁，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不大一会儿，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吧，李志从警察局出来了，直奔这茶棚。萧峰是干什么的呀？那是侦察大队大队长啊。立刻就明白了，这俩人是约在此处接头啊。萧峰把凳子转过去，背着身，竖起耳朵听着后面的声音。就见这李志走了过来，萧峰也是感到很紧张啊。虽说这李志未必认识自己，但也怕一万当中有个万一呀。萧峰慢慢地把手放在了怀里，衣服里是那支勃朗宁手枪。后面的李志来到这儿叫了份茶点，就坐到穿蓝色大褂人的对面，低声地问：
1: 怎么样？
2: 放心，您委托的事儿我能办不成吗？这里是名单，都在这皮包里，目前就掌握这些，您先拿着，随后我再继续调查，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0: 萧峰听到身后有起身的动静，这穿蓝大褂的人把一只皮包递给李志后起身站起来：
2: 我先走一步了。
0: 说完这人匆匆地走了。萧峰慢慢地侧过身来，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李志，只见这小子把皮包往前拽了拽，在桌子上放了一块大洋，起身也要走。萧峰心想，我可不能让你走了，如果你要一走，我上哪儿找你去啊？他看时机成熟，也想不了那么多了，起身往前一站，两步走到李志的身后，一拍李志肩头：
2: 李志，别来无恙啊。
0: 哟，这李志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这人不认识，但感觉也是个特工，于是很不自然地笑笑：
3: 先生，您找我呀？
2: 对，找你。
0: 说着话，萧峰抬手就是三枪，这李志立刻一声惨叫，是血染茶棚，死在当场。随着李志的倒下，尖叫声、茶碗打碎的声音混成一团呢。吃早点的人吓得纷纷往外跑，乱成一团。有那没给钱的，心想我也别给钱了，快跑吧。这立刻大街上就乱了，萧峰俯身捡起了地上的皮包，冲出了茶棚。这本来就离警察局不远，就对面，听见这枪声啊，惊动了巡逻的日本兵啊，马上端着带刺刀的38大盖赶了过来。
4: 男的过来，什么的干活？
0: 萧峰心想，我去你二大爷的吧，回手就是一枪。 噗的一下

0: 正打在这日本兵的前胸。啊，站住！这远处又追上来十多个人，有日本兵啊，有伪军，立刻枪声大作。萧峰撒腿如飞，向着胡同中跑去。这街上的百姓慌不择路地乱跑，日本兵、伪军在人群中追赶。萧峰钻胡同，转弯抹角，撒开了腿啊，揉揉揉，可就跑起来了。这三拐右拐的，胡同的尽头是一个仓房，前面没有路了。眼看无路可走，萧峰啊，后退几步，向前猛跑，三两步登墙上房，顺着房脊向着另一边跑去。后边的日本军、伪军那是紧追不放啊！快快在房上！萧峰一看自己在房上，这目标可太大了，纵身跳到另一边的小巷子。身子刚落地，胡同口正好有一个巡逻的日本兵。
1: 南尼，站住！
0: 话音刚落，萧峰抬手又是一枪，巡逻兵应声倒地。萧峰在胡同里继续钻来钻去，最后竟然跑到了死胡同中。耳听不远处人声嘈杂，萧峰是真有点急了。
1: 看看这个胡同有没有一个穿白上衣的人。
0: 萧峰汗都下来了，心想出不去了呀。往后退两步，一个冲刺又窜上墙头，手一扒，使劲一蹬，然后翻墙越过。这萧峰身子落到地上，打了个滚爬起来，见周围是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一个凉亭，里面坐着一个女的，正在喝茶呢。这突然从墙外跳进个人来，把这女孩子吓了一跳。
2: 什么人？
0: 凉亭中的人站起来，萧峰一看呢，是个20多岁的女孩，烫着卷发，身穿洋装。萧峰稳了稳神说呀，这位姑娘，对不起啊，我是个做买卖的，正在街上走呢，遇见了宪兵队放枪，我也是害怕，光顾逃命，慌不择路，我马上就走。说完，萧峰转身奔月亮门去了。
2: 等一等，先生。
0: 这女孩望着萧峰的背影喊了一句。
2: 啊，什么事儿，小姐？
0: 萧峰刚走出几步，又被叫住了。这女孩往前走了两步。
2: 你不认识我了吗？
0: 萧峰看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2: 您是？我叫岳寒梅，我父亲叫岳松林。一个月前，您救过我们。
0: 啊？
2: 你是？啊，我想起来了。
0: 萧峰想起来了，不久前过唐河一线，遇到保定的商务会会长岳松林送女儿到石家庄上学，这路上遭到四个巡逻的日本兵无礼，萧峰打死了日本兵，救了父女二人。这当时太乱了，也没注意到女孩的样貌。
2: 哦，这原来救的是她。

尖，手执着文明拐杖。此人不是旁人，正是保定的商会会长岳松林。这岳松林走到后花园时啊，听到女儿说您是我家的贵客，心想是谁呀、啊、让女儿如此高兴。这平时家里来个客人呢、啊、女儿都是很不高兴啊，可能和自己交往的都是这保定城中有头有脸的，所以啊，女儿就特别反感，本身也特别反感自己父亲做这个保定商会的会长。岳松林呢、啊、就说了这么句：“谁来了这么高兴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5: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4: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6: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4: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5: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7: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8: 岳松林走到后花园时啊，听到女儿说：“您是我家的贵客。”心想：“是谁呀？啊，让女儿如此高兴。这平时家里来个客人呐，女儿都是很不高兴啊。可能和自己交往的，都是这保定城中有头有脸的，所以呀，女儿就特别反感。本身也特别反感自己父亲做这个保定商会的会长。岳松林呢，就说了这么句：“谁来了这么高兴啊？”说完话一闪身出来，抬头一见，这面前站着个男子，此人相貌十分俊朗，眉宇间带着一股凛然的正气。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呼托河岸救了自己的那个恩公啊。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急忙走上前去，拉住了萧峰的手。哎呀，恩公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还没啊，赶紧让座。萧峰觉得很不好意思呀。哦，原来是岳会长啊，打扰了。哎呀，您说哪儿去了？快行快行，赶快坐下。哎，上次你救了我们妇女，也没留下姓名，这让我心有不安呐。岳松林激动的也没问萧峰在哪儿来的，这前门一直没人进来呀，这突然冒出个大活人来。恩人呐，能不能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

0: 萧峰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岳松林的身份，凡是这种商会啊，那都是日本人操纵的，万一这岳松林亲日，自己就麻烦了。萧峰眼珠一转，哦，我叫萧展。
1: 哦，萧展，好啊。
0: 就这么个光景，岳府的管家一溜小跑进来了，就在这岳松林的耳边嘀咕了两句。岳松林听完就是一愣，
1: 哦，他们来了。好，
2: 恩公啊，
0: 哎，您千万别这么叫。
2: 哦，是这样，前面来了几个人，我去应酬一下，马上回来，您稍后片刻。
0: 说完，这岳松林就来到前厅，屋里头站着能有七八位，啊，掐着枪的，拿着警棍的，不仅有警察，还有一些日本兵。为首这人40来岁，挺长个脸呐，吊个眉，深眼窝，高鼻梁，高颧骨，满嘴的黄牙呀，穿着一身全是褶子的警察装。这人一看岳松林，往前走两步。
3: 哎呦，岳公啊，您好啊。
0: 哦，这不是贾队长吗？此人正是保定巡捕房大队大队长贾祖旺。
3: 正是鄙人。
0: 贾队长，赶紧坐呀。来呀，现场。岳松林一琢磨呀，这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老头稳了稳神，把水烟拿过来点着。贾队长，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3: 啊，今天早晨，也就在大概40分钟之前吧，在警察局门口对面的茶棚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穿白衣服的打死了警局的一个人，凶手很狡猾呀，现在还在逃。我们搜捕的时候呢，有人说看到跑您这后院了。为了岳公的安全，所以呀，请岳公帮忙，能否让我们在这院里查一查？
0: 哦，听完这几句话呀，岳松林更加肯定了萧峰的身份，他一定是八路啊。这岳松林往起一站呢，
2: 哎呀，贾队长啊，我呀正在后院陪一个朋友谈生意呢，是听到墙外有脚步声，不过我这院也没进来人呢，况且我这里有保镖的，生人是进不来的。贾队长，那既然您疑心的话，那就到后院去看一看吧。
0: 面对岳松林呢，贾祖旺也有些忌惮。
3: 这那我就看看。岳公啊，我到后院啊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看看院墙够不够高啊，最近八路闹得很凶啊，得万分加小心呐。
0: 好，请吧。岳松林在前边走，贾祖旺啊领着几个人在后面跟随。边走贾祖旺边跟岳松林客气。
3: 哎，老先生身体好吧？
2: 哎呀，托贾队长的福啊，还好还好。
3: 哎呀，我一看您这精神劲儿就知道啊，您这身体肯定棒啊，要说您在保定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没有不佩服的呀。话又说回来了，就凭您老人家德高望重，谁不给面子呀？
0: 贾祖旺巴结着，心想这日后有什么事儿啊，可以走岳松林的门路。这就来到了后院。

0: 贾祖望一看凉亭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很洋气的女孩，旁边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这俩人是谈笑风生啊。老头看了一眼贾祖望，贾队长，这是我女儿月寒梅，这是我的贵客，也是我的生意合作伙伴萧展。萧峰见贾祖望过来，站起身来，啪一伸兜啊，掏出了三猫牌的香烟，递过去一支。这位是？哦，这是巡捕大队的贾队长，岳松林介绍。贾队长您好啊。呵，这萧峰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很自然地递过了烟。这贾祖望一看，小心地接了过来。见萧峰非常镇静。
1: 哦，萧先生啊，你们谈，你们谈。
0: 贾祖望心想，这穿白衣服的人那有都是啊，不一定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他呀。要是一般的逃犯，怎么可能有这种风度呢，这种气势，而且这穿着打扮看起来就不像一般人，那就是这岳松林家的贵客啊，是生意上的伙伴。贾祖望接过了烟呐，在后院简单的转了一圈。
1: 叶公啊，您这个后墙啊还得再加高点，不行明天我派几个人给你拉两道铁丝网，不妨八路咱也防贼呀。
0: 哈多谢贾队长好意啊，我一会儿叫几个下人弄一弄就行了，不劳烦贾队长了。
1: 哪的话呀。对了，月公啊，我那儿有两坛好酒，晚上呢我派人给你送过来，这不来朋友了吗，啊，招待招待。我呢公务繁忙啊，不方便过来，你这没事儿那我就放心了啊，我也就不打扰二位了。
0: 说完呢，贾祖望带人就往外走，岳松林起身相送。萧峰坐回位置上，喝了口茶，长出一口气呀。刚才这个萧峰表现的啊，淡定自若，谈笑风生，可是啊，那都是装出来的。你想想啊，这能不怕吗？不过这萧峰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没让外人看出来。但是他自己还是很担心的。这刚才呀，自己也是在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岳松林什么立场啊。万一这个商会会长做了汉奸，自己今日必被擒无疑。但是这岳松林扯了个谎，把事情掩饰过去了。萧峰这心里也就有了底了。送走贾祖望，岳松林盛情款待萧峰啊，言谈举止当中也透着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萧先生啊，请务必在我家多住几日。啊，不了，谢谢您的好意，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呢。哦，什么事儿啊？我岳某人不敢说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在保定还是有一定声望的。萧先生如果需要帮忙，我一定极力相助。哦，那么我还真有点事儿，不知当不当讲。哎，您快说吧。是这样，我有个哥哥摔伤了，需要些药品。是伤筋动骨吗？是。还伤到了什么地方？
1: 身上还有些刀伤，被刮的。

0: 这样的话呀，肖先生啊，现在日本人对药品控制得特别的严，治疗红伤的药一般药店都没有，我家中啊存了一些，不多，都给你拿着，但你带着这么多违禁药品过关卡，这万一遇到搜查那就麻烦了。不如坐我的车出去，我送你，这样没人敢拦。哦，那真是麻烦月宫了。萧峰心想啊，自己开来的那辆车就不能再要了，因为干掉了日本的特派员，这辆车太招摇了。这样也好，那么就让月松林送自己出城。书说简短，很快萧峰就带着药，坐着月松林的车，顺利的来到了城外。这夏日明朗的阳光照在宽阔的河面上，发出闪闪的光亮，清水绕城，虫叫鸟鸣，但这些美景萧峰可来不及欣赏。车停下后啊，月松林对萧峰说道：恩人呐，一会儿我的家人会把马送过来，特意我嘱咐他选了一匹上好的快马呀。又劳月宫了。萧峰点头答应。不一会儿啊，下人就骑着马从保定城里出来了。萧峰接过马，带着药，然后骑到马背上，转身看看月松林妇女，朗声说道：多谢月宫相送，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一拽马的缰绳，这匹马呀是四蹄纷飞向前方疾驰而去。月松林妇女站在岸边望着萧峰远去的背影。哎，还没啊。爹，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说不上，是商人又不像，是特务又有一种正义感。
0: 这个人呐，是八路军。
1: 啊，爹，你说什么？他是八路军？
0: 对，他呀是八路军。但是这层窗户纸我们俩都没有捅破，捅破了怕多想，这个人以后还会来的。
1: 爹，那危险吗？
0: 危险，当然危险，但是值得呀。父女俩说着话上车回了乐府。咱们压下月松林妇女不表，单说这萧峰啊。萧峰是拿着药，还有在警察局对面击毙的那个李志身上拿来的公文包，就前往小李家庄去了。这在路上看了好几次这公文包里面的东西，发现呢，只是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十来个人名，还有地址、门牌号。萧峰把这些名字全都记下来了，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书说简短，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家庄啊。下了地道之后，好家伙，这地道中啊又添了十多名伤员。只见秀儿在地下室中是来回的奔忙着，一会儿给这个擦擦汗，一会儿给那个喂口粥，一会儿给这位战士再喝口水，是来回的奔忙啊。这一看萧峰回来了，秀儿显得很高兴啊。
1: 萧大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雪儿姑娘辛苦了。哎，肖大哥，您这话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时候，齐英同志走了过来。小峰，怎么样啊？肖峰把手上的药递给了齐英同志。哎，就这么些，这次失败了。不过，我击毙了一名叛徒。
0: 哦，叛徒。
1: 是啊，就是耿林同志说的那个李治。
0: 什么？
1: 对，就是那个把史耿林同志骗去保定的那个李治。我看到他和一个人在接头，然后还有这个，说着把李治的公文包递了过去。秦同志打开看看，那是满心欢喜呀、啊。好，肖峰同志，真有你的呀！哎，对了，你看看这是谁？说着向前方一指，只见在史更林同志旁边一副担架上，也躺着个人。这个人呢，和史更林长得是非常的相像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史更林的弟弟史更新。可能年轻的同志对这位比较陌生啊。如果您看过《烈火金刚》这部书，就会有印象。开篇就是史更新大战猪头小队长，啊，三营二排的排长史更新，这也受伤了，和哥哥呀躺在一块儿。两个人见萧峰过来，都特别的高兴。哟，萧峰同志啊，
0: 更新同志，你的伤怎么样啊？
1: 嗨，没事儿，在滹沱河和小日本子来了场恶战，子弹打光了就白刃战，这不，哼，挂彩了。好，萧峰一笑，等养好伤，咱们接着打鬼子。好，正在这个时候啊，齐英插话说道：“对了，萧峰同志啊，昨天我接到了一份电报，是圣清宫发来的。”哦，一听这话呀，萧峰感到很意外，因为临走的时候，他把此处的电台告诉了杜鹏飞，心想这是不是圣清宫有什么事儿啊？就立刻问道："电报说什么了？"齐英同志介绍道："昨天我们收到了电台，说是圣清宫所在的清虚山后山发生了爆炸，游击队也没敢贸然出击，就问该怎么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远程，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

未来24小时重振天气预报，康巴时小雨，18度到32度，东胜小雨，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小雨，20度到33度，悉尼镇小雨，18度到31度，乌兰镇小雨，18度到32度，奥勒昭奇镇小雨，19度到30度。阿鲁图镇小雨，20度到32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18度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伊克乌素多云，20度到33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18度到32度，东胜小雨，19度到30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我们来陪伴大家的下午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为您分享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来关注到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点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先来给有不动产登记业务需求的东盛市民朋友来画个重点。从今天开始，七月三十号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东盛部全面推行了线上预约办事儿。那线下呢是不再直接放号，除了绿色通道外，全部业务大家呢都要去提前预约。具体的操作方式，大家可以打开东盛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那进入到微服务里面的微信预约板块，选择不动产业务，填写实名的信息就可以完成预约了。那系统呢可以提前三个工作日来挂号，每天下午5:30会释放新号源，我们每人每日仅限预约一次。要提示大家，预约成功无故失约，您又不提前取消的话，月度违约达到3次，那么这个月呢就没有办法在线上挂号了。所以说大家既然挂了号，我们就一定要去办事儿啊，如果实在去不了的话，也一定记得来取消预约。官方呢特别强调，所有的预约号这个是全部免费的，不存在有偿代抢的一个渠道，所以花钱代办倒卖预约号，这些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这个不动产业务啊，它牵挂着买房呀、过户、抵押这些事情，我们之后在线上预约的话，也可以说把主动权交到了咱们自己的手里，所以说我们合理去安排时间，按时赴约，能够减少我们在大厅啊长时间等候，这也能够提高警惕，避开各类的预约代办的骗局。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04778575378，04778575378。继续，我们给爱看电影的朋友们来送上一条重磅福利，2026光影北疆行免费电影展映从明天7月31号起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会持续整整一个月，活动呢分为影院惠民展映、社区公益露天放映两大板块。东盛万达影城每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10点、下午3点开设免费的专场。我看了一下啊，展映片这个种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也都是一些最新的一些片源，比如说亲子动画《玩具总动员5》，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给阿嬷的情书》，还有本土相关题材啊，《功夫女足》以及奇幻影片《八仙》，这些都可以看。我们市民朋友可以电话预约，或者说现场去登记获取观影资格。那每场呢专门预留了15张的专属票，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去领取了。那与此同时，广场、社区、公园也同步开启公益露天放映，片库呢同样丰富，像浪浪山小妖怪、白蛇浮生、长安3万里、捕风、追影，还有镖人、风起大漠等等大家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影片，都是会轮番放映的。那傍晚散步啊，或者说饭后休闲，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继续，我们把视线转向全国，跟大家说一下啊，家中有学子的家庭，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学生资助相关的数据，2025年全国累计。

资助学生呢近1.6亿人次，资助总资金呢超过了3900亿元。各个教育阶段资助的标准同步上调，学前阶段落实公办入园的一年保教费减免，义务教育持续扩大营养补助的覆盖范围，还有中职三年级正式纳入助学金保障，普通高中助学金的标准提升到了每年的2300元，还有研究生奖励啊，这个待遇呢也是同步提高，硕士每年10000元，博士每年12000元。资助的信息实现一网共享，线上可查。国家助学贷款发放规模呢持续上涨，覆盖幼儿园到高校的各个求学的阶段。最后呢，我们给很多朋友来敲响一下反诈的警钟吧。近期呢，山东一名民警下班途中外出就餐，碰巧呢碰到电信诈骗哈、正在上演，即使呢上前劝阻，也是帮商户成功保住了40万元的存款。这个骗子呢，他就采用大家非常熟悉的网购理赔的套路，冒充快递客户，谎称呢这个包裹破损可以办理三倍的理赔，那诱导受害者下载带有这种屏幕共享权限的陌生软件，远程窥视手机全部信息，伺机呢索要银行卡账号、短信验证码。那民警呢第一时间劝说受害者断网关机，协助紧急冻结账户，阻止资金的转出。所以呢，今天也借这样的案例来提示大家，陌生的来电提及到什么退款呀、理赔，千万不要轻信，一定要通过购物平台官方的渠道来去核实。那任何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不明 APP 的，一律要视作是骗局。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这些是绝对不能够对外透露的。遭遇到可疑情况，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打110求助。现在呢，诈骗套路啊，真的是在迭代翻新啊。网购理赔这样的骗局受众广，隐蔽性也比较强，所以这一次民警能够及时拦截，还是算上非常幸运了。大家日常一定要多留意反诈方面的提示，不要随意点陌生链接，不要透露重要的信息，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跟您关注更多的新鲜事，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活动消息，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的完整资讯内容，带大家一起来摸一摸响沙湾为期半个月的大型文旅的活动啊，我们来沉浸式的感受黄河非遗的独特魅力。有兴趣的同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啊，还是都可以来这里参与，并且呢感受一下这个活动安排的有多么的丰富。这个活动呢是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活动时间从明天开始，7月31号一直持续到8月14号，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景区来主办，主题呢定为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在明天的话，美食季开幕式和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两个活动同步举办，整场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黄河几字湾文化底蕴，还整合到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炎黄九省区的文化资源，融合了多元的舞台艺术还有数字科技，

造兼具地域风情的视听美食双重盛宴。具体呢，咱们来了解第一大板块呢，是舌尖非遗。这里呢就可以主打非遗美食体验了，设置了大河同源

坊洋黄巧制手工体验，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去教学制作一些特色的美食。8月2号会举办黄河论味九省争先美食比拼，各省的大厨会同台竞技，游客可以扫码投票，我们来选出您喜欢的人气美食。在8月1号晚间呢，会推出星河篝火映黄河千人烤全羊篝火晚会，沙漠星空下举办传统的蒙古族祝颂仪式，有上千人共享烤全羊。同期呢还会开设暖城真产助农展区，集中呢展出鄂尔多斯九个旗区的优质农畜产品，游玩呢同时也助力我们本地的农产推广。第二板块呢是巧工非遗，聚焦传统的手工技艺，明天起到8月6号开启炎黄匠趣手作体验，包括皮影、粘绣、皮雕、剪纸、银器这样的特色制作项目啊，全部开放，大家可以跟随我们匠人亲自来去学习一下传统的手艺。8月3号呢，组织炎黄，官艺观摩活动，我们走进自治区级非遗村镇、非遗工坊，近距离去聆听一下非遗，传承背后的一些故事。第三板块是悦目非遗，主打文创市集购物。那活动全程呢，开设黄河巧市非遗集，有各类的非遗潮品、国风的文创是集中展销的。我们可以亲自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也可以当做一份特色伴手礼，把黄河非遗美学带回家。第四板块呢是腔调非遗，全天会不间断地上演各种特色的演绎。7月31号到8月4号开展黄河艺会非遗专场演出，包括曼汉调、蒙古短调、顶碗舞、筷子舞啊，这些轮番登台。7月31号到8月14号会上演草原船运非遗婚礼，以沙漠实景来去呈现咱们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蒙古族婚嫁文化的庄重还有浪漫。第五板块呢是灵动非遗，集合走秀、影展、直播、打卡很多的玩法。从明天开始啊，举办和风载运传统服饰走秀，广袤的沙漠就会变成天然的 T 台，有各种各样蒙古族传统的华服集中亮相。所以在这里我们诚邀各地的朋友哈，我们来趁着暑期来到暖城鄂尔多斯，我们走进响沙湾景区，沉浸式的打卡这一场黄河非遗盛会。白天呢一起来逛一逛非遗市集，动手体验一下传统的手艺，而且我们还能够品尝到九省的地道风味哈，是不是很不错。傍晚呢来看一看特色的民族演出，包括参与一下千人烤全羊这样篝火晚会。在大漠星空之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黄河文脉还有草原风情碰撞出来的独特浪漫。这个活动时间还是比较长的，15天不间断的一些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来共赴这一场黄河非遗盛宴。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部非常正能量的影片啊，我的父亲焦裕禄。在故事开篇，焦裕禄呢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车间主任。当年呢不少外国专家断言我们造不出大型的提升设备，那面对重重的质疑，焦裕禄没有退缩。厂里呢有一位技术人才陈继光，他因为出身的问题遭受到排挤，很多人就不太愿意接触他。焦裕禄顶着各方的压力，大胆地去启用陈继光，和工人们日夜钻研，最终呢也造出了新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2.5米双筒提升机。在1962年，兰考正在被封杀、盐碱、内涝三害轮番侵扰，所以说当时的百姓们过得呀，真的是一个字儿苦。他组织安排焦裕禄前往兰考担任县委书记。那到了兰考，焦裕禄没有坐到办公室听汇报啊，那坚持呢走进家家户户去实地走访。一次走访村民张四宝家中，他看到了

房梁上挂了一个篮子。起初呢，对方谎称啊，里面装的是名帆。焦玉露取下篮子才看清，里面装的是大雁的粪便。村民只能拾捡这个大雁的粪便去充饥，所以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他。当时焦玉露一心呢扑在治理兰考三害的工作上，常常一连多日都不着家，回不了家。妻子许君雅一边拉扯几个孩子，一边呢默默承担家里面所有的琐事儿。那长时间聚少离多，夫妻两个人呢难免也产生了一些隔阂。焦玉露自己省吃俭用，还经常把微薄的工资去接济穷苦百姓。在忙碌的间隙，他抽空回乡看望许久没有见的老母亲，母子相见，聊起过往。临走时的大雁纷飞，焦玉露深知哈，真的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能够再见。走到半路，转身朝着母亲所在的方向下跪告别。兰考每逢暴雨的时候，低洼的村落就面临着险情。那即便当时他身患肝癌，折磨着身体，暴雨当中呢，依然还是第一时间去奔赴乡下，组织群众专一避险。为了摸清风沙流动的规律，他拄着木棍走遍兰考的大大小小沙丘，四处去寻访本地的农民，研究种树固沙、改良盐碱地的办法，也带领群众大面积栽种泡桐。那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肝病呢不断加重，剧烈疼痛袭来的时候，他甚至会用灼烧皮肤的方式去转移痛感，硬扛着病痛来继续工作。在病情恶化后，焦玉露被强制送往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他心里放不下的依旧是兰考的土地，包括田里的庄稼。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嘱托，他希望身后把自己运回兰考，安葬在沙丘之上。活着没有能够彻底治理好沙丘，那离世之后，他也想看乡亲们完成治沙的事业。他还叮嘱妻子，无论日子过得有多难，都不要向组织伸手去寻求特殊照顾，要好好教育子女，引导孩子们做正直，做对于社会有用的人。在1964年，焦玉露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42岁。在这部电影的尾声，多年之后，子女重返兰考，曾经荒芜的盐碱滩已经变成了良田，当年栽种的泡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看完这部电影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不只是一位受人敬仰的人民干部，他更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儿子还有父亲。他有牵挂的家人，有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是他始终把普通百姓的难处放在最前面。时代在不断的向前，焦玉露身上踏实肯干、心怀群众、敢于奉献的精神，那直到今天还是依旧值得大家去学习。很多人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机遇，但是我们守住内心的善良还有担当，认真的来做好每一件事，那这个就是对于生活最好的回应。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的睡眠误区吧。天气比较炎热啊，不少朋友现在晚上入睡特别难，早上呢又醒得早，白天昏昏沉沉，是不是您？可能为了这个睡个好觉，大家会尝试各种办法，很多流传很广的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啊，其实都是误区，它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睡眠，还会悄悄地伤害您的身体。我们来听一下，比如说第一个，睡前喝点小酒，这个呢更容易入睡啊。酒精呢会让人快速产生困意，很多人喝完躺下就睡着了。但是您要知道呀，这种睡眠质量非常差，属于浅睡眠，很难进入深度睡眠。那夜里呢就容易频繁醒来多梦，早上醒来又很头疼，浑身乏力。那长期靠酒精助眠还会加重打鼾，严重的时候出现睡眠呼吸暂停，夜间缺氧，威胁到健康。第二个误区就是开小夜灯睡觉。

很多家长呢怕黑的朋友啊，都习惯整夜来去开小夜灯。其实灯光它会持续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给我们大脑传递还是白天这样的信号，抑制褪黑素分泌。所以长期去开灯睡觉，深度睡眠的时间会缩短的，也容易情绪烦躁，代谢紊乱，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如果说您实在需要灯光，我们可以把灯光调到最暗，放到远离床头的位置，千万不要直射您的面部。第三个误区就是晚饭吃得饱饱的，夜里不容易饿，睡得更香。睡前呢，我们大量进食，这个肠胃啊，它不能睡觉呀，它不能不动呀，它还得持续加班来消化，所以说很容易引发胃酸反流，烧心。躺下之后，这种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很难安稳入睡。所以说大家尽量做到我们睡前三个小时咱就不吃东西啦，晚餐的话也不要吃太饱，保持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少吃重油辛辣的食物。第四个误区，睡前跑跑步，做一做运动，身体疲惫了就好入睡了。高强度的运动它会让我们加快心率，也神经也会变得非常的兴奋，临近入睡再剧烈运动，神经系统呢是久久没有办法平复的，也容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所以您想要运动，我们尽量安排在傍晚。如果说只能晚上锻炼的话，我们至少要和睡眠时间间隔三个小时以上。总之呢，睡眠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朋友们，所以不要再被一些错误的方法来去误导，我们远离睡眠的误区，好好来去休息，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啊，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中必需的维生素的话题。今儿呢要跟大家聊聊维生素 B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样一条科学新闻让很多老年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研究人员呢对1000多名京沪城乡居民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一下他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B1 的营养水平。后来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话，可能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这缺乏维生素 B1 真的会让人抑郁吗？
1: 对，老年人缺乏维生素 B1 和他的抑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0: 哦，
1: 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每天才需要 1.3 毫克左右，就大概上下，需要的量不多，可维生素 B1 在这种缺乏症当中还比较明显，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0: 那这个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时候哈，我们人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
1: 你看刚才我们说抑郁是一个，尤其好多女士就是生完了宝宝以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占的人群比例不低呢，也有可能跟这缺乏 B1 有关系。还有就是反应比较，思维比较迟钝，有这么老反应不过来事儿啊，这跟缺乏维生素 B1 都是有关系的。
0: 那您说这个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它的量非常非常少，那它都在哪儿啊，在什么食物里有啊，我们怎么就没吃着呢？
1: 哎，你吃着了，一定吃着了，但是吃的时候可能不均衡，它在食物当中存在的算比较广泛的，像我们吃的动物性食物，瘦肉，动物肝脏，再有呢，谷物类食物。其实最问题出现就谷物类食物这一块，你知道为什么？打磨的太细了。其实谷物性食物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还是不错的来源，可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吃的越来越精细，打磨越来越精细，等于把它自动的就不要了，这么一大的根基，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少了。像我们的薯类，土豆啊，或者马铃那个红薯，这些都可以有这个 B1， 它是在存在的这个食物当中啊挺多，就存在的种类挺多，但是每个食物存在的具体量特别小。因为我们让同学去看食物成分表，他就会发现这个 B1 怎么这个 0.04 那个 0.02， 甚至存在的还有 0.01 的，你虽然 1.3 毫克不算多，你都用0.几0.几凑，每百克0.几，让他配餐的时候，他有的说钙没问题，加一袋奶，加一袋酸奶还超了，他就觉得特别好配。你让他去配三配 B1， 他经常不够。他就按每天吃的这东西，他就会找你，这老师怎么1.几克我到毫克，1.3毫克的我倒不好配，这钙一天800多毫克我一配就出来了。他就是种类含的很多，但是种类就是每个种类含的量特别小。通过 B1 就给我们一个提一个醒儿，你必须什么东西都吃的很多很丰富很杂，它每天它就够了。
0: 除了它这个每种食物里含量比较小这个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B1 它本身是比较娇气的一种营养素。
1: 对，你这说的特别的对，它维生素 B1 本身缺乏，容易缺乏，我们在做的吃的过程中连在给它浪费啊，给它糟践，就让它觉着到真正你摄取的时候没什么了，
0: 损失殆尽了。
1: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的炸的东西，尤其是面食的东西就喜欢吃炸的，炸油饼啊，炸油条啊，甚至焦圈啊，这种东西，那你要经过这个高温油炸以后你就别想了，
0: 就维生素
1: 就没了，
0: 没了，
1: 就没有了，就会损失了。再有一个呢，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这点注意到了，煮粥的时候别加碱，以前煮粥的时候可爱加碱了，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喝呀，黏糊好熟啊，现在在煮粥的时候一加

0: 也就别想得到什么了。各种甜点，甜点里边，它维生素 B1 含量低，可是精制糖啊、精制淀粉呀、糊精啊，含的特别多，是你这种成分里边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时候不仅这些调料不含维生素 B1， 还有一个麻烦，你吃了以后，它还消耗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B1。
1: 您说这甜点是吗？
0: 对呀，就像我们吃的甜点里边有一前提，就是里边含有什么精制糖、精制的淀粉，完了糊精，这些都是甜点里头的首要成分吧。你要看配料表，都是在前几个的。这些吃完以后，它本身就不能给我们增加 B1， 它反过来更麻烦的，它还消耗我们体内的 B1。
1: 好不容易攒点，你再吃点甜点又没了。
0: 对，其实要是说我们今天做这节目特别有意义在哪儿啊？这个 B1 人们不太关注的这一个，我们就经常特别关注维 C。维 C 可别缺了，缺了会怎么样怎么样，牙龈出血呀、现在维 C 导致牙龈出血的朋友不多，为什么呀？大量蔬菜水果他每天都吃，他就补充的很及时。其实 B1 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1: 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
0: 对呀、没太在意。
1: 这是我们说到哈，一些饮食方式，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0: 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里面胆固醇是高，但是它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面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自己调着这么给它煮完了以后，自己做调料吃也非常好吃。不要强调单吃那种酱的，因为它来源，我觉得它来源必须清楚。就您这个肝做之前是不是特别健康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真正新鲜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就吃一两，
1: 就是这个肝脏成人啊，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0: 生重
1: 啊。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0: 对呀，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补点 B1 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
1: 对，其实如果生重，你想想这生的鸡肝、鸭肝
0: 没有多少半两
1: 啊，你熟了之后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块就够了，
0: 很少。我倒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溜肝尖，
1: 对，
0: 溜肝尖里边放点这个柿子椒，就绿的柿子椒或者彩椒都没问题，那里边有维 C， 就彩椒里边维 C 含量肯定很高。实际上跟这个猪肝一起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它喜欢在跟维 C 在一起。所以您做这个溜肝尖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彩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溜肝尖里边的肝尖绝对不能带血丝，有的就觉着又特别嫩。还带着点血丝呢，这肝尖上桌的时候是最嫩最可口的时候。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安全第一的情况下，这个肝就是猪肝，什么肝也好，什么动物性食物也好，我觉得必须要煮透，这还真是一个原则，就给它做熟做透。
1: 除非您能保证这个肉质的来源特别特别的安全和稳妥。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他就去一西餐店，他吃牛排他真的就点三分熟的。
0: 他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吃的最地道的那个感觉。就像你说的，现在甚至包括三文鱼，大家觉得三文鱼就生着吃是最好的，什么加工方法都是他第一。

0: 对呀、啊，
1: 所以你这三文鱼要想生吃的话，来源就像你说的那个是第一位，我觉得比口感更重要，
0: 就是安全永远是
1: 安
0: 比
1: 全
0: 口
1: 是第
0: 感
1: 一的，
0: 更重要的
1: 对，
0: 哈。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B1，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在谷物里头它的含量也非常的多。
1: 对。
0: 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加工谷物才能尽量的保留维生素 B1 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 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哈，缺乏维生素 B1 会导致的一些状况，它和抑郁症可能还有某些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说到了，在动物肝脏中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徐静老师还提到，在谷物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获取到维生素 B1 的。
1: 对，谷物有一个前提，就这谷物必须是别打得那么精细的，就刨去精白米面，它做的就不好。就我们在这个想吃维生素 B1 的情况下，就多吃粗杂粮，杂粮甚至是杂豆，所谓杂豆，黄豆啊、绿豆啊、
0: 红豆
1: 红
0: 啊，
1: 豆啊、芸豆啊
0: 黑
1: 这些，
0: 豆，
1: 哎，多吃。还有一种就是包括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坚果。
0: 就是这些豆类、坚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对，比较高的。那么我说吃粗杂粮，我就推荐我们的朋友蒸一些像发糕。其实年轻的朋友，我们提倡不要粗粮细做，直接越就吃粗没
0: 越
1: 问
0: 粗越
1: 题
0: 好。
1: 啊。但是这个粗呢，也要相当于占全天的三分之一，不能说整个全天都吃粗粮，那也不行，你就矫枉过正哈。
0: 你就吃
1: 我们
0: 糠咽菜呗。
1: 哎，对，也不建议，就吃三分之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还是建议粗粮细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个现。吃粗粮、吃发糕，加几种东西是人对人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就面临着比较上火、夏天食欲不好、比较容易便秘的朋友，他吃粗粮的过程中可能会加重，比如说细粮，他可能不是那么难受，越吃粗的，他可能感觉自己便秘的这种症状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就不吃粗的了，其实你要搭配合理的话，它是可以加强肠胃蠕动的，就是有缓解便秘这个功能，就是加这个豆渣。大家都喝豆浆吧，喝完豆浆以后把豆渣留下，跟着玉米面、白面一起蒸这发糕，其实就可以做到缓解便秘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功效，而且还特别好吃。加了豆渣的发糕，它会变得特别松软，也补充了玉米面里边所缺的氨基酸，就是赖氨酸，豆渣豆类食物里边可以给它作为补充。
0: 这个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什么
1: 它
0: 好
1: 是必
0: 处？
1: 需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小的分子吧，就可以说它组成蛋白质。但是呢，赖氨酸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它存在在哪儿呢？就食物中当中都有，可是在谷类食物当中，它是第一限制氨基酸。就是谷类当中赖氨酸是最缺的，什么里边丰富啊？豆类食物当中丰富。那么我们用豆渣里的赖氨酸来补充这个白面或者玉米面里边所缺乏的，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所以加豆渣，这个不但改变了口感，就是对您现在这个季节容易便秘有缓解，也吃到粗粮了，也补充了 B1 了。所以我觉得加豆渣的这个发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您这么说，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就现在很高级的豆浆机，它没有豆渣了。
1: 哦，他把豆渣就融在豆浆里头
0: 对，它
1: 了。
0: 打得比较
1: 那你
0: 细。
1: 就可以这样。如果说我刚才说蛋白质互补，我又想用这个豆制品的赖氨酸补充，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豆浆和面，其实也行，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就是，即便是比较高级的这种豆浆机，你发现它打完之后，它即便很细碎，它也会沉淀。就是你把沉淀的那一部分用来
1: 融
0: 和
1: 在
0: 面
1: 面里
0: 呢，
1: 边，融在玉米面里
0: 其
1: 边。
0: 实也可以达到互补的目
1: 这
0: 的。
1: 也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这是其一。那如果吃粗粮可以补充这么好的营养素，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推荐，就是在这个玉米面里边加一些山药粉和茯苓粉。这些怎么好呢？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比较适合吃这两款，因为它都属于比较温和，药食同源，对人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小。那山药粉和茯苓粉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它都给你已经打成粉了。跟这发糕、粗粮，不单是发糕，就包括别的粗。

0: 杂粮，也可以放在一起吃，缓解肠胃不适。像这个阶段，热呀、燥啊、没有食欲呀，吃完了肚胀什么的，那你就吃一些山药和一些茯苓，就在这方面很有感觉。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大家不愿意蒸、不愿意炒，就给它买那种粉，放在这个发糕里边一起蒸。发糕蒸出来就变得更黄，就变成浅黄色的了，颜色也变得特别漂亮，特别嫩。而且实际上它这两个也有补充这个作用在里边了，特别好吃。
1: 像山药粉和茯苓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
0: 可以在药店、超市买不到，超市有个别的超市，它可以现给你打粉，那也可以。但是药店这两个是永远都有，几十年都有。
1: 就茯苓粉和山药粉，
0: 对，多少年都有，
1: 而且它也比较纯。
0: 你要
1: 完全是这个东西，
0: 完全是这个东西。你要各买一两的话，你一次蒸是用不完的。就它，我们这种添加哈，就把茯苓粉和山药粉在发糕里边添加，都是指的添加。您别山药粉和茯苓粉比那玉米面还多，你就蒸不出来了。
1: 您这喧宾夺主了，
0: 那发糕就不会发了，就没有发糕的意义了。我们主要说还是吃粗粮，
1: 蒸茯苓饼了。
0: 我们的想法是在您吃粗粮的过程当中补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1: 加的是绿叶，这也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哈。
0: 你说的好，加的是绿叶，这也特别好。那么还有一类朋友，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心脑血管本身有问题的朋友，像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这类朋友也不少。现在建议这类朋友在吃粗粮的时候，您就可以加燕麦和荞麦。燕麦和荞麦对心脑血管的这些辅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荞麦不好吃，而且荞麦单做是不成形的，你要把荞麦单煮面你煮不成，它没有那种粘性，它还要跟白面一起，它也作为辅助，比如1/3的白面，完了加1/3的荞麦就很好，1/3的玉米面，1/3的白面，剩下的您可以用荞麦呀或者燕麦作为补充。虽然我们这种发糕蒸出来有的时候啊没有以前传统发糕那么理想，
1: 就没有那么发那么宣。
0: 你说的特别好，传统发糕侧面看是不是都是大的蜂窝啊？
1: 对呀，
0: 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本身给它添加的荞麦面或者燕麦可能跟它不是那么融合，但熟是没有问题，你就用那个酵母发面熟没有问题。荞麦面口感比别的杂粮确实不是太好，但是在降三高对于这些身体的益处上来说，现在已经把它推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了。它是最有帮助，它里边含的像这个芦丁有一种成分，都对心脑血管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做面的时候加一点荞麦变成两燕面，然后做发糕的时候加一点它变成那就多种的发糕，不是一个食材了。这样就让您在吃粗粮的过程中并不感到很涩口，不是那么难以下咽，又食物多样，然后把我们的B1也随之就给补充进去了。
1: 其实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粗粮细做，粗粮细做。今天看来哈，这个细做并不是把它粗的成分都打磨掉了。
0: 对对对。
1: 而是您能够更好的、更科学的去搭配它。这是徐晶老师给三类人群哈推荐的三种做发糕添加的不同的这个食材。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您在做发糕的时候玉米面里掺一点豆渣，还有就是脾胃和肠胃不是很好的朋友，在里面加一点山药粉、茯苓粉。如果要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高的朋友那你就加一点荞麦粉还有燕麦粉。
0: 没错。
1: 这样搭配起来可能真正我们能从食物中吃出一些食疗作用。
0: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维生素 B1， 它确实在身体当中非常重要，它其实可以以辅酶的形式参与糖的分解代谢，促进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还可以那个加强胃肠蠕动啊，增强食欲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它都不一定起，每个营养素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我们为什么强调膳食平衡，膳食平衡说俗了就是让这些营养素都能发挥作用，你只要按照我们这个一个平衡膳食的每天吃饭，这些营养素就不缺乏。
1: 对，
0: 只要做到均衡营养、合理膳食，那包括方方面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就可以有一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1: 虽然说来这个维生素 B1 哈，我们人体需要的量非常少，每天才需要
0: 1.34毫克。
1: 但是我觉得健康这个事儿啊， 是一个木桶，它是有短板效应的。
0: 对，
1: 别看这些维生素微乎其微，好像不起眼儿，但如果你缺了它，你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营养一定要均衡，食物要多样化。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动物肝脏中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建议成年人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我们指的是生重，如果孩子的话就减半，是半两。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谷物、豆类，这个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根弦儿哈。如果自己出现了维生素 B1 缺乏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会有情绪沮丧啊、思维迟钝啊，甚至有抑郁的倾向，您不妨去医院的营养科去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词儿，但是未必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浩老师能给解释解释吗？
1: 其实啊，这个高血压就是指的咱们这个日常的血压升高，但是呢，如果是高血压病的话，它就不仅是指的升高，而且是至少两次以上被测量是升高，而且没有当然它是有继发性有原发性，继发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原发的话就是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病因引起，它就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这种管道系统是密布的，就像咱们的普通咱们用的这个下水管啊上水管啊，咱们城市里也有，家庭里也有，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呢您可以就是约略化的这么想一下，血压就意味着管道内的这个液体对这个壁的一个压力，咱们测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它有俩值呢？
0: 对，
1: 有一个高值，有一个低值，那就是因为除了咱们这个管道里头的这个液体，第一呢，它是流动的，它不是说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它就剩一个压力了，它流动了怎么流起来的呢？就靠心脏泵，它往里打血。哎，它一泵呢，这个管道里头血就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的高压。然后呢你泵过去了，然后这个血压又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低压。所以咱们的心脏的泵血功能要强的话，高压就决定你的高压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如果这个管道里水装的本来就多，就是说白了就是血多，然后管腔的容积不那么大，那它就应该是低压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咱们普通这个家里的这种管道哈，就是咱们人体的这套管路系统它是有弹性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血管它有舒张性，所以当你一泵进去以后，血管弹力要特别好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0: 这管子就变粗了。
1: 对，所以它压力就分散了，它就不会有很高很高的血压。那这个是弹力的一个管子，然后呢它血压呢就会被分散掉。如果要

0: 要是动脉硬化以后，就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管腔系统都比较脆，比较硬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弹力就小，那它就会出现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
1: 低压不
0: 甚
1: 高。
0: 至还低。
1: 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致的。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高血压刚才咱们讲了，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
0: 然
1: 果
0: 后觉
1: 把
0: 得是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这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0: 对。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包括它的小血管痉挛引起的局部供血就不好，然后也包括它因为这个收缩血管，然后造成这个血流的应力的变化，因为你越收缩越窄的地方，血流应该越急，然后血压高了以后，这种冲刷力就会损伤血管内皮，然后血管内皮就会有脱落，包括斑块形成，也包括像栓塞啊这种发生。长期的这样，就会给接受这个营养供应的各个脏器造成很麻烦的情况，就是它营养不良，然后它的废物排不出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
1: 因为血管是遍布全身各个地方的。
0: 对，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高血压呢，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一个疾病。它后面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后面跟着的这些并发症，它时间长了之后对各个脏器的这些影响，是真正让大家特别挠头，会非常引起非常大麻烦的。
1: 那说到高血压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哈，说到它后面的这些病症，那这个高血压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咱们抛却饮食哈，饮食咱们是一定要重点说的，那和年龄有关系吗？
0: 哎，确实有关系。我们就刚才说到了，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会出现一个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是因为它的动脉会有硬化，这个衰老过程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 但是

0: 是呢，程度会有不一样，跟您的保养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管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的，半透膜，我们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相的交换。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看到困难时期，就每个人脚上一摁一坑，对，那就是管道里的水漏到外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白太低了，蛋白有血浆胶体渗透压，它拉不住这个水了，就渗到外面去了。但是呢，里面会怎么样呢？就少水呗，就是血压低呀。
1: 对，就晕呐。
0: 对，就是他血压上不来，他供血啊，各方面都不好，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钠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
1: 哦。
0: 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的一种食物，说到了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对对对。
1: 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节目中呢，要和您聊聊高血压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身体内钠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高血压。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高盐的问题。那是不是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0: 不能说主要原因，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是一个多因素的诱因发病的，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包括饮食，甚至包括寒冷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它血压就会高。然后很多很多紧张情绪啊，包括吸烟饮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高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就是它是因素之一，
0: 对，它是因素之一，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过早的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0: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东北咱们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就是高盐的，然后呢，那边呢也有寒冷刺激，当然寒冷刺激我就没办法去排除，但是那边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的多。确实是，就是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吧，真的是几乎每家恨不得都有，
1: 都有那么一个或者是
0: 可能
1: 两个老人是吧，高血压哈。
0: 对，因为是这样，你整个看过来和他的这个饮食的这些调节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咱们的临床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天多少克盐是标准用盐。
1: 应该是6克。
0: 对，6克。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1: 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多盐是隐形盐。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

0: 他们都是有盐的，
1: 而
0: 且您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1: 对，还有包括味精，
0: 嗯，
1: 味精所用的也是钠。
0: 对，
1: 那这个钠呢，其实虽然它没用盐，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
0: 嗯，
1: 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
0: 哦，
1: 晶体渗透压，
0: 嗯，
1: 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的一块计算，
0: 哦，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两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1: 嗯，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
0: 嗯，
1: 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两个烤大杏仁儿。
0: 对，
1: 好多那个杏仁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0: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加了盐，嗯，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1: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要特别紧张，
0: 嗯，
1: 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
0: 嗯，
1: 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
0: 嗯，
1: 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
0: 哦，
1: 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0: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1: 对，
0: 嗯，那哪些食物含钾？
1: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
0: 嗯，
1: 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嗯，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0: 嗯，它也是身体里一种宏量的元素。
1: 对，宏量的元素，
0: 嗯，
1: 所以只要您不挑食不偏食，您吃的这个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嗯，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
1: 对，
0: 腹泻了好长时间，
1: 或者
0: 觉得腿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
0: 嗯，
1: 没有力量，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
0: 长期的，
1: 这个，会有影响，
0: 过量的
1: 啊，
0: 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1: 对，
0: 嗯，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1: 对，
0: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1: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
0: 嗯，
1: 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尽量少一些油脂。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血压对你血压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而是更多的是说血管不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不要把脂肪堆积在血管里，因为它的已经是受着高压的这种冲击，比较容易损伤。那你要更爱护它，
0: 对，
1: 你要更减少它这个并发症的这些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应该吃油少一点的，
0: 嗯，清淡一点的哈。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同时呢，还要吃这个钾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嗯，促进钠的排泄和代谢。
1: 对，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中药里面讲，一般情况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
0: 嗯，
1: 就说白了就是减轻这个管道内的
0: 压力。
1: 对，
0: 嗯，
1: 容量，
0: 嗯，
1: 容量下来了它压力就下来了，
0: 对，它没有那么冲了，没有那么多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再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有包括需要吃一些清热的平肝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这个过程和这个肝阳上亢，肝火上扰有相关性。那这个角度可能有一些食物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特殊的了，比如说像菊花
1: 哦。
0: 然后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芹菜它也是入肝经的，也是有清热作用的。
1: 对，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吃芹菜降血压。
0: 然后如果要说吃一点这个利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玉米须，那个玉米的时候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须扔掉，
1: 对，
0: 然后放在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然后
1: 就可以喝掉，
0: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
1: 哦，
0: 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
1: 玉米须
0: 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哦，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0: 对，很可惜，扔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多吃哪些食材。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哈。
0: 对，
1: 但是形成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元的这个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情绪
0: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体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非常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进行调节的，它是所有的这个部件都正常，然后呢它的调节能力很强，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高血压，但如果你都在一个临界状态，就说白了压力很大，你这种东西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1: 哦，它是一个互相影响，
0: 对，互相的影响。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它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它会小血管收缩，它会把这个有效的供血尽量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1: 张弛有度。
0: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弛呢就是你
1: 要放松。
0: 你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副交感兴奋，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自然就会下来，因为它的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管腔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
1: 对，
0: 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
1: 对，
0: 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听完了
1: 崩溃了，
0: 放松不下来了
1: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哈。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的血管都会紧张啊，你的血压都会升高。我们从高血压的概念说到了 平时如果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又说到了其实高血压不仅仅和饮食有关系，还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工作节奏、跟我们的生活状态都有关系。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您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您还没有高血压很健康，都要有一根弦儿哈，知道让自己休息，知道在饮食上调节，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

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7: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8: 铃，我爱唱歌表演。
9: 铃，我爱童话故事。
10: 我爱，
6: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2: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伴着这样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16:10，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我们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很多的老朋友呢，都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王芳是第一时间就会收到。所以如果此刻你在收听节目，别忘了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假期了你和孩子是怎么度过的。有很多的朋友说，大人和孩子都轻松了不少啊！假期了，不用每天盯着检查作业，也不用按时起床匆匆出门，生活的节奏和上学时候呢是完全不同的。松弛的假期里，有的孩子只顾着玩耍，有的孩子呢却可以劳逸结合，边玩边学。如果孩子们能够每天坚持阅读，那么整个假期下来呢，孩子也一定会是收获满满的。我们最近呢都说到这个假期阅读的话题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啊孩子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期待孩子发自内心的去爱上读书，可以主动读书。于是呢，很多的妈妈们就趁这个机会呢给孩子买回了很多的书，而且呢是一遍一遍的催促着孩子去阅读。但比起反复提醒督促，更好的方式呢是我们家长呢要先拿起书本来。当孩子看见我们常常读书，他可能会好奇，阅读难道这么有意思吗？你们都这么大人了，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呢？其实呢，慢慢的，当你的坚持被孩子看到，孩子呢，自然而然的会模仿着我们，主动的捧起书来。所以伙伴们，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想要让孩子和你一起走上阅读之路，那么你每天呢，就要把读书融入日常，成了雷打不动的一个习惯。一天不读上几页呢，总会觉得心里是空空的。那么还有的朋友要问了，说你看每天这么忙，早出晚归，工作上的事儿又特别多，回了家呢还要一日三餐，哪有那么多时间阅读呢？其实呢，阅读并不是刻意要安排，读书呢是我们平平常常的小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读书呢？清晨起床可

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朗读呢？还有，睡前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会儿？或者说，我们在翻手机、随意刷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读上一段呢？阅读可以抚平生活当中的烦躁，我们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内心能够冷静思考，不再容易焦虑了。而且在我们的熏陶之下，孩子呢也会慢慢的爱上阅读。所以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传。假期啊，看着是漫长的，但是转眼呢已经过半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规划孩子的假期，不妨呢我们就从拿起一本书开始。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读优美的散文，一起读一读民间故事，或者读上一本有趣的科普书籍也是可以的。时间不用太长，其实就用我们每天碎片化的时间就没问题。或者说每天我们就坚持从十分钟开始，日积月累。一段时间过后呢，你会发现孩子的识字量变多了，专注力更强了，慢慢养成了自主阅读的好习惯。更强的理解能力，写作时呢也是信手可以捏来好词好句，全部呢这都是他日积月累的好习惯。所以伙伴们，你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读书呢？

即使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平时呢也会有和王芳一样的顾虑啊，就说自己呢安静不下来，忙于工作，忙于孩子，忙于家务，好不容易有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就想比如说哎呦躺着看会儿手机，或者说啊躺着闭目养神，难道真的没有时间去读书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啊我们习惯了用我们之前的方式来消磨时间，也忽略了陪孩子一起阅读。其实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坚持阅读，能给孩子带来超乎想象的成长益处。这些益处有哪些呢？来，我结合自己的实际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提升专注力。一个能沉下心静读的孩子啊，做什么事情都会很专注。上课听讲，能够集中注意力，写作时呢，也能够很专注。通过阅读带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简单又有效的方式，这呢，是最直接的。而且有爱读书的好习惯，孩子呢就会不会被容易分心的事情干扰。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妈妈在我们的节目中分享，她说孩子一开始呢喜欢读书，但是呢她并没有象征性的比如说去引导孩子，或者说让孩子把这个专注力提升得更好。她说听完节目之后，也通过很多的老师去讲解，他也跟着很多的专家去学习的时候，他说突然意识到阅读呢真的可以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于是呢他就不断的给孩子提供一些好的作品，然后呢也让孩子在一个安静的氛围下去读书的时候，他说突然有一天发现有这么一段时间孩子默不作声，然后他悄悄地打开房门看孩子在很用心的读书，然后以至于呢他专注在书里面，这个妈妈打开房门她都没有发现。所以呢她说读书呢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安静下来，同时呢这个孩子呢完全可以沉浸在书本的海洋当中，他随着故事情节去笑，去悲伤，去感慨，然后呢完完全全的把自己融进了作者的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呢提升专注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爱阅读的孩子啊成绩不会差，得阅读者得语文，语文呢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能够读通文章，读通题目，做题自然会很省力。所以呢坚持长期阅读呢还会有一个收获是什么？提升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啊你看孩子的理解能力稳步提升了啊，面对阅读理解啊，看图说话啊，写作等等的题型，他是不是都能从容应对呢？

再者，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数学题、做物理题，那些比较难的应用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得懂？那理解能力是不是够？这呢，也与我们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语文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会发现坚持阅读的孩子啊，他不断是能拓宽孩子的知识面，另外呢，让他们跳出生活的方寸之地，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一个世界。你看，读不同作者的作品，读不同的书，读不同的故事，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作者去跨越空间的去对话啊。而且呢，你比如说我们带着孩子去走进博物馆啊，面对各类的展品，他可能就会说出相关的人物啊，相关的历史典故，并且呢可以给你娓娓道来这一段他从书中掌握的故事。所以平日里读过的一字一句呢，终会在孩子成长的路上绽放出绚丽的光彩。这个光彩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知识面。我记得之前呢，带孩子去图书馆读书，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孩子特别的喜欢《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这本书。两个孩子呢都读过这一套书，两个人就在聊天，他们聊三国，聊曹操，然后呢聊很多很多可能我们成年人都没有读过的一些章节或者一些故事。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孩子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呢说到这些人物啊，他们的性格特征啊，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孩子们不仅仅是把故事能复述下来，另外呢还可以加上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他这个太偏激了，他应该怎样怎样去做。那么当他们这样去评论啊，去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读书不仅仅是局限在了这个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他带我们的孩子见识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啊，阅读就是什么？阅读就是一个成本最低最高效收益的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是什么呢？就是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啊。就连我们大人啊，其实如果有了阅读的习惯，看问题的角度呢也会变得更开阔。始终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失意的时候不会陷入迷茫，独处的时候也不会陷入孤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读书的魅力所在。它既能清空浮躁的心绪，也能为思想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呢，我们不会焦虑，不会彷徨，遇到困难呢也不会退缩。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心中始终笃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伙伴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坐在孩子的书房当中，我们一起去打开纸质的书，让孩子从这一刻起爱上阅读，或者说从这一刻起，我们走进彼此亲子的阅读时光，让他慢慢在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在的引导之下走进书本的世界。那个时候呢，你只要什么，你只要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孩子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你一定会庆幸说当下我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因为你会遇见一个全新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你在他成长路上不断地看到自己期待当中的样子。所以我们说孩子要养成很多好的习惯，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父母耐心地去陪伴着他。比如说孩子不喜欢写作业啊，一气之下啊，你训斥严格的打骂，甚至呢啊，会对孩子说出很多很多伤害他的话，你就发现批评之后他还是不愿意写，他还是不愿意动笔啊。所以呢就说我们呢平时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看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比如说很多妈妈说，哎呀，我的孩子不喜欢阅读，然后他读不进去，我一拿起书本来就头晕，我就犯困。你看你就是那么排斥书本的，然后你说你能影响到一个孩子去爱上阅读吗？所以我们说你在生活当中呢，应该让自己融入到自己期待的那个样子当中。你想让孩子捧起书本来，想让孩子走进书的世界，那么你一定要把他带到这个空间当中，让孩子从起步开始。所以其实呢，这个让孩子阅读，爱上阅读呢，也比较简单。简单到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细节，它其实说难也不难，就是你需要简单的事情去重复，然后呢，方法一定要正确。就是阅读呢，是一个孩子未来学习的一个基础能力，打好这个基础呢，对未来孩子，比如说认知发展啊，语言表达，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说培养孩子这个阅读呢是越早越好啊。然后首先挑选孩子喜欢的书。举一个例子啊，有一天呢在图书馆，妈妈和孩子呢就因为买什么书然后产生了分歧。这个妈妈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读一些就是文学知识类的作品。但是这个孩子说，我就是喜欢看这个什么萝莉公主啊，白雪公主啊，看这些。他就觉得说这些故事呢太简单了，你也没有什么知识性，只是很有趣味而已。所以呢孩子索性，那我不买了，我也不读了，不看了。所以在一开始啊，当你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孩子就是允许他自己去选书，从孩子感兴趣的书去读起啊。一本两本，一天两天，你就会发现就是孩子慢慢的会走进这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轨道上来，而并不是说啊一开始你就给孩子拿了很多的大部头，说啊文学作品名著经典多么好，但是孩子心中呢他是排斥的。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经常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啊，去书店啊，然后呢你看那个环境当中呢很适合他阅读，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阅读。另外呢就说如果说孩子还做不到自主阅读，你不要强迫他一个人去读，就说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哪怕每天十分钟啊，你捧着书，孩子靠在你身边，这样的时光呢不仅是能够促进你和孩子之间这种亲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呢能够助力孩子早日的去实现自主阅读。而且呢就说孩子年龄段越小，我们越要引导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对于一个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在他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妨多拿起书来，在旁边呢无声的陪伴，伙伴们是无声的陪伴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孩子大了他会自主的学习了，然后你就在一旁刷手机，这个动作是不允许的啊。而且是我们建议我们的妈妈们在孩子的面前呢，你尽量不要去翻看啊，尤其呢是不要去干与学习看书无关的事情，因为孩子毕竟他的自律能力是受他的自身这个成长的硬件局限，就是他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呢，在他前额叶完全长好的时候，他才什么，他才有可能实现比如说他的自律。
所以我们说无声的去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啊，用自己翻书的姿态给孩子做一个无声的榜样，这个呢绝对是最高的一个境界。而且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孩子如果遇到了不认识的字儿啊，他求助我们说，妈妈你看这个字儿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敷衍孩子啊，一定要第一时间认真的去回应。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有这种阅读的热情，你要及时的回应他，而且给他肯定。而并不是说啊，你看你在哪儿洗碗，孩子说妈妈这个字儿怎么读啊，然后你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妈妈洗完了碗再教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你当下手上的事情暂停，然后蹲下来指着书上的字儿读给孩子，告诉他这是什么字儿，这是个什么意思。因为呢你不经意间的一句等一等，可能会导致正在兴头上的孩子放下书，他去干别的事情啊，他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呢集中回应啊，及时的回应，让孩子能够保持这种兴趣继续读下去。然后呢他也不会说因为你说啊等一等吧，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是不重要的一件事儿，错啊！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信息啊，就说啊，马上妈妈停下手来，马上告诉他啊，这是一个什么字儿啊，在这个句子当中是一个什么意思啊？而且除了我们要及时回应之外，还可以和孩子约定，比如说固定的阅读时间啊，每天睡前的15分钟啊，每天不管有

0: 而且呢，孩子愿意和你去交流，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呢，他愿意成为你的好伙伴。其实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1: 就此告别吧。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可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不要走开。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着的就是非常愉快的一首乐曲啊，在这里呢一定要问候各位，欢迎在16:34依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成长的故事。最近呢特别喜欢一句话，说孩子的格局呢都是藏在父母慢慢养出来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们最近呢读了很多古圣先贤的作品，也了解了很多古圣先贤的故事，都佩服苏东坡豁达通透善良，一辈子起起落落，却始终是待人温和，心怀慈悲。其实他这一身的人品和底色根本不是后天修炼的，是小时候啊长辈们一点点熏陶出来的。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治愈也特别值得所有家长学习的小故事，关于苏东坡和他的妈妈。苏东坡小的时候呢是一个十足的聪明顽童，他小时候呢最喜欢玩弹弓打鸟啊，而且天赋极高，练得呢特别厉害。别人家孩子打鸟啊能打中就很了不起了，但苏东坡不一样，他是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比如说他想打鸟的脚，那么绝不会碰到鸟的尾巴，他想打鸟的翅膀啊精准到位。更厉害的是呢，他不用盯着鸟看，树叶一动他就知道鸟在哪里，隔着树叶啊就能打中。那个时候呢村里人都传开了，说啊苏家呢有一个小神童，打鸟呢打得特别的准，人人都夸他聪明有本事。所有的人呢都夸孩子厉害，唯独苏东坡的妈妈没有跟着夸赞，也没有急着批评。那么换成现在啊，看到孩子天天打鸟伤害小动物，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准打，太残忍了，马上制止，对不对？但是苏东坡的妈妈呢用了最高级最温柔的教育方式，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训斥自己的孩子，只是呢她悄悄地带回家一只受伤的弱小快要撑不住的小鸟，交给了苏东坡，说孩子你看这个小鸟受伤了，你要亲自的照顾它啊。小鸟特别小啊，伤势特别重，看着呢就让人心疼。为了救活这只小鸟呢，苏东坡就开始学着辨认草药，尝试着给小鸟疗伤。哎呀，因为这个小鸟太小了，药性重一点呢它就承受不住，但是呢苏东坡特别的细心，他把草药啊一点一点嚼碎，只挤出药汁，轻轻地敷在小鸟的伤口上。然后呢以前的他呢啊，他喜欢瞄准，喜欢击中，喜欢征服。但是啊在他这个照顾小鸟的过程当中呢，他慢慢的什么，苏东坡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小鸟太可怜了，我不应该这样的去伤害他们啊。然后呢他把这个小鸟放了之后呢，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啊！这个小鸟呢，把自己的同伴家人都带来了，一群鸟儿呢就在院子里安家栖息，整个院子呢是每天鸟语声声，特别的温暖。有一天呢，苏东坡默默地走到了院子当中啊，他亲手挖了一个小土坑，干嘛呢？苏东坡呢把自己最得意、最厉害的弹弓啊，悄悄地埋在了这个土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一只鸟。就是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一样感慨啊？就是你看他的妈妈没有讲一句大道理，他没有说啊，你不能伤害这个鸟，你要保护鸟儿，你要心存善良，怎样怎样，没有，他没有批评，

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也没有强迫。他用这么一件小小的事儿呢，温柔地唤醒了孩子心底的那份善良，那份不忍。打骂呢，只能管住孩子一时的行为，善良才能支撑孩子一辈子的人品。所以呢，为什么苏东坡的一生啊，他历经这个被贬，历经磨难，始终呢，他心存宽厚，真诚善良，不怨不恨。因为从小呢，他的妈妈就教会了他一点，叫什么呢？敬畏生命，体恤弱小，心存温柔。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家长在焦虑孩子的成绩啊，焦虑孩子的天赋，焦虑孩子未来的比拼。但看完这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不是管住孩子，而是唤醒孩子那颗从脆、柔软和善良的心。其实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孟母教子的故事，说子不学断机杼。孟子不学习啊，他每天也是到处去玩，他逃啊，就跟这个苏东坡小时候一样。苏东坡是玩弹弓，这个孟子也是，他就觉得我不想学，先生讲的没意思。于是呢，他的妈妈过去的生活特别拮据啊，妈妈们是以织布为生，因为织好这批布了，出去换了钱，才能换得衣食啊，才能有吃的有穿的。但是呢，孟子又贪玩啊，没有按时的回家。他的妈妈看到孟子天色已晚的时候回家了，妈妈就拿起剪刀把这个布腾腾腾的剪断了。孟子当时特别惊讶，哎呦妈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太宝贵了，你怎么能剪断它呢？剪断它之后，你看它就成为一个废品啊，它什么都不能干了。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你看孩子，学习呢也是持之以恒的事儿，不是说你今天学一天你就学成了。妈妈织布也一样，不是说妈妈织了一天啊，你看这个布匹就成了，我就能拿到集市上去卖。你不学习呢，就像妈妈织布一样，它就毫无用处，它就像一个废品一样。孟子呢，当时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感慨，他就体恤了妈妈的这种用心良苦，你就看着织布机上的这半匹布已经作废了，毫无用处。他说，妈妈我懂了。他说，你不能让我像这个布一样，本身你看如果很好的，我去坚持下去的话，我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呢，教育孩子呢是什么？守住他的善良，教会孩子什么叫向阳而生，你坚持走下去。所以你看后来孟子呢发奋读书，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坚持走下去，然后你看他是不是就成就了自己呢？所以你看这些妈妈们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他们就用什么？就用一个小小的小事儿来唤醒孩子心底的那种品质。所以你看敬畏生命，这个苏东坡就学会了说，那我再也不玩弹弓了，虽然我真的拿到现在，他如果就是这个弹弓的水平的话，他一定可以获得这个射击的世界冠军，或者说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但是妈妈呢没有夸他，也没有批评他，而是他觉得一个孩子善良呢才能支撑起他一辈子的人品。所以妈妈就告诉他，我们要心存善良，不能随意去伤害另外一个生命，而且要敬畏生命啊。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教会了孩子说，哦，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还有很多古圣先贤他们的父辈教育他们啊，真的是从小呢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呢种了一颗种子，然后呢慢慢的扎根，慢慢的这个树呢就变得特别的茂盛。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当代的妈妈们，尤其是当我们的家庭条件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通病。有一个什么样的通病呢？就是孩子不能受一点委屈，书包我替他背，鞋带我替他系，喝水了我倒好了，温度尝好了送到孩子的嘴边。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可能更夸张啊，觉得孩子每天只要读书就够了，你什么都不用管啊。结果呢就发现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连被子都叠不整齐，打电话来永远的第一句话说，妈我的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妈我的那个该怎么办。其实呢说到底呢，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
孩子的成长还

孩子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书本只有成绩、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定要适当的去麻烦我们的孩子，给他任务，给他压力，让他在担当中学会长大，长出韧性。我记得之前呢在听过一个学霸孩子妈妈的演讲，然后这个孩子呢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真的很棒啊，从小就是一个学霸。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在一个读书会分享的时候呢，这个妈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呢，我的孩子真的学习特别的出色，从小他就是一个学霸，一直呢成绩优异，然后考到市一中之后，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他说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他说但是孩子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呢，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在生活方面的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差。然后他说从小呢一直就是家人做好了饭放到孩子的跟前，他吃完饭一开始呢就觉得说啊，孩子你时间特别紧，你学习特别的重要，这些事情呢都不用你来管。孩子呢说长到上大学没有自己洗过 一次袜子，没有洗过一次鞋，没有整理过一次他的房间。所以他说今天呢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读书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想把我自身的这种目前的这种担忧和焦虑分享给大家，就是不仅仅有书本，不仅仅有成绩，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会什么，学会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我们麻烦他要管理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磨蹭，早上起来呢啊催促几遍起床了，然后呢出门总是忘记带东西，然后家长呢总是送作业送提单送小时候送红领巾，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呢就是可能就会陷入一种什么呢，就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且呢会变得鸡飞狗跳，而且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呢是越来越差。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呢真的是逼出来的啊，不是被惯出来的。比如说孩子刚上一年级，你就要让他管理好书包，孩子再稍微大一点，你就要让他安排周末。比如说孩子到了上中学了，那么你就让孩子把自己的学业要打理得井井有条。心理学上就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说一个人的责任感是从管理小事开始的，伙伴们是小事开始的。孩子管好自己的事，不只是学会了安排，更是在告诉自己说我能行，我可以，我靠得住，我能承担。所以呢平时比如说周末啊假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承担一下家里的事务啊、嗯、而且呢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如何管理好自己，包括呢比如说孩子的压岁钱，比如孩子的假期怎么来安排，比如孩子如何来完成自己的自主阅读等等等等。这个呢不是说啊我们让孩子比如说对钱有概念，其实是什么，学会管理，学会持家，学会怎么来很好的安排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让孩子跑跑腿吧，比如说啊取快递啊去交费啊去买药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慢慢的从这些小事当中呢真的可以去锻炼孩子，让他自己去成长啊。很多家长呢就说啊看不得孩子他太累了，他不能太辛苦。所以呢就是任何事情不让他来参与，其实这恰恰是让孩子就这一点上就输了。鲁迅先生之前就说过，他说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然后完全的解放。我们可以做到吗？健全的产生可以做到，尽力的教育也可以做到，但是很多的家长做不到完全的解放，放不开手啊，就是我真想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可能吗？啊，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在困难、在挫折和麻烦当中去成长，啊，这才是真正的爱。麻烦的孩子呢，不是折腾他，是成全他，成全他成为什么更强的自己。他有这个能力，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孩子走路学走路摔了一跤，我们把他抱在怀里，孩子你不能着地了，你不能去学走路了，太危险了，你摔了一跤。其实这样他是撑不起自己人生的。你只有今天舍得用它，舍得让它摔，明天呢，你才能看到孩子他撑得起自己的人生，他学会了担当，而且呢，学会了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教会孩子最好的一条教育之路。
而且呢，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就是我们最高级的教育就是什么呢？我们最高级的教育就是让孩子成为自己，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妈妈们的心愿。

而且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出一个观点，说我们要富养孩子，而且很多的作家也写了很多的作品，就谈到说富养我们的孩子。其实你说富养是什么呢？多数的家长就觉得说，应该给孩子丰厚的物质条件，优渥的生活环境。其实真正决定一个孩子内心丰盈与否，从来不是他童年拥有多少玩具，他去过多少城市，报过多少培优班，而是呢，他能放下自己什么？放下自己那些心猿意马的东西，不现实的东西，可以找到让自己充实，让自己更阳光，更自信，可以有更高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实现和孩子什么，就是走心的一个共处，然后帮孩子建立一个笃定的认知。他的价值呢，不依附于优异的成绩、乖巧的表现上，而是呢，他有丰盈的内心，有向阳而生的那种勇气，然后他是自信的，也是阳光的。所以我们陪伴孩子成长，就是让孩子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处理自己的事情。说的很简单了，就比如说现在正值假期，孩子是如何规划自己假期生活的，假期作业他怎么来完成，那么如何来在假期当中呢，也不要去打乱自己的作息，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运动，什么时候去阅读，安排的特别的丰富。甚至呢，你可以说，你看我平时特别的忙，我没有时间去看电影，我没有时间去郊游，我们假期都可以去安排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初中的孩子，他的动手能力会变强，那么可不可以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家庭劳动当中啊？或者说孩子给你准备一顿早餐，可不可以做饭的时候孩子来给你做一个小帮手，可不可以？其实呢，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帮助我们孩子寻找到更好自己的一些方法。其实这些呢，真的是没有捷径，而且呢，真的不麻烦。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我们很好的去坚持，坚持一下，你就会发现，哦，孩子做得非常棒。而且只要坚持，你就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很庆幸当初你做的这个决定。然后你很庆幸说，我学会放手了，我的孩子学会自我成长了，这就是最棒的。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最近学到的一个知识点啊。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呢？这个知识点的背景是，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容易陷入一种困境，就比如说你满心满眼的都是孩子，都是对他的爱，都是对他的付出，但是呢发现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们离不开争吵，离不开冷战，离不开对抗，就是可以进行之前这种很和谐的日常沟通，现在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纠正孩子的行为，我们给孩子讲道理啊，立各种各样的规矩啊，却很少看见孩子行为背后的那个情绪和需求。所以呢我最近就看到这一点，可能我在生活当中也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学到了一个叫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方式呢？它是有一句特别好的核心观点，我很认同。他说，问题呢从来不是矛盾本身，而是我们应对问题的姿态啊，制造了亲子间沟通的所有隔阂。我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后来呢我通过这个事例的分析啊，我通过

我们自己和孩子实际相处当中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很对啊。大家反复的先来记住，就是说问题不是矛盾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对问题的这个态度，它其实制造了我们之间的很多麻烦啊。在普通的亲子相处当中呢，大多数家庭呢都藏着就是说几种沟通姿态，但是这沟通姿态呢，就是给你的一个方向是什么？你的亲子关系会变差。就比如说我们习惯性的指责，有没有孩子做了一件事情，你就会评判指责他。第二，卑微式的讨好，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去给我孩子比如说做一个好吃的，我给他买一个玩具，或者说啊给他买了他心仪的球鞋，孩子是不是能配合我。还有就是你冰冷的这种打击，而且的就是说我刚才说到这几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大家可能都会出现过，就是你指责孩子，他会催生他的叛逆和对抗，而且如果说你一再委屈的去讨好他，就是孩子就会什么无视你的说教，然后你们的亲子关系肯定会越来越远。所以这个萨提亚最适合就是我们普通的家长，你要学会什么呢？学会沟通啊，学会一致性的沟通。这个一致性的沟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打击，不攻击孩子的人格，不压抑自己的情绪，就是你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要带有偏见的评判，只是真诚客观的去表达自己啊。所以他遵循的一个沟通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真实的事实你来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啊，就是你接纳孩子，不是纵容他的行为啊。我们可以不接受比如说孩子的拖延，他的顶嘴，他的坏习惯，但是你要接纳孩子本身所以就是你要什么，不要带有评判，不要批判的去说啊，孩子你看你这个事情你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就是懒，或者是你就是怎样，你不要去评判他，就是不要带着情绪去评判。就是你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亲子冲突发生了，不要急着去教育，然后呢先安顿好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和孩子沟通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哪个孩子是完美的，然后你就想到说没有哪个父母是完美的，所以你不要强求说孩子啊一定考了100分，不考100分你就说啊你看你就是不学习，你就是不认真啊，你就是怎样，这是你的情绪，然后这是你对他非常不公正的一种评判。放下来，就是你先把自己的情绪安抚好，然后你告诉孩子，比如说你看这一次呢你的成绩是这样的，我觉得通过你的努力你可能能获得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成绩，妈妈愿意和你来分析一下我们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是哪个知识点没有掌握。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很平静的，不带有叛逆的，不带有对抗的来和你进行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真的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成长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因为我们期待我们让孩子看见我们的爱，成就他更好的一个自己。所以朋友们都不要焦虑，也不要着急，养育孩子呢就是慢慢来的一件事儿。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内容，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0: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航锦北路到一化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从航锦北路到一化北路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G109

0: 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二十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7: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7: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7: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1: 好嘞。
7: 哎呀，我的手机。
1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1: 坏了，砸到人了。
1: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3: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5: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6: 听一分钟提神，
15: 听半小时醒脑，
16: 开心现场秀，
15: 听最开心的现场，
16: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4，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
0: 现
1: 场
0: 秀，欢迎各位。今天和大家说点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咱就聊聊上班吧。
1: 对，忙了整整一天了啊，现在肯定是归心似箭的
0: 啊，当然了。我今天要聊的不是要聊上班
1: 啊，是
0: 我要聊的是不想上班。
1: 对，这就是工作一天后的大家想说的事儿，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是总会有莫名的心情，扰乱你上班的心智，
1: 尤其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0: 哎，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感觉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
1: 自动开启倒计时。
0: 啊，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办公室里面空调也不好用，
1: 哎呀，
0: 就跟那大棚一样，感觉我好像还能再长长个，再窜一窜的感觉。
1: 是，
0: 就是那种又湿又热，然后浑身还出汗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真难受啊，
0: 是吧？
1: 其实呢，这个本来上班吧，就是隐晦一点的讲，都不想，是吧？
0: 对，都是迫于无奈，为了生计。
1: 然后呢，你这个工作的地方呢，如果再不给力一点，
0: 环境要是再不给力一点，
1: 那你说这个，
0: 那就是属于天不和，地不利，人不。
1: 人就想走，
0: 天不然后这人确实就想走，
1: 是真待不住啊！你是待那一会儿全身汗啊，就是工作一会儿得出去晾晾，然后再回来，
0: 然后时不时的还得去楼道里凉快凉快，
1: 对，吹吹风是吧？
0: 因为好赖不济，楼道里还凉快一点，
1: 哎是，
0: 快来空调了，
1: 哎，盼望着，可能会马上
0: 空调马上来了。来，今天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因为你看今天星期四了，明天再坚持一天，又到了周末了。
1: 哎呀，
0: 其实我觉得最难受的夜晚啊，我想问问张扬，周一到周日，你觉得最难受的夜晚是周几？
1: 应该是就两个时间，第一呢，可能就是周一的早上，就是要去单位的那一段路，晚上啊，晚上那就是周日了，周日就晚上，那对不对？
0: 原来你也是啊，
1: 哎，大家都一样嘛。
0: 就是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期盼说，今天要是周六晚上就好了。
1: 黑暗前的黎明是比较难熬，
0: 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周日晚上它难熬，就觉得它特别的难受，就是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起早上班嘛。
1: 是啊。没说黑暗前的黎明嘛。
0: 然后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孩子放暑假还好一点，如果要是孩子没放暑假，孩子还在这个，那就更痛苦了。尤其在周日的晚上，每个周日的晚上的7点到9点钟，我都是在骂孩子的过程。
1: 那就要鸡飞狗跳了。
0: 到周日晚上了之后，他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你需要给他做一个整理。
1: 是，第二天要上课了。
0: 然后我说来把那作业都拿过来，我理一理看一看。哎呀，这一看就不

0: 看不知道，一看头都大了，字写的怎么这么丑。就是孩子一到周末的时候，他也着急想去玩，
1: 是，
0: 所以他就想为了能快速的玩，我就
1: 赶紧把作业
0: 糊弄了。那字写的那就哈，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你都感觉那偏旁部首要逃跑啊。所以就周日的晚上，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寒假还是这个暑假，然后还是我们正常假期，就每个周日的晚上，加着孩子学习作业的痛苦，再加上要上班的痛苦，我觉得是我这一周里面至暗时刻。
1: 是、
0: 你们呢，
1: 大家
0: 你们的在哪一天啊，一周当中的哪一天你们觉得是心里面很压抑的、心情很不舒适的？
1: 应该就是上班前那一段时间。
0: 哎呀，也不一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你就不一样了，我特别的喜欢上班，我特别的爱上班。人家都说了，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都不适合叫牛马。真正的牛马是有双休的。
1: 哎呦，
0: 我今天中午从家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手机不是在家里充电了，
1: 嗯，
0: 然后临出门的时候手机忘拿了。我就喊我们家孩子，我说宝贝，你把妈妈手机给我拿过来。我说我要去上班了。结果他特别的戳了我一下啊，戳得我心好疼啊。
1: 怎么了呢？
0: 他说，给牛马，这是你的信号器。然后告诉我，牛马要去上班了。
1: 痛。
0: 他花着你的钱，
1: 嗯，
0: 住着你给他买的大房子，
1: 嗯，
0: 他在家里面，
1: 人家还能休息，
0: 哎，吃着水果，感受着这屋里面的这个舒适感，
1: 嗯，
0: 然后看看平板，看看手机，看看电视，撸撸猫，
1: 目送着牛马上班，
0: 然后最后喊了一声，手机还不叫手机，告诉我这是你牛马的信号器，对呀，对讲机呀，随叫随到啊。
1: 想揍他一顿，
0: 真想揍，那不是假想。
1: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个话题吧，那就是用一句话证明你不想上班。
0: 对，
1: 怎么个说个不想上班呢？其实先盘点一下，其实最也不是最近吧，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有网络上特别多的这个不想上班的句子。就比如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我的精神状态只想休息，不想工作。这个呢是网络上最流行的一句话。你这个精神状态呢，其实都是普遍的精神状态吧。还有一句的更形象，就是上班主打一个间歇性的想辞职，持续性的在硬扛。其实呢，这也应该是很多人日常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呢，明明在吐槽，但是第二天呢，依旧精准的在上班前的那一个小时醒来了。
0: 哎，生物钟。
1: 对，这生物钟瞬时养成。你现在到六日想睡个懒觉，在那个点都会醒，那你抗拒不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用一句话来说明，证明。
0: 你
1: 不想上班，
0: 今天咱们就都别掖着藏着了啊！
1: 是，
0: 大大方方的。
1: 对，
0: 我觉得我虽然嘴上说不想上班，但是我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呀。
1: 对呀，
0: 我准时准点的打卡。我这一个月下来，我从来不迟到，从来不旷工，我全勤。
1: 你看看，
0: 那你还不能让我想想了？
1: 哎呀！你说
0: 谁内心里头没有一个不想上班的小人儿？对不对？
1: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突然有一天看一个家长问他孩子，你说你天天去学校去学习，你怎么还能考这么点分呢？然后这个孩子，
0: 我天天去学校未必去学习的，我只是去那儿而已。
1: 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一扭头就问他爸呀，说
0: 你
1: 也
0: 天
1: 天
0: 去上
1: 班
0: 呢，
1: 你挣着钱了吗？
0: 你钱呢？你钱在哪里？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想沉默，真是没有话可以接，所以呢无话可说。大家呢就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一句话那证明你这个不想上班，这句话或者是你一个精神状态吧，我觉得

0: 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精神状态？怎么个不想上班法？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就证明，
0: 对，
1: 你比如我，
0: 什么呢？
1: 闹钟响了1000遍，我就是不起。我虽然很含蓄的说了，
0: 是
1: 我没起，但是我真的不想起吗？并不是，是我不想上班。
0: 哎，
1: 我要是想，你要是约我吃饭，或者朋友约我出去逛街。闹钟都不用响，
0: 起床起来玩啊，你肯定起了。
1: 那好说吗？
0: 起床起来上班啊，你等会儿再睡会儿。当然呢，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不过这个话说回来的，其实每个人不想上班的理由呢，也不是太一样的。有的朋友呢，纯粹呢就是不想上班。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呢，那就是纯粹就不想打工。人自己想当老板啊，有的人呢讨厌早起的那种通勤，
1: 哎，
0: 对不对？有的朋友
1: 可能是，我觉得咱们其实挺幸福的了，
0: 是这个通勤挺方便的。
1: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河北嘛，然后就是好多朋友呀，还有这个同学呀，都是在这个北京那一面上班的居多，
0: 明白？
1: 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啊，你每天早上几点打卡呀？
0: 是，
1: 聊起来，他说啊，我们早上8点钟就得去到单位了。我说那从你那儿到单位得多长时间呀？然后他说坐地铁大约啊，他得倒公交嘛，先从家里面先倒公交到地铁站，
0: 对，
1: 大约1个多小时就到了吧。妈呀，1个多小时就到了，
0: 1个小时还就
1: 觉得还旧啊。然后我说那上下班，我说你每天路上岂不就得扔掉2个小时？
0: 对呀，
1: 对呀。我说那你每天几点起床呢？一般每天6点就起床了，6点起床，洗涮完、收拾完，饭都不能吃，因为他8点就必须要到。
0: 那没法吃啊。
1: 对呀，所以基本上就6:30到6:40出门，然后大约是赶个，7:50多吧，1个多小时嘛，到了单位，我说每天8点上班，6点多，我说你这每年就日复一日就这样，他说对呀，
0: 年复一年，
1: 他说这都已经很好了。
0: 是
1: 啊，然后还有那更远的呀，有那通勤的话，你比如说从郊区往过通。
0: 这个我见最远的就是我的这个大学同学
1: 啊，
0: 这个在北京上班嘛，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北京的三环这个附近，然后呢他住在廊坊，大家想想这个通勤的时间啊，你是每天早晨5:30就得起
1: 车，应该1.5个多小时吧。问题你动车出来你还得坐地铁，
0: 你还得去的啊，你还得倒啊，你还得去单位的路上呢。
1: 其实我有的时候挺难理解的，就
0: 是
1: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往这些一二线的城市去挤，然后其实挺辛苦的，
0: 都为了出人头地嘛。
1: 你看我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坐地铁，
0: 是，
1: 然后你就能看到，尤其就是早上的地铁啊，还好啊，因为我一般可能我出行的时候不会太早，8点多、9点出去玩，你要是6-7点钟的话，我肯定要起来。那就晚上大约6-7点钟，好多这个年轻人下班的时候，
0: 是，
1: 你看大家拎的公文包啊，背着笔记本啊，就好多人就坐地铁的时候还在工作，然后就大家都背着包，都就是。感觉好像
0: 精神萎靡，
1: 对对对，就感觉灵魂好像被抽走了一半，所以我就觉得，回到咱们这儿之后，感觉太幸福了，你看这么一说完之后，我现在都感觉特别愿意上班了都。
0: 咱这儿呢，有的时候还抱怨呢，抱怨什么呢？你家离单位15分钟呢，哇，好远呐！
1: 啊，
0: 你看看。
1: 所以后来我跟我们好多。这个同学我就说，他说你每天上班多长时间？我说开车呀。
0: 这已经在上班覆盖范围之内了，
1: 是吧？

0: 行了，
1: 池子水都干了。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上班你会发现有一些简单生活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比较烦心的，就是因为上班好多的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
1: 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不愿意去上班是因为人际关系
1: 应付，
0: 就可不愿意看见那个谁谁谁了，不近眼。然后每次一想起来，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心情。就是如果有的时候啊，跟哪个同事稍有了一点点小摩擦，可能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不开心了，就会导致你那段时间不愿意去上班。
1: 想到这个单位头头，
0: 尤其刚入职场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1: 是吧？
0: 一想到这件事情，一想到这些人，有没有？
1: 有，
0: 肯定有。
1: 你看，这个很多人嘛，有的是特别不想应付那种没完没了复杂工作，超出自己的这个应付能力的；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受不了这个职场的人际关系的。很多这个其实原因呢五花八门的，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0: 用一句话
1: 对啊证明
0: 你不想上班，
1: 是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我

0: 耳朵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兆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0: 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召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心
1: 现
0: 场
1: 秀，
0: 现场秀，
1: 欢迎各位。
0: 透过刚刚的一段话，
1: 嗯，
0: 我的内心在告诉我，
1: 嗯，
0: 我要下班儿，我都想快一点把话快一点说完。
1: 是，嗯。哎呀，这个用一句话描述自己不想上班，还有、
0: 都不用一句话，
1: 嗯，
0: 行动都告诉你。
1: 对，站起来就想走。
0: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的语速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1: 嗯，
0: 快一点你就能快点走了。
1: 是，
0: 不行，
1: 嗯，

0: 我们是靠时间的。
1: 是我语速快一点，我还得治。
0: 你得等到6:30。
1: 对呀。
2: 老实点啊。
1: 网上也其实有特别多吐槽的文案，刚才不是说挺多吗？
0: 嗯，
1: 每一句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比较真实的独白吧。其实呢，还有一句是大家比较想说的，就是间歇性的总是想辞职，持续性的硬着头皮继续上班。
0: 对，
1: 对吧？
0: 工资花完的时候就想上班了。
1: 对，
0: 刚开工资的时候就想间歇性的离职了。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正有钱的时候，我也想出去潇洒潇洒。
1: 对呀，谁都想啊。这不就是当时现在这个职场人的这个常态吗？其实嘴上天天喊着我不想干了，我真的不想干了，
0: 对
1: 吧？但是你一想到这个生活，开销，柴米油盐酱醋茶，
0: 不行，我再忍一忍干干吧。
1: 第二天依旧准时打卡啊，就是说一个嘴上你总是在叛逆，但是身体非常的诚实，行动依然是循规蹈矩。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辛万苦，
1: 对，
0: 几千块钱的薪水，
1: 嗯，
0: 你要感受着几万块钱的苦，倒没那么夸张啊。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用一句话
1: 是
0: 啊，来说一说你证明你不想上班。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娱乐互动啊，
1: 对对对，
0: 大家不必当真，毕竟大家还要好好生活。
1: 就是是吧？有时候
0: 其实
1: 机密不用告诉我们。
0: 其实我跟你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我们有工作的吗？
1: 是当然。
0: 有多少做生意的、
1: 嗯、
0: 啊？一到了要交租金的时候，一到了要给员工开工资的时候，可能有的甚至需要去借钱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羡慕咱们这些上班的朋友吗？
1: 有稳定收入的朋友，
0: 对吧？就是又不用每个月操心啊，到了月底的时候有没有钱去发工资，又不用考虑说，哎呀，年底了，我这个又要。这个交房租了等等、
1: 啊
0: 嗯、对吧？所以你其实想一想，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但是幸福不代表我们就特别积极的特别想要。偶尔的时候它也有偏离的时候嘛。
1: 当然。
0: 比如说、每个周一的闹钟响了1000遍、自己感觉灵魂还粘在床垫上。一到了周一的时候就心慌。一看到自己的工位也发慌。总想去梦游，我要去环游个世界呀，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先中
0: 级的彩票。第一，上班打卡成功。对吧？
1: 祝你上班愉快
0: 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挺期盼，就是每到法定假日的时候，是我特期盼的。然后最怕法定假日的时候还要调休。
1: 哎呀，还有呢，就是不是法定的时候也盼着放假。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有好多的朋友啊，你就是属于上班死气沉沉，
1: 是
0: 下班活气
1: 满满
0: 的。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感觉灵魂已经暂时离体了啊，
0: 然后睡前是那种万般抗拒的，
1: 对，
0: 醒了之后就是想装病的那种状态。然后上班路上就是那种步步沉重，
1: 哎呀，
0: 迈不开腿的感觉。下班那就一溜烟了。
1: 是，现在甚至没下班的时候就像一溜烟了啊。
0: 啊，
1: 其实就是那一句嘛，上班耗尽我们所有的热情与情绪。只有走出单位的那一刻啊，这一天我就是我了啊，真正属于我自己了。
0: 哎。
1: 好，这个一句话跟大家说一说，你这个真的不想上班。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朋友呢，他有一个提问啊，问到说是，就是真诚发问，人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取消上班这件事儿？这个我该怎么回答你呢？可能是真正做到了大同的时候，
0: 你就快做，先就是你先考虑你自己吧，不要先考虑人类了，你就先想，因为你要说人类都不上班的话，
1: 你吃什么呀？你吃
0: 不敢想象啊，
1: 这个吃完
0: 就是你先考虑你自己怎么能不上班，
1: 是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所以呢，这个理想是很丰满，但是呢，现实一般都特别骨
0: 感呀。
1: 对，所以呢，你总是在想着不上班，但你非得上班不可。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呢，还有一句是比较形象的，那就是上班是日常。上班日常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日复一日的吧，就是去扮演情绪稳定的人，对不对？大家想想，
0: 你是一个大人，
1: 一上班的时候，
0: 坐在工位的时候，
1: 对，
0: 你要情绪稳定。
1: 你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
0: 你不能什么都输出。
1: 对，你不能任性。
0: 啊，你下班的时候找你的好朋友，你可以去输出一下。
1: 是的，嗯，不管你心里多烦躁，嗯，面对同事啊，面对工作啊，面对找你办事的人呐、啊，
0: 嗯，
1: 都要克制，稳定。
0: 你看网上总有人问，
1: 嗯，
0: 能不能用一句话证明你不想上班
1: 啊？
0: 当然我们寻思寻思啊，
1: 嗯
0: 嗯，这个咱们打工人可能就、就张嘴就能来，
1: 嗯
0: 一想到上班，
1: 嗯，
0: 我那隔夜饭都不香了，
1: 隔夜饭都不香
0: 啊，工资能不能晚点发？
1: 嗯，
0: 班能不能先不上？
1: 还有一句。班能不能
0: 不
1: 上，
0: 是不想努力，是上班消耗了我所有的努力。
1: 对呀、
0: 其实很多人以为不想上班是懒、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
1: 不是不是。
0: 如果上班单纯的就是去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可以走了的话，
1: 是吧？
0: 我愿意，我特别愿意，
1: 都愿意，对吧？
0: 对吧？但是上班还不单单只有工作、
1: 那当然了，
0: 上班有无穷无尽的人际关系的拉扯，
1: 是
0: 啊，有无穷无尽的这个什么情商
1: 琐事、
0: 琐事，对吧、
1: 嗯？
0: 啊，你像我这种情商低的，用人家来说，就你这智商，在宫斗剧里、你第一集都活不到黑。
1: 你可能第一集第一秒啊，扫到那
0: 出来就拉出去砍了。
1: 你看看，哎呀，就这还得一直在坚持
0: 啊。
1: 仔细想想，其实每个人不想上班的理由也都是不是太为相同的啊。刚才也不是说过什么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应付这个职场的人际关系的，是不是？还有呢，最统一的职业病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周日焦虑症，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周日一到周日的这个晚上，也这个特别准的这个十点的时候，大家都在纠结我是不是该睡觉了。
0: 是的，
1: 嗯，
0: 其实你看啊，就周末我们在家放假的时候，大扫除，
1: 嗯，
0: 出门采购，
1: 哎，
0: 洗衣服，什么遛狗啊，你就干一天，没闲着，
1: 哎，
0: 你依然活力满满，
1: 是。
0: 但是到了单位的话，本身已经坐在空调房里啊，这个吹着空调又挺舒服，活其实也没有多么的累，对吧？但是你就会感觉身心疲惫，
1: 疲惫。
0: 区别在哪儿呢？给自己干活那叫充电。
1: 是
0: 上班纯纯是属于耗电，
1: 你都不是耗电的，我感觉是在吸阳气
0: 啊、
1: 那是不是？
0: 还有一句扎心的话叫什么呢、
1: 嗯？
0: 我的梦想是不上班，结果上班只是为了支撑我的梦想。
1: 还是那句话嘛，你别跟我谈理想，我的理想是不上班。
0: 但是不上班的前提我还得活着，
1: 是，
0: 所以为了活着、
1: 哎，
0: 我来了，
1: 对，我来了。你看看，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上班这个，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啊，这个上班的时候呢，总会在比如说开晨会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的时候啊，都在鼓励大家，你要加油，加油，加油，是吧？为什么要加油呢？给这个抽空的自己注入一点点能量嘛，啊，好，那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用一句话证明你这个不想上班啊，或者说说你这个上班不想上班这个什么状态
0: 啊，什么原因不想上
1: 班，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悄悄的，我们不点名。
1: 是，嗯，那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嗯。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

0: 您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2: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3: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4: 妈妈。
3: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5: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3: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4: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5: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4: 我可以画圆，
15: 我可以画方。
16: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3: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18: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太忙了。
17: 55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0: 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奇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哎，疲惫的心情啊，这个下班路上跟我们聊聊天，
1: 是跟我们聊聊
0: 互动互动，缓解一下。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就是用一句话证明你不想上班。啊，前面呢其实说的挺多的，不想上班到底是因为什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通勤的距离啊，实在是太远，每天在路上都特别的疲惫了。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复杂的工作啊，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焦虑和这个压力。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不太于擅长这个应付比较复杂的这个人员之间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就这么三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吧。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呢这个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吧，接下来啊，这位朋友呢他发来说，上班挣来的工资全部都用来治愈上班带来的精神内耗。
0: 主打一个上班挣钱下班看病啊。
1: 你这还行，你这上班挣的工资全部用来治愈上班带来的精神内耗
0: 啊，还够吗？确定够吗？
1: 你看看，有的朋友都不够呢，你说他痛不痛苦？你说
0: 对呀，所以说我问够吗？
1: 还有呢，这个朋友说呀，这个。

0: 刚才我说那句话，他说别跟我谈理想，我的理想呢就是不上班啊，这个我觉得。
1: 但你上班现在就是为了撑着你的理想。
0: 对呀、啊，嗯，可能好像这个理想没有增多，或者是没有接近，
1: 嗯、
0: 但你还是在理想的走在向去往理想的路上吧。
1: 对
0: 啊
1: 啊，
0: 安慰一下自己，
1: 希望你早日实现理想。其实你会发现啊。
0: 嗯，
1: 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0: 嗯嗯嗯，
1: 就是又想暴富，又不想上班、
0: 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理想，
1: 就是又不想努力，
0: 嗯，
1: 又想能够轻轻松松赚到钱。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不是说暴富了、
1: 啊、
0: 他是想顺富、啊、一瞬间我就富有了就可以了、嗯、啊，然后呢不用上班，这个怎么可能呢、嗯、
1: 当然
0: 买彩票吧，也只有这一条路能够有这么一个念想。
1: 有人都实现梦想了，天天在广告里告诉我，东胜区喜中1000万，这要是我该多好！
0: 每天听着人家中1000万哈，
1: 听得我都心痒痒。
0: 你看看，
1: 大家甚至现在都在想，
0: 嗯，
1: 凯宇是不是中1000万了？最近怎么不在呢？难道他的理想不需要用上班挣来的钱去支撑吗？
0: 是的，随着我们这个话题大胆的就畅想一下、
1: 嗯、
0: 如果有一天不上班了，不用打卡了，也不用赶早了，大家理想中的每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
1: 哎、
0: 大家想一想这个。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小的时候总是想着幻想着自己长大之后、啊
0: 嗯、
1: 能够乘风破浪、
0: 嗯
1: 啊、大展宏图、哦啊
0: 嗯、
1: 金榜题名就算了吧、
0: 啊
1: 啊、最起码你能挣点大钱啥的、
0: 啊、瞎想的时候都没想过这个。
1: 其实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我睡到自然醒就可以了、
0: 嗯、哎呀，
1: 领导经常开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嗯、
1: 就经常可能会说、哎、大家要有格局，大家要有事业心、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嗯、
1: 年轻人啊，一定要多经历多吃苦，
0: 是
1: 吧？当然了、
0: 嗯、
1: 我心里也默默在回答、
0: 嗯、
1: 我有格局，我的格局就是不上班也能挣钱、嗯、那就太好了。当然这只是我心里内心默默的想啊。
0: 嗯，应该是不用挣钱也有钱，
1: 嗯
0: 啊，这才是终极理想，是吧？
1: 是吧？
0: 还有这朋友说，他说你说这个有一天如果不用上班，不用打卡了，不用赶早了啊，大家理想中的一天应该怎么度过呢？他说呀，这个先睡吧、啊、
1: 梦里啥都有。
0: 他也不是，他还真的畅想了一下
1: 啊，
0: 说不用被闹钟闹醒。
1: 我还以为你真说先睡吧，梦里啥都有。
0: 应该是不被闹钟叫醒的一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在午后啊吃一顿美食，出门散步，然后探店，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工作群、
1: 嗯、
0: 也不用被临时的任务打扰，我就脑袋放空，想去哪儿转想 去哪儿转，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1: 咋的没人管你了？
0: 那这应该他就是他理想的一天吧。啊、嗯、
1: 其实这一天如果你抛开工作也能实现、
0: 嗯，是吗？
1: 那你那只是理想的一天。
0: 是啊，
1: 我想要的是理想的
0: 每
1: 一天。每
0: 一天、
1: 一天我一个月工资一发、
0: 嗯、
1: 我觉得别说一天，一周也行。但是问题你这一周过完你下一周呢？
0: 让你畅想你
1: 工资卡余额不足的时候呢？你不去工作的时候你怎么能有工资呢？
0: 是、啊、
1: 那你主要最悲伤的是什么、你工作了你还没有工资、
0: 最惨的就是工作了工资还不够花，是不是
1: 啊？
0: 哎呀，这个好心痛的说的是这这，其实说说归说哈、啊，笑归笑，其实回归到我们的现实呢，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的工作呢依旧是为了谋生，
1: 嗯，
0: 对不对啊？不想上班呢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真心话，
1: 对
0: 啊，这我就不相信有朋友我就想上班，
1: 嗯
0: 啊，我就想工作，我就想无私的奉献，有吗？
1: 没有，
0: 应该是没有吧。这样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碰见过。所以呢其实认真生活呢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日常，对不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工作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更认真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偶尔产生抵触啊，什么厌倦工作啊，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去呢，我觉得特别的正常，
1: 很正常，
0: 对吧？
1: 就是要适当的去放空一下自己，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你就怎么说呢？我们抗压的能力是特别强的，
0: 是
1: 啊，但是我们就是抗不住上班了。
0: 实在扛不住啊。嗯，
1: 但是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啊？
0: 嗯，
1: 努力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绝对不是说上班才是我们的终极生活。
0: 是呀，
1: 吐槽归吐槽，
0: 嗯，
1: 摸鱼归摸鱼，
0: 嗯，
1: 我们嘴上喊着一千遍一万遍，
0: 嗯，
1: 可是身体很诚实啊，嗯，我们不是每天守着准时准点的认真打卡认真干活努力生活吗？
0: 对呀，
1: 因为我们比较普通，
0: 是，
1: 我们也比较踏实，
0: 嗯，
1: 对吧？我们也热爱生活，
0: 嗯，是，
1: 所以啊，我们不是怕的上班，
0: 嗯，
1: 我们只是，哎呀，太想自由了。
0: 没错，
1: 来吧，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
0: 嗯，
1: 我已经要迫不及待的去自由了。
0: 嗯，是的，今天呢，跟大家
1: 说的，我这不但要用一句话证明我要这个，我不想上班
0: 啊，
1: 嗯，我还要用行动要证明我要下班了。
0: 对，我们要
1: 明天见吧。
0: 嗯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0: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

0: 次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

0: 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里里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5: 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
4: 我市运动员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李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会议传达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听取了贯彻落实措施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普法工作部署，推动95普法工作开好局，营造全社会信仰法律、尊崇法治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松劲，紧盯重点不偏移，扛牢责任不缺位，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社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扎实做好为基层减负赋能、凝聚服务群众等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抓实学习教育，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时间服从效果，加大力度一抓到底，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报账交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里来到96311部队、市民兵训练基地和退役军人石才晓家中，看望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并代表市四大班子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96311部队驻地，李里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并走进部队军史长廊，详细了解部队发展沿革、功勋事迹。李里指出，长期以来，驻市部队为国防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鄂尔多斯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希望广大官兵坚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苦练过硬本领，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和发展，倾心倾力为部队纾困，为官兵解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退役军人石才晓家中，李里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李里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拥军优属政策，浓厚拥军重军氛围，让退役军人真切感

0: 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好安享晚年。在市民兵训练基地，李李详细了解了基地升级改造情况，强调要加强军地资源统筹，按照标准要求建好用好训练基地，助力民兵队伍建设，推动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俄登毕力格、陈建广参加慰问。
1: 7月28号至29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走进我市。内地与港澳的约150名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璐仪、赵玉凯的报道。7月28号，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在鄂尔多斯皇冠假日酒店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这是内蒙古肯定是这个马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嘛，因为譬如你们有很精彩的舞局是这个旗，其实两地在这个旗俗啊、赛马啊或者是其他马术的比赛方面，其实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互相借鉴一下，更好的推动我们各自两地的这个马文化的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陈卫东：
3: 澳门跟内蒙古本身之间可以，就是因为差异非常大嘛，互补也很多，所以互相会吸引，就是客源护送内蒙古的这些一些非遗也好，或者是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在澳门的话呈现的话，其实等于是我们也可以就协助推向这个海外的一个这样的舞台上面去。
1: 两天来，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鄂尔多斯博物院及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深入了解我市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博事业建设情况。在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代表团对我市光伏加生态治理加旅游绿色发展模式赞不绝口。期间，代表团还观看了文艺表演，领略了民族艺术与交响乐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
4: 鄂尔多斯它本身周边就有那个毛乌素沙漠、富布齐沙漠，都是在治理方面呢有非常非常特殊的那个成效的，甚至说这作为整体人类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5: 我觉得这个城市文化底蕴很深厚啊，还有这个城市我看到都是非常重视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个鄂尔多斯也好，内蒙古也好，在我们整个中华文化旅途非常重要。
1: 香港歌手张明敏：
6: 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祖国大地，每一寸的地方呢风景都非常好，欢迎大家全球华人、全球的旅游客来到内蒙古，你来看看内蒙古，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旅游，我肯定告诉大家，是没有白来的。
1: 此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一海流金作为深耕20余载的国家级文化交流品牌，是内地与港澳文旅界凝聚情谊、深化协作的重要纽带。2011年首次落地内蒙古，时隔15年再次来到内蒙古，以草原文化为媒，为三地深化合作开辟崭新空间。
0: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赛在即，我市各项目参赛选手全力备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作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我市将派出94名运动员参加田径、射箭、跆拳道等20个比赛大项，其中田径、游泳等项目竞技水平长期稳居全区前列。鄂尔多斯市田径运动员孙鹏翔：
7: 对我们来说，体育不只是比拼成绩，更是不断挑战身体极限，超越自我。接下来我们会调整好状态，稳住心态，把平时训练的最好水平发挥出来。
0: 为全力做好备战工作，市残联统筹组建专业教练员团队，结合运动员身体条件，制定个性化

0: 训练方案。集训期间，教练团队全程跟训，细化技战术动作，组织模拟对抗训练，帮助队员补齐短板，突破瓶颈。鄂尔多斯市残疾人体育代表队教练员赵林：
1: 从目前备战的情况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专项成绩，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也有信心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吧，为我们鄂尔多斯增光吧。
0: 开赛前，市残联联合体育部门细化保障举措，围绕专业训练、医疗康复等重点环节，构建参赛保障体系。针对有特殊情况的残疾人运动员，可依规申请陪护人员随同参训。在训练场馆周边选取无障碍设施完备的住宿酒店，并调配专用商务车辆，打通出行住宿无障碍保障链条。市残疾人联合会宣文部主任刘璞：
2: 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残疾人体育精神，引导运动员尊重赛场、尊重对手、尊重规则，充分展现鄂尔多斯市残疾人积极向上、勇于超越的精神风貌，持续推动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残疾人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广大残疾人打造平等参与、展现风采的体育舞台。当前各项备战工作稳步推进。
3: 近年来，准格尔旗迎泽街道湖东社区以共富工房为抓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居民依靠手艺创业增收，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书帆、刘博文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博文：
4: 我现在呢是在咱们准格尔旗迎泽街道的湖东社区。那这几个月呢，这里新开了一家共富烘焙工坊。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坊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走进湖东社区的共富烘焙工坊内，满满的烘焙香气扑面而来。工坊里，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处，大伙儿分工忙活，做点心、挤奶油、招呼顾客，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的工坊里充满了温馨又热闹的烟火气。
4: 您大概什么时候来这儿的？
5: 我们这儿是一月份成立的，我大约来了三四个月了。
4: 哦，三四个月了。
5: 嗯，
4: 那您来这儿感觉如何呢？感受如何？
5: 感觉挺好，首先是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还能有一份收入，跟姊妹们还有学里一些技能吧。
4: 哦。那您提到收入，那收入如何？
5: 收入还行，刚开始也挣个六七百，有时候还可能多点儿，挺幸福。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整天反正忙忙碌碌，感觉过得特别充实。
4: 日子火了，想法就多了，家庭工坊也就出现了。下在油锅里的不仅仅是高圈，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水里翻腾的不仅仅是馄饨，还有包裹起来的幸福滋味；垒在桌面上的不仅仅是碗坨，还有家家增收、户户红火的美好愿景。
3: 在家里开启小店，这可是不少人藏在心底的小愿望。社区的共富工坊之外，还鼓励大家打造家庭工坊。社区居民以自家为小作坊，上手做起碗托、高圈这些地道的特色小吃。孙埃生就凭借着自己一手好手艺，在小区里开启了碗托店。地道的味道加上实惠的价格，收获了许多邻里的好评。
4: 我想知道咱们这个种气，这个你感觉什么样的碗托它是味道是地道的，是好的？
6: 你一看了就它，咱们试试，让人在试试面前低头了，你再去一块看一看，看这颤的抖的，是不是那么道理？
4: 用料好，
6: 对，实惠，
4: 实惠，
6: 而且量大，
7: 主要是精，就是家。
6: 哎，对，做的是，咱们都是过来人，你说你也念呀，你念念吃了这个东西，你人家那好就是好。
3: 小工坊承载大民生，小手艺撑起小幸福。如今在社区的带动下，社区的居民们心态也有了更好的转变，从坐等安置到主动干事，居民们的生活有了充实的节奏，脚下有奔头，心中有暖意，幸福生活也稳稳握在了手中。迎泽街道湖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小庆：
8: 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完善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兴岗位， 让中老年居民有事可

0: 做年轻人拥有新发展方向，推动群众从搬进来安居转向忙起来乐业，让移民户在新家园稳增收享幸福。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爸爸，前面是红灯。
5: 不怕，这里没警察。
4: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5: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4: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5: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6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

带作用。活动成功促成商贸企业与农畜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谋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有电话了。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十二峰。4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旧游的印象。山光胜迹已经像雾一般的朦胧了。记得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5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金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

0: 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是荒寒的，但是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两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粒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一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五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80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7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立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磨针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老婆婆，你在做什么？我在磨一条针呢。他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霞影对照起来，是多么刺眼呢。走进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里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1: 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
0: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仙人，因为近来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一两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他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他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口里念念着，像是在说梦话，一会儿用老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诚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念头，一下子

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儿本山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两倍以上的钱。淡漠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淡漠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武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它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它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了，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磕一个头，有的为了父亲或者为了自己许下愿望，

就踏着龙身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龙头上去，在香炉里插一支香，再转身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一个峰头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七十二峰，峰峰朝武当，一峰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甘笋、鹿尾笋、九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89.6，汉语。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秦康公找到了这世会啊，因为你原来是晋国之大臣呢，现在赵盾领这伙人马，你看在什么地方能击破他，引他出战？世会呢？也很实在，就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跟秦国的国君说了，说你看现在赵盾啊，他的司马是韩厥，韩厥是谁呀？韩厥呀，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么一位军中的干部。哎，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现在晋军的三军大司马就是韩厥。韩厥这个人对事不对人，用现在的词儿说，他这官是什么官呢？就是宪兵司令，管这个军队里边的纪律的大司马。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赵盾特意啊派人试探了一下韩厥，看他是否秉公办事，告诉自己的车夫啊驾车狂奔，哎，在这个军营里边来回乱窜，结果就被韩厥给抓住了，按军规处置。哎，这有人就劝呐，说这不行啊，这是赵盾的那个驾车的，这赵盾的司机呀，啊，用新词来讲，你把他宰了，那主帅你得罪了，日后有你好吗？那也不行，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呀，只要他犯了法犯了规，我一定严惩。到底把这个赶车的给惩处了，这事儿啊，赵盾不但没生气，反而呢还把韩厥叫到跟前好顿夸奖啊。实际他就是想试探试探韩厥是否秉公办事，他就跟这韩厥说了，这个凡是君子啊，忠信之义人啊，有忠有信有义的人，推荐人呢，推荐人举贤呢，这个叫比。凡是这个心思的人，哎，小人推荐那个人呢，他为的是结党啊。我们呢要比而不党啊，比而不党啊，比而不党这句话就这么来的，是赵盾发明的，好像是吧？就是说我们好可以，哎，关系好可以，但不要结党，哎，一切是以国家利益为上。这个韩厥也叫韩献子，这个韩献子后人就参与了三家分晋啊，建立了韩国，战国时期的七雄国之一啊。嗯，那么这个韩厥做事，很认真。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世会又提到第二个人，他们这个营中还有叫赵川的，这个赵川呢，是赵盾的一个族弟，他也是晋襄公的女婿啊，晋襄公的女婿。所以这个人被提拔起来的非常快，一个是赵盾的关系，第二个呢有晋襄公的关系，所以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脚齿棉花包呼呼悠悠，他这官就起来了。但这个人呢性情暴躁，哎，稳不住神，我已探听明白，他在右军为指挥。你看别人都不出战，咱们怎么骂都不出战，如果要把赵川给他激怒了，因为他脾气暴啊，把他骂的受不了了，他就会出战了，他会就领兵杀出，只要他一领兵杀出，咱们立刻而为之歼之，好主意。就这样，这个秦康公在一天晚上就派出一伙兵去啊，就在赵川的这个右军呢，又是擂鼓啊，又是这敲盆的叮当的，哎呦，这就开始骂呀，这声音就传到了右军大帐，这赵川听得就受不了了，就要拿家伙出去，边上人劝说，咱们家主帅啊一再嘱咐咱们是避而不打啊，坚定屯守，任他辱骂。他骂几天骂没劲儿他就走了，

这骂到后半夜，实在赵传受不了了。我认可违抗军令，你看他年轻脾气暴吗？是不是受不了这个侮辱啊？就凭咱们这些家伙，咱们这些人，咱们这些东西还打不过他吗？我就违抗军令一次。就这样，他带领一伙人马哗就杀出来了，正中秦康公的圈套。这个事情也偏巧，这天晚上是大雾之天气，雾气糟糟啊，哎呦，能见度非常低。等赵传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马上有人禀报赵盾，赵盾一听呼噜就起来了，哎呦，这一定是赵传呐，没稳住啊，那赶紧出兵相救啊，他肯定中人家圈套，所以赵盾也带兵杀出来了。

由于是大雾之天气，互相也摸不着谁跟谁，沙蒙眼有时自己把自己都给捅了一刀，这一直捂着到天亮，打懵了。赵盾一看不行，赶紧撤兵，哗撤回来了。那边啊，秦康公也撤回去了，扔下几具尸体。哎呦，这谁打谁呀？这是打个乱七八糟。回来赵盾呢、啊，好顿把赵川呢、啊、说，本想推出去打军棍，一想，哎，人家是襄公的女婿啊，是不是啊？另外来讲也是自己一个族弟，多少的也得给点面子，是吧？没安置得住，做个检讨吧，深刻检讨。赵川就深刻检讨，那还不服呢？哎呀，大帅为什么不冲出去跟他决一死战？哎，那么就这样又顶到这儿了。这回呀、啊，赵盾下了一道令，绝不许出战，出战者斩。那边秦襄公一看，实在啊，是这个勾引不出来啊，你反是这禁军就是不出战，怎么勾引都不行，那最后怎么办呢？秦康公一想啊，退兵吧，哎，找机会我再打你，反正是令狐之仇，这恨我必须得报。然后这秦康公走了，他这儿走了，赵盾这边就在这桃林留了一伙驻军。这桃林呢，是这个秦国到中原诸侯国的必经之路，他就在这儿一卡脖，我就让你秦军出不来。可有一点呢、啊，这个赵盾就想啊，那天赵川能出击，这是有人了解咱们的军情内部结构啊。谁呢？士会呀、啊，士会和这先灭都在秦国呢，不行。他们两个在秦国呀危险，派人杀了吧，这还不行。为什么呢？士会人家那士伟的儿子，那是正经八百的啊晋国的公族贵族，如果要杀了的话呢，这边名声不好，最好能把他逃弄回来。哎，怎么逃弄呢？他一研究士会这个人的脾气秉性，能，赵盾聪明，极其聪明，结果他就定了一计，哎，要把士会由打秦国弄回来。定了个什么计呢？突然颁布了一个法规，就是凡是各领地的封主啊，你们必须得派人啊巡逻，在哪儿呢？在国境线上，无偿的，不能要钱，国家不给粮不给钱啊，就是义务巡逻。巡逻可巡逻啊，吃的穿的花的带的都你们领主赋予。这就哗就传出去，传出去之后啊，哎，有些领主一听赵盾发言了，那没说的，挑选500人扛着家伙在边境线上值班啊巡逻，有的就不干。那么其中有一位，这位啊叫寿余，这个寿余也有身份，他爹爹叫毕万，毕万呢、啊、在晋献公的时候担当戎车护卫。哎，您记住这个，春秋时代这个一国之君这个戎车护卫，那是给纳入贵族啊，你得给人封地，那在一个战车上一个战壕的战友，你知道吧，一保护国君，二那是代表国家形象，在戎车上拿着长矛大戟，对不对？那身份比较显赫呀。所以这个毕万是个老资格朝臣，给他一块封地魏地，这个地方叫魏。那么这个魏呢，这封地呢恰恰挨着这个秦国的边境线啊。你看这个秦晋这个战争打得非常难，作为晋国就感觉到难，因为什么呢？晋国在下边，他呀要打的话他得逆流而上，秦国打晋国好办，他在上边他往下倾泻。所以赵盾呢就为此事啊是很是犯难，那么定这计就是想把这士会弄回来。哎，所以这个颁布了这么一道法令之后，别人都没别的说的，唯有这寿余一听怎么的，无偿的给国家巡逻，在朝堂上。

上就说了几句，然后呢，他说了几句，就让赵盾呢把他骂了几句，骂他几句呢，这寿余呢又说了几句，这赵盾这回又骂了几句，你看这越呛越出火，最后赵盾说了：“你要如果再说别的，我就把你推出去斩了，滚！”哎。这寿余回来了，回来之后告诉老伴儿炒俩菜，往这儿一坐，坐上边啊，就坐床上就开骂。哎，这家伙把赵盾骂的，骂的说：“我杀了你赵盾，这怎么办呢？”他就跟他媳妇说：“行了，我看起来呀，在晋国我也待不住了，待不了了。赵盾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我干脆跑吧，要不跑吧，我有生命危险。就这样，这寿余连夜的投靠了秦国。这边早有人呐，禀报给赵盾，说那寿余跑了，那就给我追。完了，告诉这些当兵，你们慢点追啊，在后边喊着追，就是别给我追上。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寿余跑进秦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赵盾定计跑了寿余，这是故意的，哎，弄了这么一把事儿，把这寿余啊给逼跑了。你表面上看这都很真啊，君臣应该赵盾也算臣，但是啊，国君小啊，他现在就是二号君主。那么你敢寿余呢，就在朝堂上跟这赵盾顶了两句，两人翻脸了。回到家之后，寿余就开始骂，骂骂的就一琢磨不对劲儿，我得跑吧，他就跑了。结果有个厨子，他家中有个厨子，就把这话传给赵盾，说跑了。赵盾一看追，哎，这就派人追，假装追，别给我追上，追上还不行。追的这伙人还琢磨着怎么还不能追上呢。总而言之，这寿余越了边境线，跑到秦国来了。这秦国呀也得到这消息了，说朝堂之上赵盾跟这寿余两个人翻脸了，险些把寿余啊斩了。哦，因为啊，在那个年代呀，这各国的探子啊，就这个间谍太多了，这春秋时代就玩间谍战，各国都有，那边发生的事这边马上就知道。没过两天，寿余来了，哎呦，秦康公热情款待，而且大排宴宴还不说呢，还领着这个寿余啊在他的雍城还转了几圈。哎呦，这个雍城修的可真棒啊，非常棒，大街非常整齐啊，而且这个街道啊修得非常豪华。怎么事儿？这个康公啊跟他爹在性格上都差不多，也是一个比较有仁爱啊，有这么一个体恤百姓的心，对待臣子也非常好。这个秦国呀，哎，在这个秦穆公时代招贤纳士，因为他地处边陲啊，离中原比较远，好多那大贤大士啊不愿到秦国来，你这地方啊多蹩脚啊，是不是？所以望贤若渴呀。怎么的？哎呦，这秦国呀就盼这贤士啊，哎，盼得了不得。那么为了更好的吸引一些大贤士来，这康公就愿意搞这形象工程，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到过绛都，也到过曲沃，到过晋国的这几个国都，另外秘密的呢，微服还到过鲁国。一看人家那个国都啊，那繁华如锦呐，车水马龙。哎呦，等康公他当了国君了，他一琢磨，你说我这个雍城破破烂烂的，是不是？这玩意儿也难看呢，怪不得不来人。他就下了一道令，命百姓装潢啊，你这个一定把这房子给我整好，是不是？我去。

0: 刚盖的，这推倒了重盖。嗯，另外政府拿出钱来，大搞形象工程。我估计现在这个搞形象工程的一些当官的，都是跟那个秦康公学的。哎呀，整个这个雍城啊，这老百姓啊也是怨声载道啊，是不是？是大街好看了，哎，繁华了，可有一点呢，我们兜里的银子没了。是不是你要全拿钱给我们盖也行，你非得都摊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所以老百姓还有点怨言。康公说那就不管这个了，是不是？只要漂亮好看就行。那么这次寿余来了啊，叛逃到了秦国，秦康公呢还挺热情，吃饭的时候啊，寿余啊站起来说，君上啊，您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是不是？哎，这个赵盾呢乃是一个残暴之人，我不能跟他共事。我来呢也没带什么礼物，我就把我那块封地给你。封地，哎，就得魏地，他封地在魏吗？这块地正好挨着秦晋两国的边境线，如果您占了这个魏地，那你可以做一个大本营，随时攻击晋国。哎呀，这把这康公乐的太棒了。好，嗯，那咱们就准备收复这魏地，住下来，住下来。可是住下来，这寿余晚间就到士会家去了。他这次来的任务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把士会偷回晋国。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待着，赵盾吃不好饭，喝不好水，啊，废寝忘食的。因为你对晋国了解太多了，这仗没法打。到士会这儿来拜访来了，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为什么？都知道这跟前啊，说不上哪个是奸细。用这眼神儿，两个人传递信息，传递半天，分了半天眼儿。这寿余也不知道这士会你是跟我回去还是不回去。哎，平命由天吧。等到接收这个魏地的那天呢，连秦康公都去了。哎呦，带领大军呐，啊，寿余，那士会呢，士会也跟着。那还有一个原来的这个晋国老臣，投靠到秦国叫先灭，先灭没来。啊，先灭觉得自己在秦国这儿挺好，哎，我还是带两钱吧。他知道这里头有变数啊，寿余平白无故的投靠秦国，这里边一定有事儿。那就这样，秦康公领着大伙儿，这就来到了晋国和这个秦国的边境线这儿。前边就是魏地，这儿有条河，就横到这儿了。哎，寿余就拿手指，君上看见没？过了这河，就是我的封地。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准备接收吧。君上啊，怎么办？你能不能派一个熟悉晋国的人啊，跟我一起过去，跟那地方的官吏得交涉一下，以免大动干戈。因为他我的封地啊，我的封地是封地，这个官呢，他是两重管理机构，一个是直接归赵盾，再就是归我，因为在我的封地他当官嘛。但是为了避免战争呢，我过去说服他一下，他们投诚就完了。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呢，你找这么一个熟悉晋国的人跟我一起过去，我们俩过去到那儿一劝一说就完了。熟悉晋国的人，您听明白没？谁呀？这身后就站的士会，就他熟悉啊。哎呦，这士会一听，不行，哎呀，这不行。哎，康公说怎么不行啊？秦康公眨着眼睛，你就跟那寿余过去吧。哎，这也不行，晋人如豺狼猛虎啊。君上，你说我要过去，夸把我扣那儿，你说怎么办啊？不让我回来了，我的家人还在这边呢，还在雍城呢，我的家人为了我在遭了大罪，遭了大苦。哎，我对得起谁呀？哎，这都演戏呢。哎，这演得非常好。结果我们这秦康公啊，跟他爹一样，他爹就在这上缺点心眼儿。 嗨，你放心吧，石慧，你就跟他过去吧。如果秦人把你扣下，我绝不难为你的家人，啊，我还会派人把你的家人送回晋国，让你们家人团聚，你看如何呀？
1: 哎呀，那君上，那成了。
0: 哎，你放心吧，我说了就算。我以河神起誓，如果你被扣下，我要难为你的家人，我不给你送过去，让河神惩罚我。都起了誓了，你说这秦康公是不是、啊、都起了誓了，他就想要这块魏地，他这脑袋连个弯儿都不转了。是会深施一礼，谢谢君上，就和这寿余两个人坐个小船过河了。哎，两个人过河了，这个秦康公坐在这车上看两个人走远了，在这等了五天，连个屁都没回来，还甭说人了。哎呀呀呀，嗯，感觉自己有点上当。实际呀、啊、这招啊不是这个秦国人没看出来，已经被看出来了。有这么一位叫绕朝的大夫就看出来了，他是个下大夫，一看这寿余和这个世会俩人这么一问一答，一台一行的糊弄这秦康公，是不是？最后两个人上船的时候，这绕朝过来了，就跟这世会啊和这寿余就嘀咕，就说你们别以为你们的计策我没使出来，只是我没说而已，因为我说了也白说。现在咱们这君上疯了，是不是？这一股脑的想要这块地，中了你们这计呀、啊。哎哎，走吧，哎，绕朝给点破了。所以那个年代春秋不有句话吗？晋国人有多奸诈，秦国人就有多傻。那、哎、这奸诈，秦国人傻，就傻子。实际不是傻子，是都很忠厚，因为穆公就忠厚。那么这个康公呢，也是有点忠厚过劲儿的。说等了五六天，人也没回来。没回来咱们走吧。哎，带领大部队回来了。你还真别说，人家秦康公啊说到哪儿还就办到哪儿。当时不就说了吗，说你去了之后要被这个晋国人给扣下啊。我不难为你的家人，绝不难为。我要难为让河神惩罚我。人都起了誓了。回来又等半个月也没信儿。吩咐手下把世会的家人送回晋国。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6: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5: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5: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5: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

那么士会的归国，使这秦国可就消停了一阵子，养兵蓄锐。那么这时节呢，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614年呢，那个楚穆王死了，就宰他爹那个，他死了，他儿子继位了，他儿子叫什么名啊？叫熊吕，也就是春秋时的楚庄王。这楚庄王可了不得呀！哎呦，这位是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南征北战，乃是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不过这哥们上台之后什么都不干，吃喝玩乐跳，成天蹦恰恰，没干过一件正事儿，大伙儿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这国君不玩正事儿，他这儿不玩正事儿啊，这国际上可就一边倒了。怎么一边倒呢？都跑到晋国那儿去了。晋国在赵盾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啊，兵强马壮，哎，霸主之国全都围了他转。赵盾呢就召开了一个大盟会，把大伙召集在一起，继续打出口号：尊王攘夷，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这一致对外喊完了，要对诸国下手。这鲁国边上有一个国家，不诸国吗？上一次公孙敖不让几个诸国的残匪给宰了吗？那么公子随到晋国来求援，结果晋国正跟这秦国打仗啊，没把这事儿提到桌面上来。这回开盟会的时候，鲁国就提出来了，我们那大臣公孙敖让诸国的人给杀了，是吧？我们要打他，请霸主帮忙。晋国大手一挥，出兵，出了800辆战车呀，几国的军队搅在一起呀，这就杀奔诸国。他主要啊，不是为那公孙敖报仇，这晋国打这诸国，他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原因。那这里头这集咱们介绍一下这诸国。哎呦，这诸国才难缠呢，在这个东夷国呀，诸国是很顽强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原来是鲁国的附属国，可常年战争，两下是丁架打仗，这诸国怎么来的呢？传说这个皇帝啊有个后人啊叫陆中，这陆中娶了个老婆是鬼方氏，这个氏族部落叫鬼方，哎，娶了这么一个女子，鬼方女子，这个女子连三别四的，噼里啪嚓，七手哭吃的，哎呦，给生了6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曹安，他怎么姓曹呢？据说是大禹赐的姓，哎，你姓曹吧，叫曹安啊，哎，就这样，这曹安就是曹姓的始祖。等到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找到他们这个曹姓部落，说你能不能帮我忙打这个纣王，如果把纣王打败之后，我就封你一个国家。好，那么这个时候是谁的首领呢？他这个曹姓首领呢叫曹协。就这样，这曹协就领的人马呀，就帮助武王打纣王，还真不错，哎，战前立功，挺好，表现极佳，武王就封这曹协诸国，就在今天的山东邹城，说你就到这儿来当国君了吧。所以他曹氏国呀是一代一代一代，他是鲁国的附属国，他归这鲁国管，但是这鲁国呢这事儿也多啊，礼仪之国嘛。你这个曹国地处东夷，就学了不少东夷那些礼节啊，为人处事的方法，这鲁国就有点看不惯，老挑三拣四，你看你怎么事儿你啊，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多事儿呢？那见面鞠躬不对，要抱拳，然后得那么个动作，明白吗？你跟谁学的？我们跟东夷学的，东夷是个屁。另外你看

长的，你怎么还长脑袋的？那鼻子怎么还大头朝下？你看这什么毛病都有。这鲁国成天呐，挑这诸国的毛病，那能不打仗吗？是不是？你老找人家茬，所以呀，总打呀，哎，隔三差五的就干一仗。你像公元前639年，当时的这个诸国是朱文公，哎呀，这朱文公可不错啊，也是一个能杀能打、治国有方的这么一个国君。他这个边上有个小国叫胥沟，这个胥沟啊，这个小国以抢为主，没啥事儿就派出人去抢去，就把这诸国整击了，啊，叮当五十二的就把这胥沟一顿揍。哎呀，胥沟国王赶紧去找鲁国，当时是鲁西公，啊，这鲁西公一听好，我帮你，就派出大兵，就打诸国，又把这胥沟啊这国家给立起来了。哎呦，立起来可是立起来呀，这中国呀，他这心里能舒服呢？啊，不行，继续养兵，我要打你。就在公元前638年，这就诸国和鲁国的战争又跳起来了。这鲁西公啊，就根本没把这诸国当回事儿。临走的时候算了几卦，都是大凶之卦，说这怎么还凶呢？就凭我堂堂鲁国打不了你诸国，出兵有大臣劝，都劝都没劝住，就往里打，打诸国。万没想到这诸国呀太英勇了，杀到什么程度？史书记载，这个《左传》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把堂堂的鲁西公打得头盔都没了，身上铠甲都让人扒下来了，险些给当了俘虏。然后人家诸国就把这个鲁西公的头盔挂在自己的城门上，看见没？啊，过往行人，你们要听，看见这头盔谁的吗？这鲁国国君啊，鲁国国君的头盔。小样还打我们来了，这家让我们揍的大粪差不点打出来，好家伙，哎呀，鲁国当时特没面子，是不是？特没面子。因为什么呢？朱文公这个人可太好了。你像春秋史记记载他一个故事，就公元前614年，这朱文公想搬家啊，搬到邑城，邑城就今天枣庄的南边。那过去得算卦呀，这就开算，一算，哎呦，那个卜筮那师啊，就算卦那大师大仙儿说不行，过去不能搬。为什么呢？你这儿搬家，这一卦表现的是利民不利君，所以说这搬去了啊，利民，但是不利于你，不利君，你要搬到那儿有危险，而且这个危险呢还不是一般的危险，万一到那儿有什么性命之忧。哎，朱文公一笑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国君呢，是不是？我有没有危险那都小事儿，百姓好就行。那国君为谁好啊？不就为百姓好吗？百姓过好喽，乃至我之福矣呀。哎，我有没有危险都不当回事儿，那个事儿，不能谈到桌面上，只要老百姓过好了就行，别说有危险呢，赴汤蹈火我都干。这真就搬去了，真像那卦算的一样，到那儿老百姓真挺舒服，哎，做买卖就发财，这个种地就秋收。可是没过几个月他死了，谁呀？朱文公死了，真是利民不利君呢。那么朱文公死了之后呢，就带着一堆麻烦。什么麻烦？他活着的时候啊，他有两位夫人都很厉害啊，一个娶的是齐国的公主，叫齐姜，这齐姜呢给他生了个儿子，哎，叫绝妾。第二个夫人呢，他娶的是晋国的夫人，就第二个老婆叫晋姬啊，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儿子叫什么呢？叫接资。你看，那么嫡长子呢就是绝妾，次子就是接资。

那么他死之后，那嫡长子继位吧，那肯定的，人们就那规矩啊。嫡长子这绝妾继位了，就是春秋史上的朱定公啊，朱定公继位。可他这一继位不是吗，这文公的二夫人不干，就是那晋姬，他的娘家是晋国呀。别看我是老二啊，啊，我这儿子也不差呀，我娘家硬啊，对不对？那晋国现在多强大呀，霸主之国呀，所以他就派人去找赵盾去。好，就见到赵盾了。赵盾一听，找我干什么？得帮助啊，接资登上国君的大位。你别看我是二房，对不对？别看有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咱们晋国太硬，妈，咱们晋国强大，所以我们必须得当国君。我们，所以这个晋姬无形当中就跟赵盾拉近了关系了。你得让接资啊，当这国君。赵盾也有点懵了，现在啊当了这个霸主国了，他是领袖啊。好，一个事儿我要把接资扶持上去，第二个事儿，那鲁国不还有点小事儿吗？说那公孙敖被这个诸国的几个小强盗给宰了，跟他要人。就这样，他居然发兵，国际部队是浩浩荡荡杀奔诸国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赵盾带领晋军浩浩荡荡，他不光是晋军啊，七八个国家跟他混，就够奔这诸国来了。大兵压境啊，这中国呢，中国能打过赵盾吗？这朱定公啊，在这宫宫啊大堂上转了一圈，这时候站起来一个大夫，这人叫屠高，说君上，咱们不用跟他动，打也打不过，你就派我到晋军大营，我见赵盾，我要跟他说番话，他就会退兵。哦，就这样，朱定公就派这屠高去了。哎呦，屠高大秀英风啊，哎，一见到赵盾，先把赵盾好盾捧，说赵盾是真君子，藏空月朗，大丈夫海阔天空啊，没您晋国有今天吗？是不是？您主持公正啊，您是真君子，正人君子。哎呀，赵盾点点头，说你有什么说的吗？哎哎，请问将军，你这次发兵是想目的为何呀？我发兵这个两个事儿，一个事儿我要扶持接资啊当国君，第二个是替鲁国要那几个凶手。哎，将军呐、啊，我家主公登上君上大位，人家是嫡长子继位，按周制而来的，岂有犯错之事啊？但这个赵盾有点懵了，人这一句话，对呀，我们那位郑文公人家俩老婆，大老婆是不是啊？那是齐国人，二老婆是晋国人。那么你不能因为你晋国强大就帮助晋姬，是吧？扶持他儿子上君位，这是有反祖制的，有反周礼的。赵盾点点头，嗨，我咋这么糊涂？你看赵盾这个人就这样，好，错就是错了。那么第二件事啊，说这公孙敖被我们国家几个狂徒给杀了，不知名不知姓，根本不知道是谁，你让我们去哪里去找？或者这个人叫张三，或者这个人叫李四，我们要知道这凶手，要不交出来那是我们的错。这平白无故的就非得说公孙敖是我们给杀的，将军呐、啊，这合理吗？另外公孙敖所做之事就该死，天都得杀他，他死是报应。

0: 我倒感觉，即便真是我们中国人把他杀了，那也是为民除害。
1: 对，
0: 那将军您看，打我们中国还打吗？撤兵，哗，说撤就撤。赵盾这人讲究，哎呦，中国平安了，这中国不是吗？一看人晋国这么讲理啊，立刻献上礼物，日后呢，我中国就受您保护吧。哎呀，赵盾心里头高兴啊。可就在这个时节，在这个诸侯国当中出现了一种风潮啊。什么风潮呢？叫弑君热潮。这弑君热潮是怎么事啊？就是杀国君呢、啊、哎，国君整整就让人弄死了。那么这段有一段记载在史记上，春秋之中，亡国52，就是有52国家亡了。他共计是在大周的时候啊，西周和东周的时候有170多国家，那么这个时节有52国家就亡了。亡国52，弑君36，就春秋时代国君被杀36个，亡国52，弑君36啊。这个年代正是公元前613年啊。因为在这个春秋左传史记上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出现得很突然，当时的国人，当时的这个春秋人都看傻了。怎么的？哈雷彗星第一次啊有记载，光顾春秋，哈雷彗星啊，那天空上顷刻之间呢，如白昼一样，一个大行星滋溜绕，哎，这哈雷彗星来了。这周天子的内史官啊，卜世师国师就开始算卦，哗哗哗，这天生异象啊，他不像现在呀、啊，啊，明白，这叫哈雷彗星。那个年代哪见过这个？这怎么事儿？来这么个东西，唰，是不是玉皇大帝把血甩出来了啊？要不然这个王母娘娘头顶上那珍珠飞出来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就赶紧算。哎呦，天下很是恐慌啊。结果呀，周天子这个内史一算，算出这么一卦来。史书记载，他怎么算的呢？说不出七年，宋齐晋有君被弑，就是宋国、齐国、晋国，他的国君会被杀掉。哦，周天子眨眨眼睛，能真的吗？能，你看这内史官还咬咬牙说绝对能。哎，这事儿还真应验了。先在齐国这儿来的。这个齐国，咱们前面讲过，宋襄公把公子昭啊送进齐国，就当了齐孝公。这齐孝公干了10年，公子藩把这齐孝公给宰了，然后呢继承大位，就是齐昭公。哎，那么这个齐昭公啊，娶的第一夫人是鲁国的，叫鲁叔姬啊。这鲁叔姬呢生了一个长子，嫡长子叫舍，公子舍，也叫生舍。这生舍啊就要继位，昭公一死啊，他就得登上大位。结果呢，这个昭公有个弟弟叫公子商人，这都是齐桓公的儿子啊。这齐桓公这五个儿子乱国嘛。那么这公子商人呢暗中养死士，就把这舍给杀了。杀了之后，这个齐国的政权就真空了，没国君了。现在谁来当呢？所以呢，这个商人呢，哎，就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这一个爹的，哎，俩妈的，叫元子元，这也是齐桓公的儿子，就问子元：“咱们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啊？国君也没了，你当啊？”这元呐、啊，一听这词儿啊，吓得脸都白了。我当，你都把公子蛇给宰了，是不是？ 你就是想要当国君，弑君篡位，你让我当，你这是假的，是不是？另外我当做两天慢，你就得把我宰了。所以这个元就说，不，我当不了国君，你就让我在家呀，哎，待着就完了，要当你当。然后这商啊就瞎客气，见着谁就说你当国君呐，只要他是公族一脉的啊，贵族，你当不当国君？不，谁敢呢？就这样，哎，虚乎了这么几个月，我们这位商人上去了，哎，坐在国君宝座上了。这在春秋史上叫齐义公，哎，齐义公，没人瞧得起他，弑君夺位呀、啊！你就包括他弟弟公子元称他都不叫国君，叫什么呢？叫夫己氏，啊，称这商人为夫己氏，也就是称这齐义公。这夫己氏在春秋是什么词儿呢？就是毛甲啊，毛乙啊，就他啊，那个人吧，那个人，知道吧？那个人就成为夫己氏，就是足以见得瞧不起他呀。你看看，这位齐义公是弑君夺位，他这是齐国。那么宋国那边呢？宋昭公啊，宋昭公有个弟弟叫公子豹。这宋昭公这个人呢，本来就不咋地，哎，就不怎么地一个人，对老百姓不好，很残暴。哎呦，公子豹一看我这个哥哥啊，对国民不好，公子豹来了一个大慈善行动。要是干旱了，就把这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哎，铺天盖地的往外送啊，是洗脑连贫，扶危救困呐、啊，模范啊，好战士。谁家有困难送鸡蛋，哎，你家有病了，这嘘寒问暖，哎，这个大臣家没啥事提着壶酒去，目的是啥呀？就想把这宋昭公杀掉，杀掉他，我好登基上位。所以他成天看那昭公那脖子，看脖子干嘛呀？看脖子的意思啊，就是在哪儿下刀。找着这机会了，他养的死士啊。那么在公元前609年的1月19日这天，宋昭公要行为采猎，去打猎去，这个机会就被公子豹得到了。他秘密的把手下死士召集在一起，要杀掉宋昭公。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虽然经常梦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面假装清贫朴素、忠诚专一，另一面却有两个情妇、14套房产、60多本存折，敛财过亿。在本次的中国大案中，我就给大家说说巨贪杨光亮的敛财人生。2009年6月21日上午，这个巨贪冒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终于坐上了被告席。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杨光亮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如很多贪官一样，他被控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项罪名。只不过杨光亮的被控数额有点大。被控涉嫌受贿1100多万元，还有4100

0: 10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数额相加超过了5000万元。然而这还不到杨光亮财产的一半，他另外还有违纪收入7535万元。然而另一方面，杨光亮曾经仕途光明，曾经清贫朴素，以身作则，忠诚专一，为人豪爽。广东省纪委有一部党风廉政教育宣传片的名字叫做《巨贪杨光亮的多面人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台上台下，杨光亮有着截然不同的很多张面孔。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办案机关共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杨光亮拥有的家庭财产，折合共计人民币4998.362327万元，港币27.2万元，欧元2.4万元，扣除合法收入人民币332.809081万元和受贿所得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之外，又折合人民币3464.75万元，港币2374万元，欧元2.4万元。杨光亮不能说明来源。2007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某、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某庆、茂名市远航化工有限公司经理黄某的请托，为解决上述公司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等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分别收受上述三人送给的人民币总计700万元，港币200万元。二，1992年至1995年，杨光亮在担任电白县副县长、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电白县建设发展总公司经理岑某忠、电白县天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某华的请托，为孙某忠的公司获取土地使用权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冯某华承担电白县国道325线改造工程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接受孙某忠分17次以送节日红包的名义送给了人民币共计22万元，冯某华送给的人民币35.7658万元。三，2006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东源大酒店总经理谭某某、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的请托，对上述酒店批示减免价格调节基金以及在生意上予以关照，分别收受上述两人送给的人民币共计60万元。四，2007年，杨光亮以人民币50万元出资入股茂名幸福餐饮名店，在应占10%的股份情况下，该店负责人朱某某另送给杨光亮10%的干股，价值人民币50万元。杨光亮将部分公务接待安排在该店，并于2009年批示减免了该店应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五，2003年至2009年，茂名市茂南区政府、茂港区政府、电白县政府、化州市政府、信宜市政府、高州市政府、茂名市委市政府接待处、茂名市中医院、茂名市公安消防支队、茂名市畜牧局、茂名市财政局等单位，为得到杨光亮在财政经费方面的关照，上述单位有关负责人分别分多次送给杨光亮合计人民币175.8万。

0: 万元。六，1994年至1998年，电白县财政局为得到杨光亮对电白县财政局工作方面的关照，分五次送给杨光亮人民币共计50000元。对公诉人指控的这十多项受贿事实，杨光亮表示认罪伏法，但对其中的一些指控内容有异议。对第一项受贿指控，他称冒名是远航化工有限公司经理黄某的确是写了500万元的借条给他，但是这笔钱他至今没有收到。他回忆说，借条是另一个人陈某让黄某写，当时陈某说等第二年这块土地产生经济效益赚了钱，再让黄某把钱给杨光亮，但杨光亮说黄某本人没跟他说过这话。不过借条上债权人的名字却是杨光亮的大舅子的名义。据了解，杨光亮曾通过公安机关将大舅子旧身份证复活，并为自己家人、情妇等办理了照片是本人、名字是虚拟的身份证，以此开设账户、周转非法收入及发放高利贷所得。对于在财政经费方面给予多个部门关照的受贿指控，杨光亮辩称自己当时主管财政工作，对相关领域的财政支持主观愿望是好的，客观上也达到了效果。而且他还强调划拨款项全部经过财政专户，他本人并没有违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第一章列，谨守清贫。冒名是电白县岭门镇海坡村一条贫穷偏僻半渔半农的滨海小村，杨光亮就在这里出生长大。杨光亮生于1954年，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一栋低矮的白色小屋被一扇铁锈斑斑的铁门所把守着，围墙边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这是杨光亮的老家。据说每年杨光亮都会回到这栋老屋去小住，有时还会邀请省市的同志到家里去做客，以表自己的朴素和清贫。不仅如此，即使已经官至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位副厅级干部一家三代至今还蜗居在当年市政府的房改房里。然而就在茂名市区和近在咫尺的电白，杨光亮拥有两套洋房和两套别墅，在广州、珠海他也购买了多套房产。早在任电白县长的时候，杨就让县建设发展总公司为其购买了一台奔驰 S320。 被双规前，杨还以他人名义花费了100多万元购买了一台宝马 X6。 第二章列，好丈夫好父亲。据了解，杨光亮在家中生活简朴，很有规律，只要人在茂名市，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包养情妇一事，连他的妻子谢某都被蒙在鼓里。杨光亮被双规之后，谢某也接受了纪委调查，听闻一件事情之后，谢某是心痛倒地。他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回家，在家里过夜。谢某一度很笃定杨光亮是个好丈夫。事实上，1992年任电白县代县长以后，杨光亮开始在外面结识并包养情妇。省纪委一份材料显示，2000年，杨光亮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把两名情妇先后叫到北京鬼混。此外，据说杨光亮还常告诫儿子，不要指望父亲，教育儿子工作要靠自己的能力，多向同事领导请教，多加学习。对待亲戚，杨光亮据说也是很公事公办。第三章列，讲义气够朋友。多位接触过杨光亮的人士认为呢，杨交友广泛，为人豪爽，帮朋友办事不遗余力，而且喜欢与企业老板打交道，也愿意帮其办事，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这江湖观念比较的根深蒂固。 据说杨光亮虽然有着大鳄鱼

0: 支撑，但办事却讲原则，找他办事都得付出代价，但付出了代价一般都能办成事，如果办不成事他都会退钱。一些买官卖官的只要办不成他一律退钱，一分钱都还给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信誉，找他办事的人就特别多。有官员分析，杨光亮之所以贪大钱，那是因为他觉得用自己的能耐帮人办到的事，拿人家钱财就会心安理得。具有经济核算师资格的杨光亮几乎把做官变成了做生意，不仅疯狂地收受红包，还大肆地索贿受贿，更把贪得的赃款变成本钱，让这不义之财也会保值增值，参股分红，炒房炒股，甚至放高利贷获取暴利。据杨光亮交代，从1987年任电白副县长开始，每年收受的红包约有100万元，任电白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每年收受300-400万元，任茂名市副市长期间，每年收受120万元，任茂名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期间，每年收益约350万元。自1987年任副县长至今，收受的红包总计约5000万元。在茂名官场有大鳄鱼之称的杨光亮，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收受红包啊。1993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电白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电白县某公司获得电白县那站新村2块共300亩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先后收受该公司的总经理孙某汇送的22万元。杨光亮在解决茂名市茂南二建土地纠纷案的时候担任调解人，通过受人请托协调解封了一块20亩的土地，杨光亮收受了相关三方的贿赂，共计650万元。杨光亮在其任职期间还收受林某等16个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款，数额巨大。生意人、老板、经济核算师，这些个标签将杨光亮和其他腐败分子区别开来，他深谙以钱生钱、以钱生利的门道，热衷于把自己得来的不义之财用于投资和放贷，以达到赚取更多金钱的目的。杨光亮似乎天生啊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在他担任电白县副县长时，就以收受的不义之财购车承包电白至宿明客运专线来赚钱。到宿明当上副县长后，他又以50万元参股宿明华海酒店，从2005年至案发仅4年就分红40万元。杨光亮还热衷于炒房，从1997年到2007年，他以本人真假身份证的名字以及亲戚情妇等人的名字，先后在宿明、广州、珠海购入了房产14套，并在宿明和深圳购得自建房屋2套用于出售或出租。截止案发的时候，已经售出了房产5套，自建房1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宁夏女贪官拒绝监督，扬言说，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干。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原副厅长、保健局原局长李寿芬，因贪污55万元，受贿111万余元，今年4月被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6月中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负责查办李寿芬贪污受贿案的检察官剖析了李寿芬是如何把自治区保健局康复保健中心建设项目当成了摇钱树，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李寿芬曾经声称，我就是保健局，保健局就是我，是我一手创建了保健局，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干。办案检察官认为，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李寿芬走上腐败道路的主要原因。2009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群众举报，对自治区卫生厅保健局相关人员私设小金库、侵吞公款等问题

进行初查，发现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兼保健局局长的李寿芬存在贪污问题。2010年2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纪委联合成立办案组，展开了详细调查。在被审查期间，李寿芬还交代了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事实。2010年11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石嘴山市检察院对李寿芬贪污受贿案依法提起公诉。今年2月16日，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之后，认定李寿芬利用职务便利贪污55万余元，受贿111万余元，依法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李寿芬有期徒刑16年，贪污贿赂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李寿芬的同案犯王志勤因收受贿赂16万多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一审宣判之后，二人不服，提出上诉。4月1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驳回二人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1月至2008年11月，李寿芬先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保健局局长、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兼保健局局长等职务。2004年8月，自治区康复保健中心建设项目经批准立项，为此有关部门成立了项目筹建领导小组，李寿芬成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的下属时任保健局基建办副主任的王志勤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基建项目招标、投标等工作。办案检察官说，李寿芬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大多与自治区康复保健中心建设项目有关，而且多是在王志勤的具体操作下完成的。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李寿芬把单位的公款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自己家的费用拿到单位报销，遇到不好办的就让下属想办法。在宁夏自治区卫生厅保健局基建工程施工过程中，经李寿芬指示，王志勤利用职务之便与多家施工单位私下协商，采取签订虚假合同、加大工程造价、提高材料单价和虚增工程量等办法，套取了保健局工程款数万元，用于支付李寿芬房子装修等。2006年下半年，李寿芬要求承揽保健局康复保健中心部分内装修工程的银川嘉川装饰材料总会公司的经理景某对自己长子、次子的住房进行装修。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景某讨要20万元装修款，李寿芬让王志勤与保健局康复中心出纳张某想办法从保健局工程款中解决。王志勤与张某向福建泉州粤港装饰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责人陈义晴借款5万元交给景某。后来二人采取了虚增工程量的手段，套取工程款5万元还给陈义晴。不久，张王二人又采取同样手段，将景某施工的工程款增加15万元，支付了剩余的15万元装修款。2007年8月，李寿芬又委托樊某为自己及三儿子的两套住房进行装修。装修结束之后，李寿芬将装修费清单交给王志勤，让王志勤从保健局的工程款中想办法解决部分装修款。王志勤就与出纳张某采取虚增工程材料单价等手段，套出了保健局工程款12万元。后来李寿芬告诉王志勤还差5万元，让其再想想办法。王志勤又拿出保健局基建办保管的招标手续费等款项3万元，前后两次共计15万元。王志勤将其中的10万元交给李寿芬，直接付给了樊某5万元。2006年10月至2008年5月，李寿芬利用为保健局采购家具之机，为自己选购的家具17套，共计价值10万余元，均让出纳用公款支付。不仅装修房子花公家钱，

0: 连给自己的母亲看病的费用也要用公款报销。2007年7月，李寿芬的母亲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病，他要求医院将住院治疗费50000多元记在保健局一名保健对象的名下。2007年8月，自治区保健局向上海华东医院转账支付了这笔医疗费用。李寿芬违反规定，指使保健局财务人员私设小金库。2005年至2007年，李寿芬授意保健局财务人员用小金库资金支付自己购买窗帘款、房租等7万多元。2005年上半年，李寿芬让保健局出纳刘某给其母亲联系租房，并让刘某用单位公款为母亲支付的房租共计1.2万元。不按程序办事，不接受监督，导致腐败。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李寿芬贪污受贿案暴露出了领导干部缺乏依法定程序办事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李寿芬在担任保健局长期间经常不按程序办事，如在保健局工程项目建设中，有些项目未经立项审批就开工建设，有些项目不经过招投标，有些项目他想让谁中标谁就能中标，有些项目在工程款结算的时候不按中标报价结算，导致工程造价大幅增加。办案检察官说，除了不按程序办事之外，不接受监督也是李寿芬走上腐败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保健局自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制定和出台管理制度，内设处事职责不清，工作无章可循，无规可依。李寿芬在重大事项决策、大额资金使用、选人用人上向来都是一句话一支笔。保健局的工程项目建设、医疗设备采购、工作人员录用、财务收支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李寿芬曾经声称，我就是保健局，保健局就是我，是我一手创建的保健局，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干。由于保健局工作的特殊性，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李寿芬基本上处于监督的真空区。在谈到李寿芬贪污受贿案的教训时候，办案检察官说，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严格按照规矩、程序和制度办事，杜绝权力行使的随意性，自觉用程序规范权力。正是由于用权不受监督，李寿芬才敢为所欲为，滥用权力，直至发展到违法犯罪。为此，办案检察官建议有关部门要完善项目审批、政府采购、资金使用等规定制度，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防止因个人独断专行造成决策失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 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中国保险第一大案落幕。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收听。爱恨迷离，2000万假药大案背后惊现魅影。多年前一个迷离的夜晚，引发了一场伪造33份国家批文、制造2000余万元假药的震惊全国的假药大案。随着调查深入，年轻美貌的女副总浮出了水面。年轻有为、前途无限的她，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2008年10月，江西省上饶县警方侦破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假药大案。江西某制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敏，因伪造33份国家批文，致使该公司生产了价值2000余万元的假药。林敏还伪造着虚假的医药销售合同，欲将这批假药据为己有，但未等药品销售出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接到了举报，进行了查处。2009年11月25日，上饶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批文罪二审判处林敏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随着他的交代和倾诉，故事还原出了令人吃惊的真相。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迷离一夜情，情人成公司骨干。2008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称江西一家公司涉嫌伪造批文、制造假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即指示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经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该公司不仅伪造了33份国家批文、制造假药，而且这批假药的经济价值高达2000多万元。因制假金额巨大，而且牵涉到刑事责任，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将掌握的材料通报给了当地警方，并对这家公司做出销毁全部假药，同时重罚数10万元的决定。警方介入调查之后，顺藤摸瓜，查出了此案的幕后主脑竟是该公司年仅29岁的女副总林敏。林敏容貌出众，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条件如此优秀的林敏，为何会铤而走险犯下如此大案呢？1981年，林敏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城的一个干部家庭。2000年8月，林敏应聘到了上饶市一家酒店做大堂副理。这家酒店的老板名叫王兆勇，他从部队复员之后，在上饶市经营餐饮生意，身家千万。王兆勇的妻子李娜漂亮而且贤惠，他们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一次应酬的时候，王兆勇注意到了身姿秀美、楚楚动人的林敏，并且对她是怦然心动。一天晚上，王兆勇办完事准备回家，林敏急匆匆赶过来，开口就说：王老板，你是回县城吧？我家也住在县城，我妈妈病了，我想回去看看，可现在又没有公交车，你能带我一程吗？王兆勇满口答应下来。一路上两个人相谈甚欢，从此之后他们俩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林敏不仅

漂亮大方，工作能力也很强。三个月之后，王兆勇破格让他做了公关部经理。之后半年，林敏在新岗位上做的也是有声有色，这更让王兆勇欣赏，连偶尔来酒店视察的老板娘李娜也很看重他。王兆勇知道林敏喜欢去位于市郊的森林公园爬山，为了接近林敏，他就经常找机会和林敏一起去那里玩。一天晚上，两个人再次相约去森林公园。下山的时候，林敏不小心一个趔趄，王兆勇赶紧把他扶住。闻着林敏浑身所透出的诱人芳香，王兆勇情不自禁地抱紧林敏，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林敏的回吻让王兆勇浑身震颤，但是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平静下来之后，王兆勇对林敏说，说小敏呐，我是个有家室的人，给不了你幸福。此时林敏不再叫他王老板，而是直呼其名。他说，兆勇，我知道你比我大十多岁，有老婆有孩子，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你儒雅自信，浑身透出成熟男人的魅力，早就征服了我，我愿意做你的情人，而且不求回报。2001年6月26日晚上，王兆勇开车又送林敏回家。路上，他的一帮商界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们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宵夜，叫他赶快过来。王兆勇把林敏也一起带了过去。吃完饭之后，两个人走进了同一间房里。激情过后，冷静下来，王兆勇后悔不已。在那之后，王兆勇为了不让自己深陷这种情感之中，他决定和林敏保持一定的距离，开始有意地躲着林敏。2002年11月，上饶县一家制药厂因经营不善要改制，王兆勇闻讯之后，将位于市区的酒店转了出去，买下该药厂。酒店转让之后，王兆勇给了林敏10000元作为分手费。当时刚好有个男孩疯狂地追求林敏，让他动心，他就辞职回家了。王兆勇决心在医药界大展宏图，他又筹措了3000万巨资对制药厂进行技术改造。在相关人员到位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还缺一个很重要的人员，就是公司药证、药检及新产品的申报注册工作方面的主管。这样的主管不仅需要有医药专业背景，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公关活动能力。王兆勇委托几家职业介绍所都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就在王兆勇为此烦恼的时候，妻子李娜突然提醒他说，原来在酒店做公关经理的林敏不是挺合适吗？她是学医出生，而且漂亮，而且有魅力，公关能力强，好好培养啊，肯定能胜任这份工作。王兆勇也深以为然，马上打电话联系林敏。尚在家里赋闲的林敏二话没说就答应。李娜哪里知道林敏竟然曾经是王兆勇的情人呢？管家婆美梦落空后由爱转恨。2003年5月，林敏来到公司上班，表现非常好。同年10月，王兆勇委任他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药证、药检以及新产品的申报注册等工作。这时候身居高位的林敏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男友平庸幼稚，两人很快就分了手。在最开始，林敏还是很负责地投入到工作中，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昔日的情人大把大把挣着钞票，年收益超过了1000万，而自己却只能拿着几千元的死工资，他的心态就变得不平衡了。由于当上了副总，常年在外出差的林敏变得爱好打扮，吃穿用都讲究名牌，可是他的那点工资甚至不够他自己花销，他开始四处举债，常常是入不敷出。而更

让林敏郁闷的是，王兆勇只是希望他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对他不再透露出一丝的情意。想着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这个男人，并且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这男人在挣着大钱，却对他薄情寡义，林敏的心里非常生气，他想要真正的成为这家公司的女主人。林敏开始有意识地和王兆勇接近，可是谨慎的王兆勇却始终与林敏保持着上下级的关系，这让林敏很不高兴。2004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王兆勇正在加班看药品研发资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林敏推开，一进来林敏就责问王兆勇，你是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享受了一次就想一脚把我踢开，是不是打算重新再去找别的年轻漂亮的女人？王兆勇马上予以否认，林敏更加生气，如果你讨厌我，我也不死缠着你，但是你得为了那一夜的行为付出代价，否则后果你是可以想象的，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药厂倒闭。看着林敏发火的样子，心虚的王兆勇小声地说，我们当时在一起是你自愿的，而且我也告诉过你，我们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也说过你不在乎，现在怎么又变成这样了呢？林敏气呼呼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不懂事被你骗了，我现在肯定要讨个说法，要么你和李娜离婚娶我，要不就给我公司的股份。这怎么可能呢？王兆勇说，我和老婆的感情很好，不可能离婚，公司是股份制，突然增加你这么一个股东，我怎么向其他股东解释呢？王兆勇明确拒绝了林敏的要求，林敏气愤地说，你会后悔的。王兆勇原以为林敏只是一时气话，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一反常态。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林敏打电话给王兆勇，说他在超市里买东西忘了带钱包，要他赶快过去买单。王兆勇正在公司里有事走不开，可是林敏却不依不饶，你要是再不过来买单，我就打电话要你的老婆替你来付。王兆勇只好借口脱身前去买单。同年十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兆勇和妻子在床上休息，林敏突然打来电话，王兆勇接通之后说，我回家了，有什么事明天上班再说吧。可是林敏吼叫着说，是不是与你老婆在一起就不想理我了，实话告诉你姓王的，原来我只想做你忠实的情人，可是你不好好珍惜，老是躲着我，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就是要你也难过，除非你娶我。王兆勇愤怒地把手机关掉了。王兆勇既想让林敏死心，又不想激怒他惹出麻烦来，于是他还是让他处理公司的事情，这是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能避则避。王兆勇以为自己的冷处理就能搞定林敏，岂料林敏是由爱转恨，暗地里策划出了反制措施。为了保持较高的利润率，王兆勇的公司特别重视新药开发，他们与一家专业机构签订合同，委托其研发新药品。2005年之后，11个药品品种陆续由该机构研发成功，公司交给林敏办理这些品种的申报注册手续。新药的审批和注册主管部门把关严格，程序复杂，林敏之后频繁出差，申报两年，林敏终于把三个药品的注册批件交给了王兆勇。王兆勇更加赞赏林敏，可是他只发给他几万元的奖金，没有别的表示。一心报复，抛掷了2000万假药大案。王兆勇怎么也没有想到，林敏扶正的野心落空之后，决定要报复他，他企图要整垮他的公司。那些盖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专用章的三个品种的药品的注册批件均系林敏伪造。因为林敏漂亮能干，
追求他的人自然很多。

2007年11月，对王兆勇死心的林敏终于接受了一个热烈追求者的爱。林敏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他觉得不能就这样子放过王兆勇，更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多弄点钱。于是林敏瞒着男友和其他所有人，暗地里开始了惊人策划，伪造热销药品批文，虚拟供销合同，骗取公司大量假药，然后倒卖，携款潜逃，自己做生意，再让公司背黑锅，利益声誉严重受损。这样他既报复了王兆勇，又能拿到补偿。2008年年初，林敏通过流动的非法办证中心伪造热门药的药品注册批件，在其上盖着伪造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专用章，交给了公司档案室存档。他实施虚假的生产经营审批手续之后，林敏更加胆大妄为，为了销售并未真正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的假药，林敏又虚拟了江西省卫生厅2008年度江西农乡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标通知书，其中王兆勇的公司上榜，名列前茅。看到这样的中标通知书，王兆勇非常振奋，吩咐林敏经常要联系经销商。林敏正中下怀，他利用职务之便再次伪造公司和江西某公司的四份产品供销合同书，合同的总金额为2000余万元。他计划着先把药骗到手，卖出之后再携款高飞。接到这样的大订单，公司加班加点，紧急组织生产。从2008年3月12日开始，该公司的第一批药品向南昌的经销商发货。为了方便储存药品，早有安排的林敏在南昌市已经租好了民房作为仓库。他坐镇南昌，公司的药品运到之后就存放期间，然后准备销售。到2008年5月21日，按照供销合同的约定，最后的第五批药品也运到了南昌。尽管林敏的公关能力强，可是经营销售经验不足，他事先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药品经销商，也没有销售回款的应对方案。药品发到之后，由于量大价格高，林敏短时间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而王兆勇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20多年，经营的经验非常丰富，十分精明。发去南昌第三批药品，他就催林敏要督促回款。林敏表示，经销商是大公司，信誉可靠，只是他们资金筹措需要时间，回款出了点问题。他好不容易才搪塞了过去。药品全部发送到位之后，王兆勇天天催着回款，而林敏还是没能将药品倒卖，每天都支支吾吾，找不到有力的延迟回款理由。这时候王兆勇起了疑心，一般情况之下，药品到位就能首批回款，最迟不超过1个月，而这一次第一批药品已经发过去2个多月，还没有一分钱的回款，这太不正常了。王兆勇怀疑林敏虚构供销合同骗取药品，他给林敏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小敏，你不会是骗我吧？是别有企图吧？林敏不得不佩服老板的厉害，不仅心惊肉跳，他连忙否认。王兆勇用严厉警告说，我希望这只是我的猜测，医药市场是通的，你想搞什么名堂也瞒不过我，如果你真的想骗取药品，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这可是2000多万元的货，说不定要将牢底坐穿。林敏一听更是慌了神儿，可是他竭力的镇定下来，让王兆勇再宽限2天，他设法催经销商回款。可是过了2天，出货还是没有指望，林敏心乱如麻，王兆勇又打电话来催问，林敏无言以对。王兆勇似乎揣摩到他的心思，他说，你把实际情况告诉我吧，不管出了怎么样的问题，只要你配合我妥善处理，我都会原谅你，毕竟你是我最欣赏的女人。茫然失措的林敏只好放弃自己的发财计划，他说经销商变卦

0: 了，找借口毁约了，我把药品运回来吧。王兆勇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答应了。2008年6月，迫于各方面压力，林敏将存放在南昌的价值2100万元的药品又运回到了公司里。林敏的欺骗让王兆勇痛心，一气之下曾经想到以林敏涉嫌职务侵占进行报警，可是又考虑到缺少有力证据，只好作罢。不过他对林敏顾忌已经很深，不让他接触公司的事务。公司正准备要推销那批价值2100万元药品的时候，全国掀起了严厉的打击假药风暴，新药销路受到很大影响，只好暂时存封。可是这批药品引起了公司内外很多的风言风语。这时候有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并最终让这场震惊全国的假药大案浮出了水面。林敏陷入牢狱之灾，对自己的疯狂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悔恨不已。2009年6月19日，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对林敏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林敏犯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10万元。林敏认为刑罚过重，不服一审判决，他以自己案情实际社会危害不大为由，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让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因为林敏的犯罪行为，王兆勇的公司差点遭受了灭顶之灾，经济和信誉严重受损，经营艰难。王兆勇对自己重用和轻信林敏后悔不迭，非常的痛恨林敏。但是念及到林敏曾经为公司做出过贡献，考虑到林敏可能会在牢狱中耗尽青春，他又以德报怨，向法院请求要从轻判处林敏。2009年11月25日，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林敏犯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改判之后，林敏是百感交集，痛哭流涕。林敏的犯罪经过和心路历程令人感慨万千呐。最初年轻单纯的他，也许是出于崇拜和青春冲动，被王兆勇的成熟男人魅力吸引，与之发生了一夜情。幸运的是，王兆勇清醒之后及时抽身，把这段错误的感情彻底斩断。林敏本可以埋藏起这段青春迷失，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而遗憾的是，王兆勇的事业成功对他来说成了一种莫大的刺激，和他的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种的可能。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请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里里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5: 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
4: 我市运动员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李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会议传达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听取了贯彻落实措施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普法工作部署，推动九五普法工作开好局，营造全社会信仰法律、尊崇法治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松劲，紧盯重点不偏移，扛牢责任不缺位，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社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扎实做好为基层减负赋能、凝聚服务群众等工作，

0: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抓实学习教育，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时间服从效果，加大力度，一抓到底，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报账交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李来到96311部队、市民兵训练基地和退役军人石才小家中，看望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并代表市四大班子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96311部队驻地，李李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并走进部队军史长廊，详细了解部队发展沿革、功勋事迹。李李指出，长期以来，驻市部队为国防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鄂尔多斯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希望广大官兵坚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苦练过硬本领，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和发展，倾心倾力为部队纾困，为官兵解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退役军人石才小家中，李李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李李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拥军优属政策，浓厚拥军重军氛围，让退役军人真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好安享晚年。在市民兵训练基地，李李详细了解了基地升级改造情况，强调要加强军地资源统筹，按照标准要求建好用好训练基地，助力民兵队伍建设，推动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陈建广参加慰问。
0: 7月28号至29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走进我市。内地与港澳的约150名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赵玉凯的报道。7月28号，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在鄂尔多斯皇冠假日酒店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这是内蒙古肯定是这个马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嘛，因为譬如你们有很精彩的舞局是这个旗，其实两地在这个旗俗啊、赛马啊或者是其他马俗的比赛方面，其实有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互相借鉴一下，更好的推动我们各自两地的这个马文化的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
3: 澳门跟内蒙古本身之间可以，就是因为差异性非常大嘛，互补也很多，所以互相会吸引，就是客源互送内蒙古的这些一些非遗也好，或者是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在澳门的话呈现的话，其实等于是我们也可以就协助推向这个海外的一个战略舞台上面去。
0: 两天来，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鄂尔多斯博物院及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深入了解我市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博事业建设情况。在达勒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代表团对我市光伏加生态治理加旅游绿色发展模式赞不绝口。期间，代表团还观看了文艺表演，领略了民族艺术与交响乐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
4: 鄂尔多斯它本身周边就有那个毛乌素沙漠、富布提沙漠，都是在治理方面呢有非常非常特殊的那个成效的。 甚至说这作为整体人类的贡献也是非常大。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5: 我觉得这个城市文化底蕴很深厚啊，还有这个城市我看到都是非常重视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个鄂尔多斯也好，内蒙古也好，在我们整个中华文化旅途非常重要。
0: 香港歌手张明敏。
6: 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祖国大地，每一寸的地方呢风景都非常好，欢迎大家全球华人全球的旅游客来到内蒙古，你来看看内蒙古，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旅游，我肯定告诉大家是没有白来的。
0: 此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一海流金作为深耕20余载的国家级文化交流品牌，是内地与港澳文旅界凝聚情谊、深化协作的重要纽带。2011年首次落地内蒙古，时隔15年再次来到内蒙古，以草原文化为媒，为三地深化合作开辟崭新空间。
1: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赛在即，我市各项目参赛选手全力备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晓敏的报道。作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我市将派出94名运动员参加田径、射箭、跆拳道等20个比赛大项，其中田径、游泳等项目竞技水平长期稳居全区前列。鄂尔多斯市田径运动员孙鹏翔：
7: 对我们来说，体育不只是比拼成绩，更是不断挑战身体极限，超越自我。接下来我们会调整好状态，稳住心态，把平时训练的最好水平发挥出来。
1: 为全力做好备战工作，市残联统筹组建专业教练员团队，结合运动员身体条件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集训期间，教练团队全程跟训，细化技战术动作，组织模拟对抗训练，帮助队员补齐短板，突破瓶颈。鄂尔多斯市残疾人体育代表队教练员赵林：
8: 从目前备战的情况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专项成绩，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也有信心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吧，为我们鄂尔多斯增光吧。
1: 开赛前，市残联联合体育部门细化保障举措，围绕专业训练、医疗康复等重点环节，构建参赛保障体系。针对有特殊情况的残疾人运动员，可依规申请陪护人员随同参训，在训练场馆周边选取无障碍设施完备的住宿酒店，并调配专用商务车辆，打通出行住宿无障碍保障链条。市残疾人联合会宣文部主任刘璞：
9: 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残疾人体育精神，引导运动员尊重赛场、尊重对手、尊重规则，充分展现鄂尔多斯市残疾人积极向上、勇于超越的精神风貌，持续推动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残疾人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广大残疾人打造平等参与、展现风采的体育舞台。当前各项备战工作稳步推进。
0: 近年来，准格尔旗迎泽街道湖东社区以共富工房为抓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居民依靠手艺创业增收，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书帆、刘博文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博文：
10: 我现在呢是在咱们准格尔旗迎泽街道的湖东社区。那这几个月呢，这里新开了一家共富烘焙工坊。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坊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走进湖东社区的共富烘焙工坊内，满满的烘焙香气扑面而来。工坊里，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处，大伙儿分工忙活，做点心、挤奶油、招呼顾客，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的工坊里充满了温馨又热闹的烟火气。
10: 您大概什么时候来这儿的？
11: 我们这儿是1月份成立的，我大约来了3、4个月了。
10: 哦，3、4个月了。
11: 嗯，
10: 那您来这儿感觉如何呢？感受如何？
11: 感觉挺好，首先是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还能有一份收入，跟姊妹们还有学历 一小技能吧。
10: 哦，那您提到收入。

0: 那收入如何？
1: 收入还行，刚开始也挣个六七百。有时候还可能多点，挺幸福，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整天反正忙忙碌碌，感觉过得特别充实。
2: 日子火了，想法就多了，家庭工坊也就出现了。下在油锅里的不仅仅是高圈，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水里翻腾的不仅仅是馄饨，还有包裹起来的幸福滋味。垒在桌面上的不仅仅是碗坨，还有家家增收、户户红火的美好愿景。
3: 在家里开启小店，这可是不少人藏在心底的小愿望。社区的共富工坊之外，还鼓励大家打造家庭工坊。社区居民以自家为小作坊，上手做起碗托、高圈这些地道的特色小吃。孙哀生就凭借着自己一手好手艺，在小区里开启了碗托店。地道的味道加上实惠的价格，收获了许多邻里的好评。
4: 我想知道咱们这个种气，这个你感觉什么样的碗托它是味道是地道的，是好的？
5: 你一看了就它，咱们让在事实面前低头了，你咱去一块看一看，看这颤的抖的，是不是那么道理？
4: 用料好，
5: 对，实惠，
4: 实惠，
5: 而且量大，
6: 主要是精，就是家里，
5: 哎，对，做的是，咱们都是过来让你说你。也念呀，你念念吃了这个东西，你人家的好就是好。
3: 小工坊承载大民生，小手艺撑起小幸福。如今在社区的带动下，社区的居民们心态也有了更好的转变，从坐等安置到主动干事，居民们的生活有了充实的节奏，脚下有奔头，心中有暖意，幸福生活也稳稳握在了手中。迎泽街道湖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小庆：
7: 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完善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兴岗位，让中老年居民有事可做，年轻人拥有新发展方向，推动群众从搬进来安居转向忙起来乐业，让移民户在新家园稳增收，享幸福。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9: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9: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5: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

0: 是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通黄金宝，用美元买纸黄金，乍听起来挺唬人。其实啊，我手里的美元也就千来元，黄金都不够买两盎司的。之所以为儿子提供买卖纸黄金的条件，其实出发点真的不是为了赚钱，而纯纯粹粹是为了让儿子练着玩儿，在玩儿中熟悉国际黄金买卖中的运作规则，在玩儿中咀嚼金价涨跌的因素，在玩儿中储备投资经验的资本，在玩儿中巩固兴趣，培育优势，锻炼成才，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孩子是千差万别的，孩子的这种差异性提示教育者必须因材施教，适合这个孩子的不见得适合那个孩子。我之所以敢于放手，也是源于对儿子的了解和信任。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把钱放心大胆地交给孩子，也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适合把账户交给孩子管理。因为有的孩子热心花钱，在消费的过程中享受痛快，而有的则热衷于复利，在钱生钱的过程中尽享智慧所带来的快乐。而我有幸遇到了后者，也由此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教育的实验田。资金账户上的盈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子能够在宽松的条件下健康自由地成长，那将是我教育实验田的大丰收。一切皆有可能。2006年9月11日，在我和儿子的交流中，不知怎的，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要在25岁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我一愣，您知道什么叫财务自由吗？我好像知道一点，它是财经领域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大概是不用再为金钱而发愁的意思吧。我回答，财务自由意思是说，不再为生存而奔波，而是为兴趣而工作，即便什么工作都不做，也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儿子纠正道，有志气。我拍了一下儿子的脑瓜，流露出一贯的赞赏和鼓励，甚至是纵容的态度。此时此刻，我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切地理解什么是财务自由，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极高的、很不容易实现的人生目标。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是在为生存而工作，为吃饭而奔波，甚至有许多人想工作都讨不到吃饭的碗。在什么工作都不做的情况下，还能过上吃喝无忧、毫无经济压力的生活，这是儿子对非常规目标的追求，也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梦想。纪伯伦曾经说过，孩子虽然是借你而来，但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可以给他想法，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执意要把孩子引上成人的轨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在粗暴地夺走他的童年。当孩子编织美丽梦想的时候，当儿子野心勃勃的时候，我向来不会用眼中的现实去纠正他，不会用常规的想法去框住他，更不会去嘲笑他，也永远不会有打击，只有一如既往的欣赏和鼓励。我想，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无可预知的巨大潜能，父母应该尊重和信任孩子的潜能，发现和开掘孩子的潜能。也许我们对孩子具有潜力的领域知之甚少，

0: 甚至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能够给予孩子的雄心注入赏识的动力。一个人能有多高的成就，通常取决于他有多高的目标，心怀多大的志向。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财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进取心，才能够拥有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因为雄心是缔造成功的关键因素，创造财富、成就事业，源自雄心的急速膨胀。我们生活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信息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张扬我行的时代。在雄心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常识之外的美丽天空，能够创造出一个丰富而充满意义的人生，甚至可以诞生奇迹。我相信，心有多大，展示你的舞台就有多大。心有多高，你就能够飞多高。心有多远，你就能够走多远。塞涅卡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唐代诗人贾岛说，十年磨一剑。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无论儿子25岁时能否实现财务自由，此时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拥有了把自己纳入第几流人物的自我预期和未来的自我愿景。正如王东华所说，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将形成他整个人生的规模。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皮格马利翁的塞浦路斯王子，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少女像，他十分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望着她，与她朝夕相处。日久天长，天神终于被真情而感动了，神赋予了少女生命，象牙雕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女，嫁给了皮尔马利翁王子。这个故事是写意性的、幻想性的，或者说是魔法式的，但并非不真实。正如古话所言，汝心信其可行，虽移山倒海之难，孩子也能轻松做到。汝心信其不可行，虽摧花折木之意，孩子也难有所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的预言，会决定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如果孩子想飞，就相信孩子能飞吧。如果孩子想飞多高，就相信孩子能飞多高吧。因为期待是神奇的魔法。我期待着皮格马利翁效应。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投桃报李，尊重的魅力。2006年9月13日，前两天我打开书柜找一本书，无意中碰触到一样哗啦作响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透明塑料袋包裹着一沓信，足有20-30封的样子。我意识到那是儿子的信。虽然我知道他和朋友有通信联络，但真的不知道信已经积攒了那么多，这让我联想起一件件往事。

大概是2004年6月到7月间，我下班回来，一进屋就发现茶几上放着一封信。白色的信封收信处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每天收到的信件很多，不过一般都寄到单位，很少有投递到家里的。我拿起信封看了看落款，原来是博时基金公司寄来的。几个月前，我遵照儿子的建议认购了博时旗下的一只基金，现在该公司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你怎么不打开看呀？我问旁边的儿子。那是您的信，言外之意是别人不能拆。等我把信拆封，把信函拿出来递给儿子，他才接过来细看。不仅这一封，随着我购买基金的增多，不同基金公司也都陆陆续续地寄来季报。儿子从来不拆信，全部由我拆封之后再转交给他，尽管他对信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也急于知道。2005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对儿子的采访做了一期节目，之后又有了几次重播。此后，儿子陆续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成了学校里少有收到那么多信件的学生之一。于是，儿子无论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新奇，开始给来信者回信，并且把第一次寄信的任务交给了我。以后，儿子和其中的个别人建立了笔友的关系，零零星星有些书信往来。至于那些笔友是男是女，多大年龄，什么职业，我从来都没有问过，甚至没有过问的念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儿子值得我信任。前一段时间，儿子在聊天中跟我说，他的一个笔友今年考上了某某大学，报考志愿之前还征求了他的意见。儿子说，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英语，我劝你不要报考纯粹的英语系，因为英语不是一门专业，只不过是一门语言工具。现在英语学得好的人有的是，如果非考英语系不可的话，我建议你挂靠一门专业，这样你今后的发展会多一条路。我不知是儿子的劝说起了作用，还是那位笔友原本也有这样的打算，他最终考取了外贸英语系。我手里拿着那哗啦作响的信包，转瞬之间就把它放回了原处。那是儿子的小秘密，是他的势力范围，是他的情感世界，不属于我，永远也不属于，哪怕我是他的母亲。任何窥探的闪念都会玷污这片神圣的净土。一位哲学家说，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被尊重、被关怀、被肯定的渴望。当你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后，他就会对你尊重的那一个方面焕发出巨大的激情，并成为你的朋友。这就是尊重，这就是尊重的力量，这就是温暖心灵的魔术。现代家庭教育有一种新理念，尊重教育，这是构建一个民主、平等、开放式家庭的必要条件，也是和谐家庭的基础。尊重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磊落的胸怀，一种坦荡的包容，一种自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对他人人格与价值的充分肯定。一个真正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必然会以平等的心态、平常的心情、平静的心境去面对眼前的人与事。尊重是一缕春光，一泓清泉，它常常与真挚、包容、信任、欣赏、仁慈、

0: 中，自己也会收获一种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呵护孩子的天赋使命。2006年11月3日，今天我给儿子念了一段文字：富人的闲闲在身体，修身养性，以立再战，脑袋一刻也没有闲着。我就一刻也不闲着，总在想事儿。儿子说：穷人学手艺，富人学管理，概括得多好呀。我感叹道：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儿子回答：富人骨子里就深信自己生下来不要做穷人，而是要做富人，他有强烈的赚钱意识，这是他血液里的东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致富。我觉得呀，这说的特别像你。我说：我觉得我生下来就不是人。儿子的话一下子令我惊呆了。不是人？那你是什么？我不解地问。我说不清，但我知道我是带着使命来的。使命？儿子的回答令我12万分的震惊。尽管我自视和孩子的情感没有隔膜，交流没有屏障，但此时此刻却感到儿子的内心深处我依然陌生。如何理解儿子与生俱来的使命？管富全老师曾经这样说过：天赋与生俱来，发挥和利用你的天赋是上天的旨意，就如同大自然赋予鱼儿游泳的天赋，赋予鸟儿飞翔的本领一样。天赋也好比眼睛的颜色，你既无法选择，也无力创造。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鸟而去学游泳，那么无论你怎么努力，也都是白费力气。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鱼而去学飞翔，那么无论你付出多少，也是一无所获。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你一样的人，你的天赋早已隐匿在你的基因序列中，你生来就拥有它们。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前定的使命吧。天赋是上天之赋予，是先天的潜能，每个人都有潜能，只是大小不同，领域相异。潜能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是一种无法保存的财富，因为这种能力会伴随着时光的消逝而逐渐递减。如果教育得当适时，那么这种与生俱来的财富就会有无限升值的空间，反之可能会大大缩水。因为天赋是有生命的，自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如果不及时通过教育施加营养予以培育的话，天赋之花便会逐渐枯萎，天赋之水就会逐渐流失。天赋教育则是一种扬长教育，是发现、呵护、挖掘孩子潜能的教育。天赋教育的基础是尊重孩子的个性，尊重孩子的差异。天赋教育的特点就是水到渠成，顺应自然，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挖掘潜能。天赋教育是以学生为本，把教育本身回归到人自身的生长。天赋就像一颗种子，在人性原本就已经存在，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把一棵大树硬植在孩子的心田。教育的职责只是发现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它正常的生发生长。每个中国教师都要面对众多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

0: 下，要做到个性化的辩证施教，实属艰难。在天赋教育这个问题上，如果学校教育存在不能或不为的话，那么家庭教育则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缺陷。因为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这四位一体的教育中，家庭教育要先于学校教育。又因为父母只面对自己的孩子，而老师要面对群体学生，所以父母比老师有机会了解孩子的天赋。因此，家庭教育在天赋教育中绝对拥有先天优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家庭教育中还是学校教育中，家庭与学校、家长与老师最关注的往往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最关注的是孩子能否考取大学，考取什么样的大学。尽管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天赋，但中国的学校往往只重视和承认一种，那就是把课堂上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写在试卷上的天赋。因此，从小到大，孩子的天赋就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孩子的个性也被统一的模式格式化了。而孩子天生是有差异的，甚至是相差甚远的。一个人的缺陷，可能恰好就是另一个人的特长。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上帝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使命，希望他们发出自己各具魅力的光芒。孩子的天赋就像一颗隐藏在沙堆里的金子，静静地等待着父母、老师乃至孩子自己的发现。只要我们尊重孩子，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倾听孩子内心的呼唤，只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细节留意天赋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就容易寻到打开孩子天赋之门的金钥匙。英国散文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说过，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要数那些说不清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适合他们干的事，简直是无容身之处。卡莱尔还说，发现自己天赋所在的人是幸运的，他不再需要其他的福佑，他有了自己命定的职业，也就有了一生的归宿。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并将执着地追寻这一目标，奋力向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1: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

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各位呢今天来收听我们的电台情歌，我们来共同听到你我记忆中的经典情歌。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再见了，我最爱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琳的一首《不想骗自己》，这首歌唱到的所要表达的就是现在都市女性对于爱情的一些态度。不想骗自己，爱的不是你，爱的不是你，为什么要勉强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来自于羽泉的《没你不行》，羽泉的演唱特色呢，也是让歌迷折服的理由之一。海泉内敛的唱腔，情感细腻的掌握，羽凡往往能够让你听到犹如海啸一样的音乐高潮。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刘德华《练习》。

0: 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0: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1: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2: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冲击！
1: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3: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4: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5: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歌来自于零点乐队，《你的爱给了谁》。这首歌呢，其实非常适合曾经受过爱情伤害或者是正在受伤害的人来听。对于感情肯定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曾经伤害过的人来讲呢，这首歌更是一杯温柔的烈酒。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到的是那英的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之后呢，我们会听到的是曹玄彬《一朝芳草碧连天》。

这是来自于井冈山当年的成名曲，伴随广告歌曲在央视反复播出而走红。那个年代歌曲呢，想要走红途径并不像现在呢有很多种，像现在的网络啊，包括像一些手机铃音等等。那个时候呢，好像也只有电视啊，或者是灌录音的袋子，所以那个时候走红的歌曲基本上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听 FIR 飞儿乐团《月牙湾》。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节目收获了开心和快乐。那么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分享您我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再见。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 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庆城郡主不了解朱棣，也不可能了解朱棣，他根本无法想象朱棣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抉择和苦难的煎熬才走到了今天。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竟然想用几句话打发走人，简直是白日做梦。朱棣把他与庆城郡主的谈话写成了一封信，并交给他带回去，表明自己的态度。

朱允文终于发现，所谓拥有天下的自己不过是个孤独的人，一个无助的人。他的一生并不是用来享受富贵和尊荣的，从他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痛苦已经开始。他要防备大臣，防备藩王，防备宦官和身边所有的人。他和他的宝座是一个公开的目标，要随时应付外来的、内在的压力和打击。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自己的权利。一旦权力宝座被人夺走，也就同时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结。因为皇帝这种稀缺产品在一个统一的时代有，且仅能有一个。这既然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朱棣起兵靖难那一刻已经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朱棣自己，另一个就是他。造反的朱棣固然没有回头路，其实朱允文也没有，因为自古以来权力斗争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非此即彼。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听天由命吧。朱棣在回绝了朱允文的求和后，发动了最后进攻。他陈兵于浦子口，准备从这里渡江攻击京城。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竟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抵抗者是盛庸，他带领着南军士兵做了殊死的反击，并打败了北军，暂时挡住了朱棣。盛庸确实无愧于名将之称号，他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选择了顽强地坚持下去。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种忠诚保持到底。盛庸的抵抗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棣的军队长期征战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士兵们十分疲劳，都不愿意打仗，希望回去休整。这一次朱棣也动摇，因为他也看出部队确实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再打下去可能会全军崩溃。如果朱棣就此退走啊，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谓天助有心人，当年被黄子诚的英明决策放走的乌赖朱高煦带领援军前来助战，这可是帮了朱棣的大忙啊。他十分兴奋呢，拍着自己儿子的后背深情地说，努力，世子身体不好。这个所谓世子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这句话在朱高煦听来无疑是一个传位于他的指令，于是便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攻打盛庸。在生力军朱高煦全力支持下，北军大破盛庸之后，一举渡过长江，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京城。朱高煦肯定会拼命的，因为打下的江山将来全部都是自己的，所以不拼命谁拼命。不过他似乎并没有仔细分析朱棣的话，朱棣其实只是说世子身体不好，也没有说要传位给他。这句话绝就绝在看你怎么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啊，这句隐含了太多自由信息的话，对于朱高煦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朱高煦大家公认的精明人，但要论机灵程度他还不如他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支票只有兑现才有效，而他的父亲很明显并不开银行，却是以抢银行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出的支票如果能兑现，哎，那才是怪事。无论后来如何，至少此时的朱棣达到了他的目的，顺利地过了

行，下一步就是进城了。可这最后的一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京城是由富商沈万三赞助与明朝政府一同修建的，城墙都是用花岗石混合糯米石灰砌成的，十分的坚固。而城内呢，还有十多万军队，要想攻下谈何容易。城内的朱允炆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拒绝逃往南方的决定，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坚守城池。这位方孝孺实在是个硬汉，当朱允炆怕守不住，向他询问如果城池失守该当如何时，他断然说道：即使守不住城池，皇上陛下为江山社稷而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方孝孺虽是书生，一生未经刀兵，但大难临头却是铮铮铁骨，可佩可叹。话虽如此，但当时的京城坚固防御也是方孝孺敢说硬话的原因之一。朱棣连济南都攻不下，何况京城。可是方孝孺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朱棣呢，也不是傻瓜，他敢于率军围城，自然有破城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朱棣的攻城法就是他的间谍，现在呢，是时候介绍他两位高级间谍了。这两个人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一个是古王朱慧，一个是李景龙。李景龙与朱棣自幼相识，后虽交战，但李景龙啊，颇有点公私分明的精神，不管打得多厉害，并不影响他和朱棣的感情，而且从那些糟糕的指挥来看，他也算是朱棣夺天下的功臣呢。虽然李景龙打过很多败仗，被人骂作草包饭桶，但毕竟在节气上没有什么问题，而其后来私通朱棣的行为却给他戴上了一顶新的帽子——内奸。如果把靖难比作一场足球赛，李景龙原先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后卫踢进了乌龙球，而在他决定出卖自己的主人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球的人。至此，李景龙终于解下了自己的所有伪装，他不但不要脸，连面具也不要了。此后他在朱棣的统治下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综合看来，他的一生是草包的一生，无耻的一生。如果李文忠知道自己生出这样的儿子，可能会再气死一回啊。无耻的李景龙无耻地活了下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两个内奸的帮助下，朱棣的军队是攻入了京城，江山易主。所谓气节这样东西啊，平常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而在这种时候，坚持气节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这种气节才是真正的勇气。朱允炆呆坐在宫中，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料，但当他终于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老百姓也做不成了，走上了这条路真是不能回头。而此时他身边的毛臣已经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
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踪影。朱允炆彻底懂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但此时他的愤怒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回应他的只是大殿的回声。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显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却对此地并不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诬陷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朱允炆苦笑，他深有体会，高处不胜寒啊。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他，他们依然不断地向着顶峰爬去。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地毁掉。朱允炆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毛臣们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威望。齐泰在广德招兵，黄子成在苏州招兵，练子宁、黄关在杭州招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动虽然并不能真正挽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勇敢有气节的人。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关，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就是明朝的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招兵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依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无生理，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贪生。当他走到安庆时，消息传来，京城沦陷，新皇帝已经登基。皇冠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那样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她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几个亲属在怀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他们夫妻最终还是团聚了。皇冠作为朱允炆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记恨，他把皇冠的名字从科榜上划去，于是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的记载。虽然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但在此我还要为这位勇敢的人再次证明。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

0: 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这几个人，与齐泰一同在广德招兵的翰林修撰黄岩、王淑英，在听到齐泰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捕鱼当事，死亦突然，属愧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对于这两位书生而言，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诚如他们遗言所述，他们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后世。事实证明，气节绝不只属于那些士大夫们，普通人也有气节。台州的一位樵夫就是一位有气节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名字的人，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当时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每天上山砍柴，然后挑到城里去卖。他卖柴从不开二价，也从不骗人，很多人买他的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应该与靖难扯上什么关系。然而他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听说京城沦陷后投东湖而死。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很傻，无论哪个皇帝登基，你不是照样砍你的柴过你的日子吗？但我却认为他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公道自在人心。他虽是一个普通的樵夫，却心系天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投湖自尽就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你有勇气。除去文人和老百姓外，一位武将也表现出了他的忠诚，此人是盛庸手下的大将张伦。在盛庸兵败投降后，北军也希望招降他，张伦笑着说道：你觉得我是一个会出卖自己的人吗？说完毅然赴死。张伦是一个不起眼的将领，我们之前也并没有提到过他。他虽然没有什么战功，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与之相反的是，如盛庸、平安这些职业武将却全部投降了朱棣。盛庸、平安身负大才，素有谋略，身经百战，却反而不如自己的部下和一个普通的樵夫，诚可叹也。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8年5月，一辆从中国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前，一对农村人打扮的夫妻带着一个5、6岁的小女儿，正在被警察盘问。警察仔仔细细地看过证件，又见小女孩十分自然地和男子撒娇打闹，才终于认定了眼前的确是一家人，挥挥手让他们上车。可实际上，这温馨和睦的一家三口只是伪装。眼前的男子并非女孩的父亲，而是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革命代表。一个革命代表为什么要和一个孩子去莫斯科呢？6岁便开始投身革命，年幼的他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明明不是亲生父亲，为什么他一度认为瞿秋白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又担任着怎样艰巨的任务？听天下，跟您聊聊百岁革命者瞿独一的传奇人生。很多人都知道，瞿独一虽然和革命家瞿秋白同一个姓，但他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他的原名叫沈晓光，他的亲生父亲是杭州的开明士绅沈建龙。当年瞿独一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
10: 我妈妈跟秋白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妈妈跟我的生父感情上有破裂，因为他不革命了，不进步了，他就觉得不能够一起生活，但是还没有离婚，没有离婚嘛，那么在上海大学，就是秋白是教务主任，又是教社会课的主任，讲课，我妈妈是他的学生，就听课的时候就很受他的这个启发感动，就慢慢就产生感情。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有没有离婚啊，这样子很不好，所以他们后来回去，就找我的生父，叫沈建龙谈判。问我的生父啊，这一点我说是，他很开明，他同意。而且是说咱们和平的办这个事情。
9: 瞿独一的母亲杨之华是一位妇女活动家。1924年，她与瞿独一的生父和平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杨之华与瞿秋白携手相伴，组建起了充满革命温情的新家庭。第二年春天，杨之华把3岁半的女儿接来上海，和瞿秋白生活在一起。瞿秋白一见到这个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还给他取了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独一。 这个独字用在人名里的确不多见，足见瞿秋白给了他独一无二的疼爱。瞿独一后来回忆说，瞿秋白每次给他写信时总会称呼他小独一，落款永远是好爸爸。此后好爸爸也成了瞿独一对瞿秋白的专属称呼。虽然瞿独一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这个好爸爸对他疼爱有加，悉心栽培。当时国内革命浪潮汹涌，瞿秋白常年奔波于各类革命工作，日夜操劳，分身乏术。可不管瞿秋白有多忙碌，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会到幼儿园接他放学。在家里的时候，瞿秋白更是手把手地教他写字画画。1928年，革命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好几个大会都是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于是这年4月，瞿秋白秘密前往莫斯科，筹备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月后，母亲带着小独一一同前往莫斯科。想必您也明白，这次秘密过境绝非寻常旅途，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为了避免被人识破身份，杨之华打扮成农村妇女的模样，小独一也扮作一个农村小姑娘，身上穿着粗布麻衣，头上还挽了个假发髻。年幼的瞿独一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妈妈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更为特别的是，杨之华专门叮嘱小独一说，如果有人问起同行的叔叔是谁，就说是爸爸。估计小独一也十分困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爸爸，但母亲只是笑了笑，没过多解释。就这样，一个6岁的小女孩凭借着一声爸爸，成功掩护了好几位中共代表安全过境。估计小独一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参与的竟然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会议。抵达莫斯科之后，瞿独一与父母共同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虽然父母工作繁忙，但总能设法抽出时间陪他，有时一同去采野花，有时带他去爬山。冬天，瞿秋白最喜欢把独一放在雪橇上拉着奔跑。为了逗女儿开心，瞿秋白还在雪地中假装摔倒，随即捂着脸假哭。小独一见状，便向母亲喊道，妈妈，我摔倒都不哭，好爸爸摔一跤就哭，真娇气，逗得大人们是哈哈大笑。可惜一家人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30年夏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准备回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由于工作忙碌，瞿独一到达莫斯科之后没过多久就被父母送进了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在这儿还得插上一句，和您解释一下，早在1919年，苏联高层为了支持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起创办了国际儿童院。白色恐怖时期，不少中共高层都将烈士遗孤和领导人的子女送到这里，像苏兆征、张太雷、李富春等革命先辈的孩子都和瞿独一在这里相伴成长。从1919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国际儿童院曾经养育过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瞿秋白即便工作繁忙，也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道，小独一，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1930年的夏天，国内革命局势愈发复杂，瞿秋白与杨之华接到紧急回国任务，即刻动身返程。临行前一日，瞿秋白因核心革命工作缠身，实在无法抽身送别女儿，只能由杨之华独自赶赴国际儿童院与瞿独一告别。小独一那天恰巧还在生病， 杨之华看见女儿就开始掉眼泪，瞿独一还安慰妈妈让她不要哭。杨之华骗女儿说自己和瞿秋白要到南俄去，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这样做一是怕女儿听到他们回国会哭，二也是为了保密工作。父母离开之后，小独一自己哭了一场又一场，还时常跑到父母曾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味那段欢乐的时光。临行前，瞿秋白特意给小独一寄去了两张明信片，其中一张印有大飞艇的图案，背面写道：你要努力，等你长大了，也要给中国造这样的大飞艇。每当看到这句话，瞿独一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就这样，瞿独一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苏联生活。

徐图一后来回忆说，和战火纷飞的国内相比，国际儿童院的生活简直太幸福了。苏联的生活宁静安稳，树林、河流、滑雪构成了徐图一少年时的美好记忆，让他早早养成了无私奉献、淳朴善良的品格。儿童院的孩子们常去鲍罗廷家做客，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图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徐图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论，还时不时地望向他。报纸在孩子们手里递来递去，却始终不给他看。徐图一觉得很奇怪，冲过去把报纸抢了过来，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原来就在回国的一年之后，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又当选为中央苏区的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启长征征程，彼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身体孱弱，却主动请缨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病坚持开展敌后斗争。1935年，红军部队战略转移途中，瞿秋白在福建武平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女儿最后的温柔，也是一位革命烈士对世间美好的眷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唱着国际歌，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根据执行枪决的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在临终时还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父亲的离世让瞿图一大受打击，回到儿童院之后，他整日以泪洗面，常常彻夜难眠。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35年的秋天，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母女俩终于团聚。和母亲重逢之后，瞿图一发现母亲比以前更喜欢哭了，有时他会在和孩子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就忍不住掉起眼泪。几次半夜醒来，他总能发现母亲在抽泣着翻看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照片。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瞿图一也跟着难过极了。此时的他已经渐渐长大，对于革命的认知已经不是年幼时在火车上的懵懂与困惑。父亲的从容赴死也让他明白，父亲和无数革命者奔赴的前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他们是在用生命点亮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就这样，瞿图一也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甚至早在苏联时就执行过危险的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轰炸机在莫斯科投下炸弹，为防止炸弹在建筑上爆炸，20岁的瞿图一和同伴们站在房顶上看炸弹落下，就冲

0: 过去，迅速用铁夹子把没有爆炸的炮弹夹起来，扔到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这样危险的任务，他做了足足三个月。1941年9月，为了支援国内抗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所有留苏的革命工作者归国参战，瞿图一随母亲一同回国。没想到在途经新疆时，回国人员和原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150名共产党员被军阀盛世才无理扣押监禁，敌人还对他们威逼利诱，企图策反。狱中阴冷潮湿，条件艰苦，食物只有烂白菜汤和掺了沙子的发霉馒头。军阀觉得瞿图一年轻，又是个小姑娘，试图通过单独提审进行拉拢。他们对瞿图一说：“
1: 你还年轻，只要答应与我们合作，马上就能单独把你放出去。”“
2: 我绝不单独出狱，也绝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送回延安去。”
0: 当时的档案上还记录了一次审讯瞿图一的片段：“
1: 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他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2: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不用考虑。”
0: 瞿图一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五年，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瞿图一甚至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入党决心。1946年，瞿图一和母亲被中共中央救出，来到延安之后，他与其他三名获救的战友一起宣誓入党，随后和丈夫李和一起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瞿秋白牺牲的14年后，瞿图一终于替父亲见证了光明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瞿图一作为新华社的俄语骨干，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翻译。当时他们就在西观礼台靠近城楼的一侧，能够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瞿图一后来回忆说：“
3: 开国大典的时候，那当然很兴奋，新中国成立，能够向世界报告，这个当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0: 典礼还没有结束，瞿图一又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从事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找到他，让他赶紧到广播电台去用俄语广播毛主席的宣言。瞿图一乘车赶到电台后，开始用留声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就这样，瞿图一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成立喜讯的记者。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录音。
4: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народн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ступивший сегодня в Пекине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воих функций, единодушно постановил декларировать учрежд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0: 1950年，瞿图一与丈夫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瞿图一又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瞿图一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图一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图一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图一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

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物全都得亲自上手，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连轴转，忙碌到深夜是常态，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不仅如此，夫妻俩还主动申请降薪，把绝大部分稿费当作党费主动上交。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节俭，曲都一普实又真诚地说道，我们国家刚刚开启经济建设，处处都要用钱，我们能节省一点，就为国家多贡献一点。在莫斯科工作的七年里，曲都一不仅做新闻编辑、稿件翻译、对外发声等工作，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及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外事翻译任务。1957年，曲都一夫妇结束了驻外工作生涯，回国后进入农科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已经年近花甲的曲都一再次回到了自己热爱的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编辑、翻译，继续深耕俄语新闻翻译与编辑工作。曲都一生活极度简朴，从不追求奢华享受。离休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普通的单元楼里，没有豪宅大院，没有保姆司机，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曾经有学生在拜访他之后十分惊奇，原本以为革命先烈的后代会生活优渥，出入有专人照料，可亲眼见到曲都一老人后才发现，他就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住在朴素的居民楼里，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当有人把这段话讲给曲都一听时，他哈哈大笑说道，我要司机保姆做什么？有小时工每天帮忙打扫卫生就已经很好喽。相信曲都一身上这份淡泊名利的品格，也是从小父母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他的。还有一次，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曲都一居然把丈夫李和当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穿过的皮大衣捐了出去，这可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珍贵遗物啊，怎么舍得捐了？可曲都一却说，受灾的群众需要保暖衣物，比起珍藏文物，百姓的冷暖更加重要。曾有人问曲都一，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曲都一的回答是，有信仰，爱祖国。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曲都一七一勋章。同年11月26日，曲都一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从6岁到100岁，曲都一用一生回应了父亲对他的期许。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0: 是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5: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6: 好的，宝宝。
7: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8: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9: 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

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

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

0: 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促进经

0: 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这全是是吧？
12: 这边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

0: 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0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包刚到武警内蒙古总队走访慰问，
3: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相关情况。
1: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看我36遍，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烙。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
1: 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3.2亿斤左右，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全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党校教学重中之重，常态化抓好党性教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瞄准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领域优化课程设置，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学员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要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严密工作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学习、教育培训、宣传宣讲和研究阐释。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速提效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结合各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

0: 精准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好干部，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涉枪爆等违法犯罪，强化煤矿等安全生产领域行行衔接。要深入实施公安政务服务优化提质行动，完善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走访慰问武警内蒙古总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包刚对广大官兵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共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自治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等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来到朱日河联合训练基地开展走访慰问。石光辉实地查看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保障情况。他指出，基地驻区部队不畏艰苦，深耕实战练兵，忠诚履行职能使命。希望大家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锤炼过硬本领，圆满完成各项驻训任务。自治区将不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1: 7月3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相关情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必须把各族群众呢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才能把我们的社区这个大家庭呢建设得更好。
3: 发布会现场，在基层一线工作近33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三顺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一之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各民族群众和谐融居提出了明确规范。李一之，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明确规定，要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保障、就业创业、社区服务等方面呢采取具体的措施，推动我们各民族团结融合。那么我们在落实重点人员帮扶、流动人口三必亲、三必谈、三必帮的工作中呢，将始终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3: 据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究、靠前指挥，多次就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民委司法厅联合制定印发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内蒙古将从学宣 落三个维度持续用力，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治理效能，将该法律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和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在职培训课程，搭建网络课堂，制作微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扎实推进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工作，全方位衔接落实法律规定。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高战胜：
4: 法治是民族团结最结实的保障，我们将锚定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目标任务，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以实干实际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让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之花在祖国北疆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0: 从一粒种子破土到一杯好奶诞生，再到整块奶酪下线，内蒙古奶业正悄然完成着一场全链条的价值跃升。这场跃升的背后是种源自主、制造升级、深加工突破的一个个生动实践。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看我三十六变》，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5: 奶业的根基在草，内蒙古地处北纬40度至47度世界奶牛黄金养殖带，锚定四草自主可控目标，内蒙古搭建起青株玉米、苜蓿草、燕麦草三元四草供给体系。2025年，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成功审定蒙农一号、加拿大披碱草等三个多抗优质牧草新品种，为填补草畜产业粗饲料缺口提供了内蒙古方案。种业是奶业的芯片，内蒙古奶牛种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这背后是育种技术的持续提升。在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台精密基因测序设备昼夜运转，企业研发的育种一号芯片采用 CAGT 靶向捕获测序技术和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在庞大的基因图谱中精准锁定高产长寿抗病的关键点位，让选育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赛科星首席科学家李喜和：
6: 下一步要在基因组选择的基础上，结合 AI 智能育种还有干细胞生物育种这些技术的综合利用，使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未来在3到5年那么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先进阶段，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种业振兴提供一个核心种源的支撑。
5: 从实验室到牧场，奶业产业链中游两大千亿级园区撑起产业骨架。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制造水平最高的乳制品研发生产基地，日处理鲜奶6500吨。蒙牛建成国内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的市场空白，并获批农业农村部乳品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7: 实验室首创的GOS系统是全球独家的核心技术，通过对牛乳中多种营养成分的良好、精准、有序的分离，打造膜分离、酪蛋白、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精深加工产品，把每一滴牛奶的价值都实现吃干榨尽。
5: 产业价值向高端跃升，奶酪是重要标志。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奶酪全球制造标杆基地，年产10000吨原制马苏里拉奶酪生产线现场，原奶经过发酵、凝乳、堆酿、拉伸、成型、速冻等工序，一批批色泽自然、颗粒均匀的马苏里拉芝士碎正陆续下线。伊加好奶酪工厂副总经理张立言：
8: 打通了从一杯奶到一块酪的完整闭环，同时破解了卡脖子难题，弥补了原料奶酪未来的需求，保障了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9: 今年自治区通过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加强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的支持，全力稳企业、稳岗位、稳就业。上半年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开展各类招聘活动2397场，提供岗位85.9个次，满足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 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336个，释放元气稳岗政策红利21.3亿元，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自治区明确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全区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2.48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张海涛：
10: 聚焦稳、扩、提，持续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和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7月30号，以绿色赋能扶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扶产业绿色发展创新大会在包头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11: 与会专家学者和部分企业代表围绕浮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开发利用、前沿技术应用和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等内容进行逐制演讲，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浮化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引领浮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包头市工信局副局长梁彦新：
12: 目前包头依托资源优势，已经形成了510万吨萤石的原矿、100万吨萤石精粉的加工处理能力，是全国最大的萤石精粉生产基地。下一步，围绕浮材料产业发展定位与目标，重点发展氢氟酸、氟化盐、电子级氢氟酸，壮大上游原料产业。
11: 氟化工是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先导产业。萤石是氟化工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内蒙古萤石保有量1.08亿吨，占全国26%，是全国最大的萤石资源富集区、生产加工区和进口集散地。内蒙古氟硅产业促进会会长王进平：
13: 现在呢，我们拥有这个头部企业呢7家，还有几十家这个中下游的这个产业链。未来的5到10年时间啊，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内蒙独特的氟的新材料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也就是说，我们从世界级的储量转变成为世界级的产业来迈进。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0号，我国首台100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麓天煤矿成功投运。该车额定载重达136吨，集纯电驱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三大技术突破于一身，主要服务于露天矿山煤盐运输。这是我国在大型露天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突破。
0: 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小麦总产量预计达3.2亿斤左右。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4: 连日来，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党支部书记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陈茂伟：
15: 今年我们和恒丰签订的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
14: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内蒙古恒丰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宇鹏：
16: 我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
14: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彦淖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夏收资金保障。截止7月20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0: 请听简讯。 截至7月29号，满都拉口岸今年累计进出口货物突破900万吨，同比增长202%。七月单日最高购货量突破7.7万吨，多项数据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1: 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内蒙古代表队表现优异。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的腾龙同学，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出色。

0: 的现场发挥，荣获中国科协主席奖，内蒙古代表队连续两届摘得大赛最高荣誉。
1: 7月30号，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草原边城，展出200多个品类、上千款特色优质产品。
0: 日前，巴彦淖尔自然博物馆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考团队，在乌拉特后旗楚鲁庙地区开展野外科考调查工作时，发现保存清晰的白垩纪双翅目长角亚目文科幼虫压模化。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5: 里里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
6: 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
5: 我市运动员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李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会议传达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听取了贯彻落实措施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普法工作部署，推动95普法工作开好局，营造全社会信仰法律、尊崇法治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松劲，紧盯重点不偏移，扛牢责任不缺位，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听取了社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扎实做好为基层减负赋能、凝聚服务群众等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抓实学习教育，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时间服从效果，加大力度一抓到底，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报账交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里来到96311部队、市民兵训练基地和退役军人石才小家中，看望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并代表市4大班子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96311部队驻地，李里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并走进部队军史长廊，详细了解部队发展沿革、功勋事迹。李里指出，长期以来，驻市部队为国防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鄂尔多斯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希望广大官兵坚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苦练过硬本领，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和发展，倾心倾力为部队纾困，为官兵解忧， 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0: 在退役军人石才小家中，李李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李李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拥军优属政策，浓厚拥军重军氛围，让退役军人真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好安享晚年。在市民兵训练基地，李李详细了解了基地升级改造情况，强调要加强军地资源统筹，按照标准要求建好用好训练基地，助力民兵队伍建设，推动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陈建广参加慰问。
1: 7月28号至29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走进我市。内地与港澳的约150名文化和旅游界代表深入我市多地，感受暖城文化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赵玉凯的报道。7月28号，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保利美高梅博物馆、香港雅达旅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文旅业界在鄂尔多斯皇冠假日酒店就展览合作、护送客源等签署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就是内蒙古肯定是这个马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嘛，因为譬如你们有很精彩的舞局是这个旗，其实两地在这个旗俗啊、赛马啊或者是其他马术的比赛方面，其实有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互相借鉴一下，更好的推动我们各自两地的这个马文化的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
3: 澳门跟内蒙古本身之间可以，就是因为差异性非常大嘛，互补也很多，所以也互相会吸引，就是客源护送内蒙古的这些一些非遗也好，或者是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在澳门的话呈现的话，其实等于是我们也可以就协助推向这个海外的一个这样的舞台上面去。
1: 两天来，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鄂尔多斯博物院及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深入了解我市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博事业建设情况。在达勒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代表团对我市光伏加生态治理加旅游绿色发展模式赞不绝口。期间，代表团还观看了文艺表演，领略了民族艺术与交响乐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
4: 鄂尔多斯它本身周边就有那个毛乌素沙漠、富布齐沙漠，都是在治理方面呢有非常非常特殊的那个成效的，甚至说这作为整体人类的贡献也是非常大。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5: 我觉得这个城市文化底蕴很深厚啊，还有这个城市我看到都是非常重视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个鄂尔多斯也好，内蒙古也好，在我们整个中华文化里头非常重要。
1: 香港歌手张明敏：
6: 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祖国大地，每一寸的地方的风景都非常好，欢迎大家全球华人、全球的旅游客来到内蒙古，你来看看内蒙古，今天的内蒙古，今天的旅游，我肯定告诉大家是没有白来的。
1: 此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支持。一海流金作为深耕20余载的国家级文化交流品牌，是内地与港澳文旅界凝聚情谊、深化协作的重要纽带。2011年首次落地内蒙古，时隔15年再次来到内蒙古，以草原文化为媒，为三地深化合作开辟崭新空间。
0: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赛在即，我市各项目参赛选手全力备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晓敏的报道。作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我市将派出94名运动员参加田径、射箭、跆拳道等20个比赛大项，其中田径、游泳等项目竞技水平长期稳居全区前列。鄂尔多斯市田径运动员孙鹏翔。

0: 良。
1: 对我们来说，体育不只是比拼成绩，更是不断挑战身体极限，超越自我。接下来我们会调整好状态，稳住心态，把平时训练的最好水平发挥出来。
0: 为全力做好备战工作，市残联统筹组建专业教练员团队，结合运动员身体条件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集训期间，教练团队全程跟训，细化技战术动作，组织模拟对抗训练，帮助队员补齐短板，突破瓶颈。鄂尔多斯市残疾人体育代表队教练员赵林：
2: 从目前备战的情况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专项成绩，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也有信心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吧，为我们鄂尔多斯增光吧。
0: 开赛前，市残联联合体育部门细化保障举措，围绕专业训练、医疗康复等重点环节构建参赛保障体系。针对有特殊情况的残疾人运动员，可依规申请陪护人员随同参训。在训练场馆周边选取无障碍设施完备的住宿酒店，并调配专用商务车辆，打通出行住宿无障碍保障链条。市残疾人联合会宣文部主任刘璞：
3: 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残疾人体育精神，引导运动员尊重赛场、尊重对手、尊重规则，充分展现鄂尔多斯市残疾人积极向上、勇于超越的精神风貌，持续推动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残疾人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广大残疾人打造平等参与、展现风采的体育舞台。当前各项备战工作稳步推进。
4: 近年来，准格尔旗迎泽街道湖东社区以共富工房为抓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让居民依靠手艺创业增收，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书帆、刘博文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博文：
5: 我现在呢是在咱们准格尔旗迎泽街道的湖东社区。那这几个月呢，这里新开了一家共富烘焙工坊。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坊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走进湖东社区的共富烘焙工坊内，满满的烘焙香气扑面而来。工坊里，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处，大伙儿分工忙活，做点心、挤奶油、招呼顾客，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的工坊里充满了温馨又热闹的烟火气。
5: 您大概什么时候来这儿的？
6: 我们这儿是一月份成立的，我大约来了三四个月了。
5: 哦，三四个月了。那您来这儿感觉如何呢？感受如何？
6: 感觉挺好，首先是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还能有一份收入，跟姊妹们还有学里一些技能吧。
5: 哦，那您提到收入，那收入如何？
6: 收入还行，刚开始也挣个六七百，有时候还可能多点儿，挺幸福。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工作，整天反正忙忙碌碌，感觉过得特别充实。
5: 日子火了，想法就多了，家庭工坊也就出现了。下在油锅里的不仅仅是高圈，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水里翻腾的不仅仅是馄饨，还有包裹起来的幸福滋味；垒在桌面上的不仅仅是碗坨，还有家家增收、户户红火的美好愿景。
4: 在家里开启小店，这可是不少人藏在心底的小愿望。社区的共富工坊之外，还鼓励大家打造家庭工坊。社区居民以自家为小作坊，上手做起碗托、高圈这些地道的特色小吃。孙埃生就凭借着自己一手好手艺，在小区里开启了碗托店。地道的味道加上实惠的价格，收获了许多邻里的好评。
5: 我想知道咱们这个种气，这个你感觉什么样的碗托它是味道是地道的，是好的？
7: 你一看了就它，咱们让在事实面前低头了，你再去一块看一看，看这颤的抖的，是不是那么道理？
5: 用料好，
7: 对，实惠，
5: 实惠，
7: 而且量大，
8: 就是精，就是家里，
7: 哎，对，绝对是，咱们都是过来人，你说你。也念呀，你念念吃了这个东西，你人家的好就是好。
4: 小工坊承载大民生，小手艺撑起小幸福。如今在社区的带动下，社区的居民们心态也有了更好的转变。 从做

0: 安置到主动干事，居民们的生活有了充实的节奏，脚下有奔头，心中有暖意，幸福生活也稳稳握在了手中。迎泽街道湖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小庆：
1: 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完善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兴岗位，让中老年居民有事可做，年轻人拥有新发展方向，推动群众从搬进来安居转向忙起来乐业，让移民户在新家园稳增收享幸福。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每次听到这里，都感到一阵阵心酸。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零零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雪山蓝天白云这首歌不只是对一座高原之城的向往，也是对脱离世俗纷扰的一种渴望。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